0: 会暖城。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7: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7: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8: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9: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对东盛区的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首先呢，是鄂尔多斯基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呢从1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6号21点。另外呢，是鄂尔多斯基镇业小区南门至镇业小区南门以东至航锦路的交叉路口，封闭时间呢同样是从17号开始了，到8月30号的18点截止。在封闭期间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择路绕行。另外呢，因为施工的需求啊，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长至7月三

0: 十号。在这个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要提示往来的车辆，可以从阿四线经 Y801 线，也就是阿四线至白塔段来进行绕行。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哈，苏博汉旅游区到阿四线这块呢，现在施工的需求需要延长至7月30号，还有一周的时间啊。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的信息。寻物启事：7月23号晚间的18:20左右，打车从达起的万凯家园西门到火焰烧烤，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当时呢，支付给了名字叫做锦绣的司机朋友。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900477531719004775317。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了江铃车的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地址呢就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900 8539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另外呢，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1: 早间的8:09，各位早上好，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俗话说得好，大暑盛夏，暑气登天，烈日绵延，笼罩草原山川，热浪扰人，切勿心乱，静心自会寻得清欢。海外足坛盛会已然悄然消散，草原联赛的终局对决近在眼前，历经十轮路途辗转，迎来常规赛的收官一战，鄂尔多斯客场对阵阿拉善，绿茵逐梦，不负长久期盼。寒暑交替自有循环，赛程起落它总有聚散，任凭三伏骄阳灼面，心中热爱永不降温减半。希望大家安然度过炎炎伏天，周末相约球场边，一同见证草原勇士全力以赴书写本赛季最后的球场答卷。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安，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8: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1: 李红霞啊，我红霞姐姐，不知道是红霞姐姐还是红霞阿姨啊，都行。她说了，说大飞今天嘴瓢了，就瓢了那么一句，你就听见了。你说我前面说了那么多精彩的各种各样的点，新闻的点，评论的点，是不是？输出了那么多非常优秀的价值观，你都不提啊，就这么嘴瓢了这么一句你就听到了。谢谢啊，谢谢，感谢大家监督啊。但是呢，以后你就关键是现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发信息，它好像是没有撤回这个功能，是吧？好像是没，你看咱那个什么，就是微信你私人之间发消息，包括在群里发，它应该是有那个撤回的功能，是吧？发错了你觉得不太合适，应该是能撤回。在公众平台发信息应该好像是没有撤回这个功能，大家可以试一试，发了好像也就发了。关键是你发了之后我们领导能看见，这咋弄？你要是说能及时撤回嘛，你随便发了以后呢，我立刻给平台回复一句啊，我说那个什么，我说看到了啊，然后你赶紧撤回。这样的话呢，你既批评了我，同时我又接受了你的批评，同时还没有让我们领导看见，是不是？关键是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撤回这个功能，就在公众平台发信，大家现在可以试一下。就是你比如你打五个字叫优秀的大飞，你试一试现在。大家在平台现在打五个字叫优秀的大飞，你试一试看能不能撤回，好不好？能不能撤回，看试一下啊。来吧，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好。不说这个了啊，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奖品，还有这个问题啊，奖品依然是10份，7张听友界的抽奖卡，另外3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3大桶，每桶2斤装，分别是要送给3位朋友。 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期店呢是在一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上阿联鲍尔金特产店，1319084547 13190845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可以撤回吗？应该是撤不回了吧。撤不回是吧？不能啊。优秀的大卫撤都撤不回是吧？啊，那就行了。好了，哎，反正这五个字已经扣在平台上了。哎呀，你们都中了计了，我跟你说。嗯，来吧，各位听好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是说呀，说这个小明啊，他最怕的动物就是公鸡。小明这孩子呀，就是各种拿他来举例子，你知道吗？小明最怕的动物就是公鸡。哎，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我强调一下，前提啊是脑筋急转弯。小明最怕的动物就是公鸡，请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怕公鸡呀？他总有个理由吧？小明最害怕的动物就是公鸡，请问这是为什么？微信平台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

0: 有人在平台说大飞太鬼了。这怎么能叫鬼呢？这就是叫什么呢？叫聪明和机智，是不是啊？机智心生一计啊。当然我知道大家也是，我跟大家开玩笑嘛，大家也是捧我，是不是？你说你要是不捧我的话，不尿我的话，大家都不发信息，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多尴尬呀。今天的问题呢是小明最害怕的动物就是公鸡，请问是为什么哈？脑筋急转弯，赶紧答题，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聊啊，想聊想发表观点的不要见外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根据7月21号《北京日报》的报道，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1号的时候，电影市场今年7月份的总票房，包括预售在内，目前已经突破了30亿元啊，30亿元人民币。其中呢，星爷的《功夫女足》的票房呢，应该说是处于断崖式的领先状态，已经达到了15.47亿元，就是卖出了将近16个亿了。撑起了7月总票房的半壁江山。同时呢，猫眼的专业版给出的最终的票房预测已经攀升至了30.47亿元，就是预测这个片呢最后将会卖到31个亿左右。这个伴随票房的一路高歌猛进啊，功夫女足的口碑呢现在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的状态。那这个事呢，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聊了一嘴，没有展开说啊，今天我们具体聊聊两极分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边呢是猫眼平台给出了9.4分的高分，然后影迷认可这个影片当中原汁原味的周氏喜剧元素，就是说什么呢？大家一看这个片儿，哎呀，星爷的片儿，一看就是他的风格，哎，喜欢，不管是中间有什么瑕疵啊，或者是什么不足的地方，星爷的粉丝是绝对力捧的，就这个钱我必须要花，走进电影院支持周星驰啊，这是一部分。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分观众直言说这个，哎呀，看了之后啊，觉得这个剧情框架完全是在炒冷饭。就炒冷饭，就是他跟过去的这个少林足球，他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而且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跟这个期待完全不符合啊。说这个有点炒冷饭，就是说他没有太多创新的地方，啊，太多创新的地方，而且呢，这里面的特效的质感更被戏称为塑料特效，就是这个特效一看一眼假呀，就是在现如今 AI 能够创作出那么高深的特效情况之下，说这个片里面的特效显得有点太劣质了。由此这两端在网上引发了两极的论战。

因为这个片儿，公这星爷这个片儿啊，《功夫女足》到现在为止呢，大飞还没有看，我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这个片段，那一些高燃的一些特效片段，我没有走进去全程关注这部影片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讨论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已经看过《功夫女足》的朋友们，您在平台可以发表一下观点，就是抛去您对周星驰星爷的这种关注和支持，就单纯的说这部影片就给您带来的感受是什么样，就大家说一说，评一评，挑一挑，您在平台上说一说。因为我是没有看啊，所以我的评价可能是比较片面，我只是说两个不同的帮派的观点啊，它冲撞以后对这个事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大家的观点的呈现。当然我不可能，因为我如果说我看了之后我就有更多的一些理由和看法了，关键是我没有看，所以大家可以更多评论一下啊。细究之下呀，这些评价看起来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它是不同代际之间的观众，在同一部周星驰电影里面投射出了各自不同的青春记忆和现实期待的结果啊。与其纠结大家是否欠星爷一张电影票，不如说观众的观影的标尺早就已经悄然分化了，观影的标尺不一样，高低不同，出现了落差。你比如说，带着喜欢周星驰、痴迷周星驰、从小看周星驰电影长大的这种情怀，带着这种情怀走进影院的观众，他在这部影片播放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感动了。大家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大屏幕那电影还没放开，他就已经，哎呀妈呀，这周星驰啊，这是我从小的偶像啊，我到现在为止，这是我第一次买票走进电影院支持他。就是电影还没放开，他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所以后面不管这个电影的质量怎么样，他都会觉得，哇，周星驰果然还是周星驰啊。对不对？所以他期待的不是艺术上的颠覆，而是那份周氏无厘头搞笑所砸下来的松弛感，包括藏匿在其间的草根逆袭所激起的情感共振，这是一部分。这份别无分店的熟悉的腥味如同一个特殊暗号，让人瞬间就能够接住那份久违的感动，这显然比那些重金打造的精致的特效更加戳人心窝。面对期待情绪价值的观众来说呀，这部影片笑点密集，脑洞大开，足以让人从日常的紧绷当中抽离出来，收获一份轻松和纯粹的观影的快感。那句踢球就是为了踢球的台词更是一语击中了当下被结果焦虑裹挟的观众，传递出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接纳失败的松弛的哲学，帮助人们跳出凡事要必须要赢的这种精神内耗。我虽然没有看这个全程，但是我看了一些影评说看完之后感觉，哎呀，虽然说有点失望吧，但是毕竟看完之后呢就学到了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哎呦，那些时下困扰我们的一些焦虑啊、焦躁啊、什么不安啊、不甘心啊、意难平啊，通通都滚蛋吧。就是我不再被你们绑架了，我不再被你们裹挟了，我想躺平，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想对自己好一点啊。当然以电影制作的高标准来衡量的话，影片的短板根据大家的描述也清晰可见。你比如说，作为致敬少林足球的续作，影片故事框架存在复刻的痕迹，人物的成长铺垫呢略显仓促，部分的特效镜头绿幕感突出。但是问题是，电影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功夫女足的不完美又何尝不是这门艺术的原本常态呢？另外，希望看到又一部神作的观众，假如你以周星驰的功夫啊、喜剧之王，以这些影片的巅峰水准来要求作为标尺，那么对比之下，不论他的叙事的新意、人物的刻画还是特效质感，功夫女足都和周星驰的代表作还是要存在一定的差距。哎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呀，时移世易，环顾左右，

现如今又有哪位导演能够做到说，哎呀，我的每部作品全部都封神？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张艺谋做不到，陈凯歌也做不到。用这样的要求来苛求周星驰，是否未免过于严苛了呢？所以说，对于功夫女作而言，不同的身份，观众手握不同的标尺，走进影院收获的观影的感觉，它自然是千差万别的。这种观感落差并不意味着谁是谁非，而是你揣着怎样的回忆，带着怎样的生活状态走进影院，你就能够从中收获怎样的情绪礼包。更何况周星驰的电影，他哪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不是口碑分化呀，都有争议。喜欢他的人往死喜欢，讨厌他的人往死讨厌。但你能说周星驰他不是明星吗？周星驰是明星，不仅是明星还是巨星，他确确实实影响了一代人。回到功夫女足，1000个观众也有1000个周星驰，这些观感的差异或许正是周星驰电影的独特之处。它从来不是摆在神坛上供人打分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观众自身的镜子，而这或许正是这位喜剧之王的魔力所在。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

0: 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李娟她说了，说感觉大飞笑起来特别搞笑啊，请问生活当中到底是节目效果还是真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笑声吗？是啊，生活当中我就是这么笑，是不感觉特别的亲切。来吧，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哈。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说，小明为什么怕公鸡？正确答案应该是公鸡会打鸣儿。小明怕公鸡，因为公鸡会打鸣儿。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十位中奖的朋友，他们分别是藏州、高叶、焦鹏、刚子、徐峰、奔跑越来越好、佳佳、 A 红果果、吕娟还有亚东这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哈，怎么领、去哪儿领、联系谁、地址在哪儿都写得很清楚了。如果您收到微信回执的话，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有人说大飞这道题以前出过啊，是吗？出过就出过呗。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高兴乎？常学常新嘛，对不对？我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哇，这首歌真好听啊，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谁唱的哈。跟长文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哇，这个节奏真跳跃啊，回来了，哎呀好听，哎呀简直了，这是

来，各位，我们给今天一部分答题的朋友给大家上个墙，关注一下啊。这个他们是听然露露忍者王俊山，边小边陌上花开魏国快到碗里来，红雨车路金色阳光飞鹰无名治国 Amanda ZXJ 远攻击打鸣，还有这个文娟张秀阳光小伙乐王凤英贝塔悄悄雨过天晴 Mr. 贺刚以来深蓝攻击刘子龙王阳等待奇迹一缕阳光小肥肥李木子征服一生 TORS 新视野阿猴 CN 向前进海岩孙大师烤全羊三只猴子李静刘云老大刘同通联永琪豪凯自强不息奔跑暖暖一枚帅锅顿脚顺其自然。27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

0: 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暖城之声

0: 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深入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渠道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52.16万件，响应率达到99.53%，解决率呢是98.05%，满意率达到98.16%。这组数据的背后啊，是这座城市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治理的深刻转变，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承诺走向日常的生动注脚。7月21号，惠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在杭锦旗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正式开工。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呢，达到了696亿元。近年来，鄂托克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深耕284戎山羊特色优势产业，凭借珍稀的种质资源、领先的科创实力、完善的产业链条和响亮的品牌口碑，羊农产业实现了从传统养殖粗放发展向科技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羊绒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牧民增收的软黄金。近日，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的播种面积达到了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达拉特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了收储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财政部7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是12.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呢，全国税收收入大约是9.7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3%。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7月22号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的三大标志性战役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完成自然保护的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的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变得更加的丰富，林草产业的总产值迈上新台阶。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7月22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的市场。记者7月2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到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的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了10.8%。其中呢，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了18.5%。近日，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其明显。7月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

0: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各位，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城出行，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对东胜区的以下路段呢进行封闭施工。首先是鄂尔多斯基和伊化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从7月17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6号的21点结束。第二呢是鄂尔多斯基镇业小区南门以东至航锦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时间呢，也是从1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的18点将结束。在封闭期间，提醒各位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别的路口来绕行。因施工的需求，现在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也就是苏博罕旅游区至R4线这段道路封闭的施工时间将会继续延长到7月30号，就是继续延长一周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所以呢，提示往来车辆可以从R4线经Y801线，也就是R4线至白塔段来选择绕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4号，周五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的偏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且呢伴有对流性的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未来24小时以内，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是晴转多云，

0: 19到31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宁镇的是晴转多云，19到34度，乌兰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敖勒赵旗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另外呢是徐家湾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的天气。大暑节气呢已经来临了，希望大家在三伏天里面能够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啊。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八仙上映没多久啊，票房就已经超过了3亿元，豆瓣开分是8.3分，应该说给这个暑假档啊又添了一把火。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应该说佳作不断，从哪吒到浪浪山小妖怪，从罗小黑战记到长安三万里，都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佳作，让广大观众啊大饱眼福。这股动画新浪潮澎湃而来，是中国电影工业持续升级的，也再次说明啊，不管创作的题材和内容为何，它的着眼点都应该是人的需求，不能再把影视创作当成一个数据问题和算法问题。只要是经过潜心打磨，老老实实下了笨功夫的作品，就不难得到观众和市场的认可。7月19号的下午啊，上海杨浦区呢遭遇到了短时的强降雨，有一段外卖骑手合力解救被困车辆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大量的网友点赞。根据媒体报道以后啊，一起推车的5名骑手，这都是00后，而且里面最小的年龄呢应该才只有19岁。之后他们被平台授予了先锋骑手的荣誉，并且呢给他们发了奖金。面对熄火被困的车辆，本能反应帮一把，更显出了这些年轻人的淳朴和善良。其实啊，骑手顺手救人、扶危助困的新闻，这些年早已经是屡见不鲜。有平台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全国各地涌现出了220多位好人好事和见义勇为的骑手，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50%。我们必须要致敬这些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平凡的好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呢，常年奔波在路上，巷口的异常、路边的险情，他们往往是最先察觉。激励更多骑手践行善举，需要平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激励，做好兜底保障，也需要公众给予骑手职业更多的尊重和包容，比如少一些催单，多一些好评吧。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打着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和快速美白的噱头，实际上是用猪油炮制，甚至明目张胆的使用禁用药材。但就是这样的三无护肤品呢，动辄销售量破万，不少消费者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实际上我国化妆品的监管制度呢可谓是很严格了。从产品的原料到生产企业的资质，从备案上市到销售营销，都有明确的准和不准。但是有一些三无护肤品为了逃避监管，无所不用其极，用保健外用品属性骗取上市许可，以千年秘方和纯手工现磨为卖点进行虚假宣传，包括将贴标签和包装等环节不断的外包等等，最终的违法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只有消费者受伤不轻。目前呢，当地已经发布了通报，控制了2家涉事企业实控人。在查处涉事企业之外，监管部门不妨对市面上的网红古法的护肤品来一次彻底的摸排，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查到底，追责到位，要坚决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啊。

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下周一早间的7:30我们再会吧，要提前祝愿大家有一个美好和愉快的周末时光。另外大飞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各位，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锁定暖新闻，来关注本赛季蒙超联赛常规赛的最后一轮，鄂尔多斯客场对阵阿拉善的比赛，在暖新闻将会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大飞呢将会为大家解说本场比赛，希望鄂尔多斯队能够在收官之战当中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我们共同期待吧。下周一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4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

0: 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警方路况，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因地下雨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与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什会展中心对面公交站牌不慎丢失透明文件袋，内装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电话：182-4802-0500、182-4802-0500。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北京时间9: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大家的任何问题呢，我们都会找相关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呢，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

0: 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猴猛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想数打喷嚏，轻轻的写人掌中。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关注一些路况信息。由于雨水管道改造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25号8时，施工部门呢将对装备制造基地瑞虎大街北金玉福酒厂这个入口处呢占道施工，工期2天左右，期间占用一条机动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谨慎驾驶，相互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1: 让我来填饱你的。
0: 下面和您关注的是东胜区的路况信息。由于雨水管道接入市政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26号，施工部门呢将对大兴生态小区西北侧道路占道施工，工期4天左右，期间占用半幅道路，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确保出行安全。

0: 下面我们和您关注的是关于 G110 国道1019米加588米至1023米加88米段施工的交通管制公告。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导改的路段，是 G110 国道1019加588米至1023加88米，在这个路段进行施工进行管制，管制的时间从7月28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7月28号，一直到2027年6月15号。管制措施对 G110 国道1019米加588米至1023米加88米路段进行双向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封闭路段，大家呢可以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交警及交通疏导人员的指挥，绕行方案所有过往车辆依据现场施工导向标志提示沿指定绕行路线有序通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交通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年的7月28号一直持续到2027年6月15号，大家注意。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广告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

0: 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大家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或者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如果没有及时回复您的信息呢，也耐心的等待一下，那我看到信息呢会及时的联系您，然后下节目我们会联系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解答您的问题。
10: 我想我爱你不是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关于东盛区天骄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通告。按照东盛区关于2026年重点市政道路项目工作安排，现在呢需要对天骄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地下雨水管网进行改造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13号开始，施工部门呢就对上述路段双向封闭施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事宜。施工路段天骄北路，也就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含非机动车道，以及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西至天骄路东西双向都是进行管制的。施工日期7月13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积极配合，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施工区域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您支持和谅解。

注意了，为进一步加强重点驾驶人监管，各位重点驾驶人请注意，驾驶证逾期未审验、逾期未换证会限制您的驾驶资格，那还有一定的相关处罚，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逾期不参加审验仍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一经查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罚款处罚。还有就是逾期没有换证的，且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啊将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驾驶人呢，在法定期限内拒不参加学习的，也不接受考试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驾驶证注销或者是停用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属于机动车违法行为中的无证驾驶，一经查处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拘留。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您在不在这115位驾驶人的这个行列当中，您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来查询名单。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驾驶证的状态，逾期不参加审验的您要注意了，逾期未换证的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是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的啊，也要及时的参加学习，还要接受考试。还有就是驾驶证注销或者是停用期间，您不可以再驾驶机动车了，不可以再上路了，因为这属于无证驾驶，大家这些问题啊一定要注意。那有些朋友说，我好像不知道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可以下载交管12123 APP， 那在 APP 上呢会有显示您的车辆、您的驾驶证是否处于正常的状态，在上面会有提示，如果是处于正常的状态，您点开信息之后就会看到您的信息显示的是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它会有提示说有违章啊，还是有其他的信息都会提示您，所以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您的12123，一定要下载交管12123 APP， 因为在这上面可以了解许多，而且呢还可以办事儿，比较方便。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关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以东路段及东市大斯酒店路口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通告。为切实提升城区排水防涝排污能力，根据有关工作安排，施工部门呢需要对鄂尔多斯街地下雨水管网进行封闭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17号，施工部门对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以东路段及东市大斯酒店路口进行封闭施工。具体事宜通告如下：施工路段，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至杭景路交叉路口南北各留有一条车道，保留小区出入口。还有就是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将进行封闭施工，届时呢车辆需要掉头绕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工期，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30号，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段是7月17号开始，一直到8月6号。施工区域呢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家注意了。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车驾馆方面的小知识，不一定可以帮助到您。首先和您关注的是机动车临时号牌该怎么申领，教大家这个申领的方法。有不少车主提了新车，大概呢都会纠结一件事，没挂正式车牌，车子到底能不能上路？答案很简单，正式牌照没下来之前，想要合法开车出门，必须粘贴临时号牌。很多人第一次办都摸不清门道，需要带什么材料，线上能不能办理，要不要预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解答大家的这些疑惑，哪些情形需要申领临时号牌？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未销售的、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新车出口销售的、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因轴荷还有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购买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按规定将核发有效期不超过30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我们来看看申领临时号牌需要哪些材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车辆所有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还有就是交强险保单，有效期之内含车船税、使用税、纳税信息。那已经实现数据联网核查的，这个呢，就是可以不出示。国产机动车为整车合格证原件，进口车为货物进口证明书，机动车的购车发票，还有就是这个业务可以代办，为个人车主代办。受委托人呢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书，如果是为单位用户办理，那您受委托人还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原件，还有就是一定要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这样才可以委托办理。牛郎拼命弹吉他，我们都甜蜜甜蜜，一年365。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办理方式，线上办理，足不出户，邮寄到家。您首先呢，打开您的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然后点击机动车业务中的新车临时号牌。那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有一个阅读的业务须知，填写相关信息，进行在线申领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在线下办理的话，那就是去窗口现场办结。现场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材料，身份证明原件啊，还有这个交强险保单啊，还有机动车的购车发票，这些都要准备好。然后呢，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预约这个办事的时间，按照预约的时间到办事大厅取号受理就可以了。那对于未销售的、购买还有这个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需要多次申领临时行驶车牌号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牌号不得超过3次，临牌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啊，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处。机动车办理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收到机动车号牌之日的3天后临时行

0: 行驶车号牌是作废了，不得继续使用。那我们了解完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后，那希望大家可以对照您自己的车况进行办理，一定要提前备好材料，选对渠道，这样呢就可以顺利过渡到正式上牌，安心合规开车出行。那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2288，19104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2288，19104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离音，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4: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3: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5: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张新燕，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燕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信息，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北京时间9: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先和大家关注一个车展活动。从今天开始啊，铁西菜篮子车展就正在进行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本次车展活动，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可以享受至高1.6万的补贴，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您就去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时间7月24号，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6号本周日，地点是在铁西菜篮子。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车展活动，车展呢从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26号，地点大家记好了，铁西菜篮子。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另外一个活动，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呢，大家可以听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以及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的歌声。那这次演唱会的福利也是直接为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去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您记得去领一份礼品，每一位观众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食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那大家呢可以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里边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而且呢我们的专属福利是做了一个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购票的平台大家记好了，是暖新闻客户端。演唱会的时间8月8号，演唱会地点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0: 英语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1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19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乌兰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俄勒兆齐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0度；阿勒腾奇热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则通告，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开展重型货车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突出违法行为联合整治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决定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重型货车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突出违法行为联合整治工作，重点整治以下七类违法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重型货车违法行为，重点管控长期跨省运输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的重型货车，车货总质量大于等于12吨。严查重型货车超载50%，特别是超载100%以上和100吨往，严查大件运输车辆无证通行、车证不符、不按许可时间通行、未按护送方案护送，以及货车污损、遮挡、伪造号牌、未悬挂号牌上路等违法行为。二、源头及行业违法行为，严查货运场站及重点运输源头企业违规配载、出站超限超载、车辆绕行、逃避检测等违法行为。三、车辆非法改装改型行为，严查车辆私自加装挡板、加高栏板、改变轴数、改动外扩尺寸等改型改装行为，以及使用飞机轮、液压杆还有电棒等方式干扰称重等违法行为。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行为，严查普通货物车辆运输危险货物超出例外数量和有限数量规定，过而是车辆罐体不在检验有效期内装载危险货物，危货运输无运单、候补运单，未经许可擅自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等违法行为。五、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行为，严查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等违法行为。六、驾驶人违法行为，严查驾驶人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七、暴力抗法及破坏设施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货运车辆强行冲卡、聚众堵路、辱骂殴打执法人员、干扰执法等暴力抗法行为，严查切割高速护栏、破坏称重监控设备等违法行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对于具有以上违法行为的货运车辆和企业，将依法处罚并消除违法行为，同时呢，追究相关企业及责任人法律责任，对企业自查漏报、瞒报、监管部门排查不力、监管缺位造成重大隐患的，一律按事故标准从严处置、从严追责。举报电话：交通领域您可以拨打12328，公安领域您直接拨打122。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是，车辆一定要控制车速，这样才能平安出行。超速行驶的危害大家都能说出一二，一旦手握方向盘，有些驾驶人啊就控制不住那颗想飞的心。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超速行驶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超速行驶的三大致命危害您要了解一下。一，视野变窄。

0: 反应迟钝，车速越快，驾驶人的动视力越差，视野范围越窄，对前方突发情况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显著下降，极易错过最佳避险时机。第二个危害是制动距离大幅延长。物理学原理表明，制动距离与车速的平方成正比，车速稍有增加，刹车距离便会成平方级大幅延长，在紧急情况下往往导致刹不住撞上去。危害三，车辆操控稳定性下降，超速行驶会严重破坏车辆的操纵稳定性，在急打方向、紧急刹车或经过弯道的时候，车辆极易发生侧滑、甩尾甚至翻车，后果不堪设想。那大家呢，一定要按照规定的车速进行行驶，安全行车您要做到提前规划路线，出行前可以了解目的地及沿线的道路情况，及早规划出行路线。那大家要多关注及时的路况，有封路或管制的路段要及时绕行，提前做好准备。还有就是遇到交通拥堵，您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还有就是您要留意天气的状况，出行前提前关注当地及沿途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安全出行，避开拥堵路段、积水区域。雨天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车轮的防滑措施，如遇紧急情况可报警求助。那在行驶的路途当中，如果下的雨特别特别大，这个时候您要打双闪，把车停下来，就不要再开了，因为您把这个雨刮器开到了最大，也不能就是把这个视线给您照得特别清楚。那所以呢，大家遇到下大雨的时候，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路边，等待雨停了或者是雨小了，你们再上路行驶。
1: 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
0: 安全行车还要保持合理的车距，刚才我们说了要控制车速，同时呢要保持合理车距，不能跟车太近，容易追尾。因为如果跟车太近的话，前面的车给你来一个急刹车，突然踩刹车的话，你根本防不胜防，你就直接撞了上去。所以和前车啊一定要保持距离。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一定不要跟在大型车辆后啊，一定要就是和他这个错开了，不要和他相跟的特别紧。再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文明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前方和侧方的车辆动态，并根据实际路况适时调整车速。在超车的时候，请大家确保在安全后方没有车辆在加速超车的情况下超车。在超车前呢，要使用转向灯、鸣笛或闪烁车灯来提醒前车，然后平稳地完成超车动作，避免从右侧超车。从右侧超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有一次我不是从右侧超车，是另外一位车辆在我的右侧超车，那正好我要右拐的时候，他从我的右侧超车，我没有看清楚啊，就是当时就一直顾着这个左方的车辆，我右拐的时候我要看前方的车辆，就是正在直行的车辆，是看的是左面，没有顾及到右面。那这个右面的车辆呢，他就在我这个不注意的时候，然后蹭的一下从我前面过去了，真的是惊心动魄，差点撞上，真的是差点撞上。所以大家从右侧超车的时候，不管是路口右拐的时候，还是说在行驶的路途当中，右侧超车都是极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天晴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我讲述大喷嚏。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车驾管方面的小知识，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有车驾管方面的业务想要咨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看到之后呢就会及时的回复您。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

0: 幻，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湾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一零零八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熊启示。首先来发布熊启示：7月13号晚间的18:20左右，打车呢从达奇的万凯家苑西门到火焰烧烤，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支付给锦绣。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9004775317。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我们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一零零八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的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听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

0: 好的，108我们的车展特别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有请二师兄小朱为大家带来车展的最新情况。你好，小朱。
1: 徐江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购在东胜啊东胜区的惠民车展的现场。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朱。那我现在就在车展的现场呢，这次车展和我们上一个月的车展可能之前的车展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次呢是在咱们的全民健身中心的室内进行展出。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点，就是什么呢，我今天早上来了以后在里面转了一下，避免了像我们之前在户外的这样一个展馆，咱们说我来看看车呀，然后呢这种是一种暴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整个里面的场馆里面的温度也是相对比较适宜各位

0: 如果说有挑车选车的需要的话，其实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一次的这个购在东胜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车展。因为咱们汽车商会的这个车展呢，它整体目前我们鄂尔多斯能够想到的一些品牌和参展的商呢，都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可以集中的去进行一个挑车选车。包括这一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购车的政策，包括我们的一些补贴，各位你有挑车选车的需求的，可以来到我们现场的一起去关注。那另外呢，刚才我在来的过程当中也是替大家看了一下目前整体的车辆的这个摆放，就是咱们说停车场这个位置空间还是比较大，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在本次车展当中的咱们的一些参展的品牌，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说一说政策，说一说车型。如果有各位关注的车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呢这次车展当中的一些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聊一聊今天什么呢？来聊一聊极客这个品牌啊。马上请进咱们极客的市场经理啊，我们的这个博文啊，因为已经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今天也是在车展当中忽然见到了。然后博文，先跟咱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极客的博文，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讲一讲我们关于我们一些极客车型的一些权益。
0: 主要是分享到极客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其实，极客呢，刚才我们俩在这上节目之前也在聊到，应该是在咱们鄂尔多斯落户，应该时间不长，对吧？
1: 对，极客其实正式在咱们鄂尔多斯落户的话是去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刚好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0: 一年半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其实极客这个品牌在没来到鄂尔多斯之前，因为它是现在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呢，他们采用的是这种叫做直销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的小伙伴啊，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在车展的过程当中也会聊到说，哎，他还没在咱们鄂尔多斯落户之前，就会有人说，哎，极客的那个时候是好像就有个001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比较早的时候，就极客的001。然后啊，很多人问那个车又外形又很漂亮，咱们鄂尔多斯怎么买怎么买？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推荐的时候说，极客这个车各位可以再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虽然说大家很喜欢它，但是你要是买回来以后，您的售后维修保养啊，你的一些权益的享受啊，没办法在咱们鄂尔多斯享受，你只能说我去到呼市啊，去到包头，这样的话我们的用车成本就相对要更高，而且我们的这个用起来也不方便。但是从去年二月份以后落户咱们鄂尔多斯，极客在我都不说，各位在路面上就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极客的车型在我们身边行驶。这样吧，博士先说说我们目前极客啊，就现在我们的这个极客的定位，包括我们的客户群，因为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你觉得你在工作过程当中看到的有哪些我们的客户群体，就是他的年龄段或者更符合什么样的一个受众群体？
1: 其实极客的车型其实是涵盖了就是所有年龄段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有那个 MPV 车型，也有大型 SUV， 然后也有我们的一些轿跑、列装轿跑，就是说基本上年龄段其实覆盖的还挺全面的。就像我们咱们鄂尔多斯吧，其实卖的其实比较好的车型还是像 8X、9X 这种一些大型的一些 SUV 车型，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在街道上看的开的最多的应该就是 9X 车型，就是号称杭州库里南的这个车型。
0: 对，这就是咱们国产的这个库里南啊。
1: 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极客车型，它本身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有，就从一开始出的车型里面就很有腔调的这么一个品牌。因为9X刚开始上市，9X应该是在去年前年，
1: 去年的九月份，
0: 去年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刚上市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有应该是跟领克的900吧。就前后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市，结果这两个车一上市以后，就在咱们的这个网络上就掀起了一个，就是什么一个现象级的关注度。那两天你只要是关注车的，或者说您只要对车稍稍感兴趣的，就一定会有 9X， 一定会有这个领克那个900，他们两个的这种就是相互之间类似像打擂台一样，而且车型非常大，外观非常非常漂亮。这款车型来到我们身边以后，它的功能性来说，
1: 其实 9X 的一些功能，其实基本上像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型的一些功能它基本上都有，而且包括它的座椅呀、还有它的一些科技感、还有包括就是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它的一些智能的东西都是很全的。其实所以我是想给大家卖个关子，如果说大家很想去看一个这个车型，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亲身去体验一下，就试驾一下。包括咱们车展现在也摆了我们的 9S 车型，然后包括我们也有试驾车，其实这个车只有大家亲身去体验才能知道它的好在哪儿，
0: 好在哪儿。
1: 对，就是我们去讲一些专业术语，其实大家没有直观的感受，还是希望大家去亲自去试驾一下。
0: 对，这说到一个试驾啊，你肯定是对于 9X 相对比较了解。你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咱们说以前我们租车的时候，我这个动力啊怎么怎么样，现在电车不要考虑动力，对吧？ 的就起来。而且呢，这个像这种大型车，我觉得对于电来讲会更操控感觉会更好。但是从女性角度来讲，我就喜欢这个车漂亮。那、刚才说了，我们这是杭州沪南，对吧？这肯定就外观上就不用考虑问题了。那从内在来讲，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车，你最喜欢它这里面，你说一个点吧，就是它的这个车上你乘坐的感受，包括你驾驶的感受，你说你最喜欢的9S
1: 最喜欢的一个点，那肯定就是除了它外观比较酷，它其实很智能。就是其实我们极客全系都是我们这个智能系统都很方便，你基本上在开车的过程中，就是所有用对话形式就已经完成很多指令，不需要你去手动去操作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其实很方便的，因为女性车主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就大家没有像那么去懂车呀、一些东西，他只是觉得我方便，我智能操作，我感觉我会觉得用起来很方便。
0: 忽然之间，咱们说开在路上以后，它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以后，我这个
1: 都可以操控
0: 啊，我这个要用手的话就手忙脚乱，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儿。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基本上你用这个智能，像我们就是说汉伊瓦嘛，汉伊瓦就是可以操作好，基本上都可以操作了，所以说就很方便，你就是双手完全可以不用去考虑。你要考虑你要操控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0: 对，这也是说的，还能说到这个，不是说这个汉伊瓦，伊瓦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就那个小人的一个原型，是取自那个吗？
1: 也不是，是属于吉利的一个极客下面的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叫伊瓦。
0: 这个伊瓦，因为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这个，应该都看过那个叫什么叫《机器人总动员》吧？那个伊瓦，我以为是那个的那个状态啊。
1: 这个是我们那个极客的自己的伊瓦。
0: 自己的伊瓦。回头各位，我们现场有这个伊瓦的这种造型吗？能够看到吗？还是车上能看到？
1: 车上其实我们现在还给装了一个，就是伊瓦机器人。它是一个小的，也是一个小的智能机器人。安装上面的话，它会操作的质量会更多一些。
0: 就是在车上我已经装了一个这个就是小型的机器人在里面。
1: 就是我们现在额外会有一个小
0: 额外的，这也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1: 对，是的。
0: 多少钱？任何不说钱的东西都是耍流氓。
1: 但是我们钱、
0: 啊，
1: 其实先不要说钱的问题，它的价值肯定是值它那个价格。就是因为前期我们的伊娃其实所有基础功能都是可以完成的，这个可能是更形象化，就像对话一样，跟它就是有一个
0: 具象化，
1: 对，具象化的一个东西。
0: 就是技术款。你该干的活都能干。
1: 对
0: 啊，你说我这想这个就更具象一点，然后弄这么一个小的这种叫这种叫对话机器人，它那是不是肯定有的功能更强大，我处理起来肯定会更快，对吧？
1: 处理起来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机器人更具象一些。
0: 这个可能很多
1: 它可能会歪头跟你讲话呀或者什么的。
0: 那算了，它影响我驾驶对吧，我开车开高速的时候这不影响我驾驶，我没事跟他聊天，我是看他的看路，知道吗？
1: 我是怕你，他主要是怕你疲劳驾驶，
0: 而且对啊，什么
1: 这个，就这个可能是虽然正常功能也有，这个小人的话可能更直观嘛，就像你说的具象化，就像他经常给你，
0: 对对，那他瞅我一眼，我瞅他一眼，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些二孩家庭或者说带孩子的这种家庭，会更好一点，因为可能很多开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孩子会闹啊，或者是影响驾驶啊，包括我曾经在咱们的这个监控中心，就大厅当中就看到，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长在驾驶车辆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比较闹，然后结果这个家长呢是抱着这个孩子去开车的情况，这是很危险。但是如果你的车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有这样的一个小人的话，会极大的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就车里面你开嘛，他只，但是肯定不会有什么说这个指令里面来，你给我把这个车门打开，肯定不会有这种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更安全而且这样一个状态。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伊瓦一个小的机器人，这个是我的所有的车型里面都可以加装，还是在某些车型？
1: 它都有。对，它这个智能系统是都有的，
0: 啊、
1: 包括其实刚才你说我还喜欢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自动泊车功能。
0: 嗯。
1: 你其实，在下车前一秒跟伊瓦去讲你自动泊车，它你下车走了之后，车可以就是自动泊车，根本不用关。就像女生，这个本来倒车入库呀，这个来说就很难，但是这个就是自动泊车，
0: 比较窄的这样。
1: 对对，这个自动泊车功能完全就是没有这些顾虑，你就可以下车直接他自己操控所有的。
0: 这个他会去进行一个看到。刚才我说这个泊车里面，侧方位停车，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士对于这个来讲，
1: 都很难，
0: 很痛苦啊。你车也在哪儿，正着进、倒着进，这都没问题。就是侧方位停车，尤其是在一些咱们说你去商超周边，
1: 对，
0: 你去什么万达什么这些地方，你不知道侧方位停车，这个可能就相对难一点。这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一些叫做智能的这种智能驾驶的这一类，而且刚才说

0: 的这种咱们说人机的这种互动啊也会放、嗯、但是我知道有的一些咱们新能源车型人机互动就是它是这种叫做就是收费的嘛、
1: 嗯、
0: 啊极客这个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我们是不收费，我们是现在全系车型都配备这个
0: 太
1: 伊瓦这个功能、
0: 嗯、伊瓦这个功能、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我包括后续的这种升级也都是免费去给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可能说是当然说到那个医院的那个机器人可能成
0: 啊，那肯定要收费的，
1: 对
0: 吧？你这个你想享受更好的服务，对吧？那肯定是要付出一定的这个，咱们说金钱的这个状态。
1: 刚才
0: 说到这个九 S， 咱们说到它里面有一些这种功能，包括这个我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内容。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九 X 售价，因为我说它，它以前是这种叫什么叫这种，直营嘛。
1: 嗯。
0: 它是不是也是像就是我在网上在这个网站上交定金呀、啊，然后下来以后到咱们4S店提车就可以了，还是说一个其他的我们这样的？
1: 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现在鄂尔多斯经销商，我们现在属于经销商，
0: 就是直营店经销商了。
1: 对对对，这个经销商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去下定，也可以说直接来店里面，就是来店里面其实也是从我们的 APP 上直接下定的。
0: 嗯。
1: 然后交付的话，我们现在有专业的交付，然后直接来店里面交付就这样。
0: 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样的后面的问题呢，可能就相对的比较难了，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下，从经销商来讲，从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来讲，他手里面的能够给客户的优惠力度就相对的更缩紧了嘛，就相对比较少啊，没有什么话语权，因为我 APP 上已经定好价了，这个对于经销商来讲，可能优惠力度相对小一点、啊。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也是另一种公平吧，大家
0: 我不用讲价了，对吧？
1: 不用讲价，大家其实就在 APP 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享受同样的这个政策。其实现在极客推出的一些补贴啊，或者是一些权益还是挺可观的。像现在我们的极客 9X 这个五座版，基本上是马上要在28号要上市嘛。
0: 嗯。
1: 你像现在的话，你可以交5000的这个预定金，就可以抵10000的这个购车金。所以说是有一些权益政策，其实，在厂家层面其实给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而且就是尤其是现在你买了新能源车以后啊，它的这个 APP 里面的，或者叫我个人觉得应该定位成一种叫什么叫汽车生活的这个状态，它会把你的汽车生活里面的内容更丰富。
1: 对，
0: 就我不是说我单纯的像以前咱们说买燃油车买了车，然后我就开了以后这个有问题了回4S店修，其实没有什么跟客户这种叫做就是互动也好或者交互叫客户粘性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你要说我买一个极客的车型，或者我买一个其他这种新能源车型，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APP， 而在 APP 里面，你的整个的汽车生活，你的用车呀、啊。你的一些其实其他的权益里面，可能在这种 APP 里面都能够去使用和体现。
1: 对对对，所以说是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的层面也更方便一些。然后对于我们层面，可能说是客户也能一对一的服务更好吧。
0: 对，来啊，这说到了这个九 X， 就现在极客的车型还是挺刚才也说到，算是属于就年龄段覆盖的很多，而且层次也是比较分明的。那个九 S 可能说现在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刚才还有什么白 S 啊？刚才以前我说那个001现在是不是少了很多？或者重点不在轿车上了。
1: 其实001车型，咱们这边的其实年轻户还是很对对，很喜欢这个001，因为001的动力还是能满足现在一些年轻一些购车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对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是整体就是这个外观呀，就是很潮流嘛。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真是我们的忠实客户001，然后他身边的小伙伴基本上在他的带动下，买了001，买了007 GT，
0: 就感受过了这些车型。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007 GT 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就非常追捧嘛，因为它的所谓的这个动力就非常的一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哎，那刚才说到我们现在有在售的车型有001、007 GT，
1: 对，
0: 9X、
1: 8X、7X、7X， 还有009是一个 MPV
0: 啊，009是 MPV 啊，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在售。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可能说是从 APP 上下定，那这次车展咱们。店里面有没有哪些权益或者说哪些优惠的政策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就是你来这两天你来看我的极客，我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1: 其实车展期间，其实我们还是推出了一些针对车展期间的一些政策的，包括你订我们的 8X， 其实现在是有一个价值110000配置限时零元选的一个权益。
0: 这11万的配置？
1: 对对对，你可以限时零元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针对于本次车展的一个权益政策，还有我们的 9S， 其实现在就是综合下来的优惠补贴嘛，加上日志高已经到100000了，
0: 就是加上咱们的那种就是比如说
1: 各种补贴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权益啊，所以说已经到

0: 就上车了。
1: 你是从咱们说这种享受这个咱们说政府的这种二手车替换补贴，还是说报废车的？但是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结算，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厂家的补贴。
0: 对对对。
1: 那最后落地价现在说，如果说有10万的话，最后能最高就我买九 S 就是实际落地车下户，我这个车大概是多少？
0: 实际下户的话，其实也是得根据你的这个置换车型呀，还有就是你现在我们 APP 里面的一些权益政策。就是去核算的，对，
1: 大概有一个范围吗？大概是，
0: 大概基本上是在43万到52万之间，
1: 就能够
0: 对
1: 下来了啊。
0: 对对对，
1: 哥哥也帮我们说这么长时间九 S， 因为九 S 的车型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因为九 S 本身它这个就属于叫极客的这种叫做高多赢的极客的最贵的车型了吧是？
0: 也不是，其实
1: 更贵的，
0: 对我们还有更贵的，你像009啊，009光辉，其实一些车型，还有我们9S其实也有光辉版的车型，就会
1: 光辉版啊，
0: 对，
1: 那个大概出价多少？
0: 你像咱们现在就是好多明星都会选这个，你像009嘛，好多明星都会选这个009作为他的那个商务用车，基本上那个车型都是在70万到100之间，所以说是我们还是
1: 有路吧。我没想到极客也能卖到这个价格，但我知道极客经常我对极客的印象基本就是30万到50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啊，可能轿车的话会就咱们说的001会更便宜一些，
0: 20多，
1: 对，基本上就是20万往上，然后呢，它可能它的一些高端就是咱们说9S，我觉得就5万左右，那我没想到它也能奔到70万到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啊。
0: 其实咱们009在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咱们这些好多明星开了很多，
1: 因为它很舒适，而且。极客的这个本身，一开始我就说是一个很有腔调的一个品牌，
0: 对对对，
1: 它的定位就是那种，咱们说叫什么，轻奢小资范儿，可能有点那种那种感觉，它里面的这种这个装饰啊，包括里面的内饰啊，有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我去，你是那种享受品质生活的，或者你追求这种的车型
0: 品质的，
1: 对，你可以去关注这个极客的一系列的车型都非常不错啊。你像刚才说到咱们说007那个 G。年轻人非常喜欢，我有那个范儿，我只要一开那个车，我一下车，它那个动力啊，它的整个从街面上走过啊，哎，我就有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你看我买九 S， 那可能后续我们要出这个5座版本。
0: 对，5座版本马上要上市了。
1: 那你如果说我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我上那个什么光辉版，对吧？
0: 对。
1: 啊，你这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啊！这说到了一个极客，那刚才说到这个优惠的一个政策，包括我们享受的这样一些补贴，32万到52万，
0: 就是30到50
1: 吧，啊，
0: 对对，车型，九 S 吧，基本上是40到50多，
1: 对，40到50多，您就能够拿到。目前我们入门，你比如像001，现在就是全享受下来大概多少？
0: 001的话，基本上你现在其实001现在有的一些政策的话，
1: 还是优惠力度是相对的，那肯定没有。咱们不刚才说这个9S 说我能到10万的，肯定是到不了，因为车子本身价值在哪。
0: 其实像001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有32万，还有就是29.9万的。其实这些的一些购车权益是有一些补贴，基本上就是一些保险补贴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选装补贴。现在只有这些，001的话，
1: 对选装啊，各位你看极客也开始做选装，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选装的印象会放在什么？放在这个保时捷啊，就这类的事情，你买了之后会这样一个。去选装的，现在极客我们也可以去根据你的个性去制定，也就是说，他去针对每一个客户去制定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说到了我们去买车的一个权利。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我身边的这个小伙伴，咱们说买了新能源车啊，年限呢也开始有的这个就是相对有的那么2-3年了，开始去进行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新能源车，我不需要怎么去保养这个事儿，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在一些难免嘛，有一些这种小件啊，这种磕碰啊，在我们这种售后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去年的2月份正式营业以来，现在我们的这个售后团队建设，
0: 其实我们现在售后团队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1: 嗯、
0: 其实我们售后从去年的6月份其实已经开始正常运行了，
1: 对，
0: 包括现在我们售后在做的一个夏日守护自在着风的一个活动，基本上说是我们可以现在实现的就是售后可以给大家免费高温去送车呀，或者是夏季的一些专项检查都是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的。其实现在我们售后团队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1: 嗯，这是为什么？为了售后很多现在咱们说这种，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咱们外面的

0: 盖修理厂的这样一些，对于新能源车，其实他们现在就很头疼。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咱们有一些小件儿，其实能更换呢？啊，他说能，但是件儿有没有呢？件儿没有。
1: 嗯，
0: 也可能有一些厂家我没有开放这个权限，你只能回到我的4S店去。
2: 对对对对。
0: 咱们说你是修理啊，你是去更换啊，这种情况下，就对于我们，对于经销商来讲，对我的客户要求很高。
1: 嗯。
0: 那我在服务客户的同时，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客户更满意？我在售后的时候，去怎么去经营？其实买车到现在不是一锤子买卖，尤其是新能源车，我在更多的赋能以后，它的这种售后服务或者叫我的客户粘度有多高，那你的售后服务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售后在做一些叫什么假日守护啊，这
2: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高温嘛，当然其实高温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取送车呀，
0: 嗯，
2: 也是给客户提供一个便利嘛。
0: 对，
2: 然后包括说是一些专项的一些检查呀，添加玻璃水呀，或者是一些包括我们售后，其实现在售后我们还专门给就是去店里保养的客户，在那个客户休息区专门就在夏日做一些夏日特饮呀，
0: 嗯，
2: 就是基本上是给客户最近的话提供的一些都是专属夏日的一些。
0: 对，其实这个我还有刚才我想问了，这个极客的咱们那个店面是在铜川是吧？
2: 对，在铜川汽车博览园，在那个那个就是奔驰的东面。
0: 嗯，奔驰的东面啊，啊，这就属于相对要靠就比较东边这一片的这个内容啊，
2: 对对对，
0: 就是没在咱们说是也不能叫核心区吧，就是四 S 店比较集中的那个地方，再往东走这么一个地方。
2: 对，需要过了桥洞。
0: 啊，过了桥洞。那这种情况下，我很多的这个极客的这个小伙伴，我们的车主，那我在东胜，我跑一趟极客，确实是，路程
2: 比较远。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去联系？打比方，
2: 我可以上门试驾，
0: 就上门说你我开着试驾车去，然后把你的车开回来，我去，咱说你是整备也好，检修也好，或者怎么，就是你去做一个一定的服务，然后我再把车给客户。
2: 对
0: 啊，
2: 对。
0: 现在买一个车，你买的不是一辆车，你买的不是一台
2: 服务，
0: 这真的是服务。就是我曾经在很多年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你没有买 BBA 的时候，你是享受不到 BBA 的这种服务的，你不知道 BBA 的服务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就是你买我们现在的这种新能源车，您能够感受得到比曾经咱们说这种叫做这种一线豪华品牌他们的服务更优质，或者叫做更细心贴心的这样一个服务。今天说到这个极客，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去聊价格，因为价格它是就是在 APP 上，各位如果关注的话，我推荐各位，因为刚才也说到铜川是相对比较远嘛，你可以先在这个极客的 APP 上您下一个，您先去了解它的一个车型，关注到的哪些车型，您可以来到我们车展现场，找到郭文，找到我们销售人员，因为现场呢我们只有这种试用试驾车的，
2: 对对对对，
0: 就是您看好了，包括这次车展我们可以去享受到一定的体验，那郭文也是我们有一些权益，
2: 有权益
0: 的，各位可以去到现场去详细的了解。那好了，北京时间的10:30啊，我们要先稍事休息，进这一时间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咱们稍后再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

0: 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好，北京时间的10:34，那我们现在正在车展现场进行特别的车展特别直播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二师兄小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朱你好。
1: 哎，徐教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购在东胜我们这一届的惠民车展的直播现场。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咱们的全民健身中心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本次车展的一些相关内容呢。刚才我们是聊到了这个一个极客啊，其实在本次展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来到我们的身边，而且这次呢我们整体也是有一个购车补贴在里面，各位可以来关注啊。其实像这个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汽车补贴类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丰富啊，各位有挑车选车的可以来关注。其实这次车展当中呢还会有一些优惠的一些车型啊，各位可以跟各位来简单分享一下吧。那在本次车展当中我们会有一关注到的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车型啊，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销售政策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像我们今年咱们听友节的这个叫听友节的这个名爵啊，我们的这个特等奖的一个奖品。那今年的上汽名爵呢在本次车展当中也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像名爵的 MG 的07轿跑的这款车呢，它的纯电续航呢是840，在像咱们说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啊，180,000以内的超长续航，半固态电池610公里纯电续航，在激光雷达150,000以内。那现在呢车展已经到位了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MG4 它是一个纯电续航的是430公里的这样一个车型，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那65,800左右呢就能够拿到。那还有半固态电池，那各位可以去关注，像 MG4X 纯电续航呢能够达到610公里，那它是99,800起。MG5 呢车展特价呢是45,900，那黑标的 MG 的旗舰呢等等这样的一些价格都非常非常优惠，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车展现场呢去关注到。那像大家非常关注的这种方盒子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捷途啊，在这次车展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在里面。那本次呢山海系列，捷途的山海系列呢去持续的去有一个大量的优惠在里面，各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展馆的 B14 啊这样的一个展位去关注。那像山海的 T1 这个呢是109,900就可以起售，捷途旅行者的这个 CDM 呢是138,900起售，捷途的山海 L7 的 Plus 这109,900呢就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车型了。包括像其他一些品牌呢在本次市场当中也是非常的丰厚，各位可以去关注。在本次市场当中呢有更多的品牌，各位有关注的其实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进行一个了解。那像我们说到了像以前的这个大众，大众的像这个 ID 系列在本次车展当中也会有一个优惠的力度，各位可以去关注。那包括我们在置换

0: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像大众的 ID 的 ERA 的 9X 现在呢是29.98万起售，交付3000元定金呢可以抵他的8000元的一个尾款。另外咱们说到这个零首付起付5年超低的这样一个利息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是现在您只要您想买车它会有一个非常多的优惠力度在里面，包括咱们说到的这个用的一个是 EA211， 那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在以前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大众旗下 EA211 用的非常非常多，那现在的这个增程的 EA211 的这样一个黄金的增程器，包括它的动态零重力座椅这个都有啊，在 ID 系列里面各位可以去详细的关注。那另外呢像途观大家是途观的这个 L129,900, 那全新的这个途岳的新锐79,900，那现在的这个大众的价格也不再像以前咱们说它的价格会相对比较高昂一些，那现在的这个价格会相对比较低。那大众的纯电的 ID4X 这是129,900，各位可以去通过价格能够想象得到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车市。那在本次展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这种特装的一些展位，你比如说我刚才看到的在这个我们的出口处是有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个叫科技展，他呢是把我刚才去看了一下，他是更多的把我们比亚迪的一些车型它的一些这个新的东西，咱们说刚才说这种闪充包括它的一些新的技术呢集中去进行一个展示，各位可以去在了解车的同时了解到比亚迪这样的一个品牌在车身上后面它会发生哪些事情都可以去关注。那像有一些这种特装的舞台，比如像比亚迪哈佛呀，然后呢这个别克呀上界呀蓝图猛士包括这种凯迪拉克它都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展位和展区的一个出现。各位有关注的一些车型都可以来关注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非常关注像一些新能源的这种增程式的，比如说价格，我个人觉得就是价格方面比较有优势的像这个领跑车型它的这个车展现场，那像长安福特，像魏派的坦克，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极客，这个信德会的广丰这是属于咱们已经在鄂尔多斯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店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今天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咱们这个一些相关的车型。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比亚迪的一个科技展的叫做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个销售人员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刚才说到比亚迪呢这次是由我们的很多我看了一下是两个展位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来吧，那先让我们的这个比亚迪的销售人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东盛北出口比亚迪王朝网的刘比。
0: 这是王朝网的来吧，这个王朝网就是咱们说唐宋元明清大唐，先来说一说。我看那大唐，今天我入口的时候，从咱们那个就是比亚迪的那个入口进来的，然后一进到展馆内，一辆红色的大唐，围了一堆人。我说我来看的这个大堂，后来我一看我这个时间也来不及，然后上面的这个销售人员客户关注度非常高。来吧，先说说这个大堂。
1: 对，大堂这款车型是集结了我们王朝网多年的等待上市的第一款首款 D 加级的车型。车身尺寸已经接近了5.3米了，然后车里边的配置也是相当丰富的。第一个您看，王朝网首款的搭载了云辇 A 的空气悬挂的车，就是这款大堂 EV。
0: 对，空气悬挂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舒服，对吧？你这个整体的这个通过性包括这种状态，而且大唐那个车型又这么大，然后整个开起来会感觉非常非常爽
1: 对，除了空气悬挂以外，大唐还会前所未有升级到了后轮转向，可以达到一个正负梯度，5.3米的车长接近，它的转弯半径最低可以做到5.2米，这个还是提升比较大。
0: 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把它可以为理解为就叫什么，就那种叫坦克掉头，对吧？就是那种就我的车轮就是。后轮跟着一起就拧过来了，然后呢我就有更小的一个转弯半径。那这种情况下在咱们的这个城市开车呀掉头，比如说这种相对比较窄的一些路面，我在掉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5.3米的车身，5.2米的转弯半径，各位你可以拿一个圆规你自己在纸上画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有多难。来继续。
1: 然后大唐还有我们新增了顺势版以后它还有4门的电动可以开启和关闭。
0: 这个是
1: 特别优雅。
0: 就是类似于像就电动车门，因为 MPV 你要说这个MPV 车型，咱们说这种电动的自动的，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大唐的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也是在车内或者在车外，我
1: 所谓，它可以车内有按键或者语音控制它开启或者关闭。
0: 嗯，
1: 你在车外也可以点击车门的按钮，如果附近没有人，它可以直接帮你打开，然后关闭也可以。
0: 哦，就是把这种电动门放在了这种就是外开的这种状态上。以前咱们都是这种滑轨的，对吧？你说 MPV， 你说咱们说别克啊，或者说这种像这个咱们蓝图，我有这种这个电动的啊，然后这个是这种滑轨的实现电动。我们现在这个车门也实现了。像这个我们可以语音控制的，比如说我坐在后排，然后大堂关闭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右后啊左后啊这样的一个车门都可以啊。还说说大堂，因为大堂的关注度非常高，现在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1: 起售价格是239,900、
0: 嗯、
1: 然后盛世版的顶配价格是300,900，
0: 就是最贵的是39,900。那现在订车能拿到现车吗？
1: 订车大概周期得到2个月左右。
0: 嗯，2个月左右啊。然后那像我现在订车能够享受到哪些权益，是不是就是大堂当时上市的那些权益我们还能享受到吗？还是说我现在的权益已经改变了？
1: 稍稍有点差别。
0: 嗯，
1: 在上市之前我们会赠送到1年半的闪充权益、
0: 嗯、
1: 但是现在订车只有1年的闪充权益，加上3年3次的基础保养。
0: 嗯，3年3次的一个基础保养。当时的这个闪充啊，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嘛，对吧？现在说哗充5分钟，就现在这个闪充的这个，我觉得它的充电桩这个问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我买了大堂了，我家里面小区这个是不是对于我装普通充电桩和装这个闪充充电桩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对于要求有一些基础性的要求。
1: 对，闪充一般是充电速度比较快，但是比亚迪现在有政策，比如说您附近有4位伙伴可以要求联企和装这个闪充桩，比亚迪会现场进行调研，如果说条件符合，闪充桩就可以装到您的家门。
0: 啊，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小区里面，这个我有5辆比亚迪，我有这个，但是。5辆比亚迪可以享受到这个闪充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店里面去申请。
1: 对，
0: 哦，就是跟厂家申请，这是你的装的，因为我的店里面现在是装的闪充装了，对吧？然后，但是这个你不能说，我不能说我这个充个电，我就跑趟北出口，我再跑回来，有的咱们说有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觉得时间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那这种您就可以在一个在您的家里面，在您小区里面，然后我们的店里面会去做一个专业的测试，允不允许？如果允许，那我们就可以装，您就可以去享受后续的这种闪充服务。所以说到这个闪充，现在目前王朝网的车型里面，能够享受到这种就是咱们说能够进行闪充的车型都有。
1: 现在搭载闪充技术的像第3的元 Pass，
0: 嗯，
1: 然后还有新上市的纯电的宋 Ultra，
0: 嗯，
1: 再加上现在的大堂 EV， 这些都有闪充的。
0: 对啊，这个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闪充。各位，买新能源车就是肯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它最新的产品，能够享受到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充电5分钟，这个以前那个广告手机的这个广告什么，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对吧？现在这个我们5分钟闪充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
1: 如果按照大堂来算是70%，也就是大概是个560公里。
0: 充电5分钟，你能跑500公里。这个基本上我就觉得就解决掉了我们就是用传统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你加个油嘛也得5分钟，对吧？前段时间我们家这个附近的那个加油站。就搞活动，对吧？优惠力度比较大，结果我还有2个小时加了一下油，这个确实因为那个它虽然省的比较多啊，就前段时间油价比较高的时候省的比较多，但是也是我们这种方便性就解决了。而且你要说如果就像我刚才说到，您5个人或者是6、7个咱们的这个家里的车主联合申请这样一个充电桩以后，那您在家里面就进行一个充电，就您6、7个人用，这个就很方便啊。那还有哪些权益？就现在我听大堂还有哪些权益？
1: 现在就是即日起下单，如果超过30天内。可以交付，每延期1天，闪充权益可以多赠送。
0: 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目前订车周期基本上2个月。
1: 对，
0: 啊，
1: 差不多。
0: 然后我现在买大堂，正常呢是送我1年，我现在订车，他得送我1年零1个月。
1: 对，如果说超过1个月，比如说等车2个月以上，那么多送你2个月的闪充。
0: 对，就因为他们承诺30天嘛，对吧？那现在4S店告诉你们，30天肯定到不了，我认了，我认送你这个权益了，对吧？啊。哎，这是还有哪些我们比亚迪的这样
1: 的？那就是比亚迪为了我们的新老车主提供了置换权。如果说您的旧车是比亚迪旗下的品牌，可以享受到厂家置换补贴10,000元。如果旧车不是比亚迪，它可以享受到厂家置换补贴6,000元。
0: 嗯，就这个各位比亚迪车主可以来关注，因为很多的小伙伴，因为比亚迪在应该叫什么叫销量最猛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是秦 PLUS 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秦 PLUS 车主呢。如果各位您现在想换这种秦 PLUS 的，就是因为最早的一批秦 PLUS 也好几年了吧，3、4年， 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

0: 一个升级更换，同品牌置换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政策在里面啊。
1: 多给到一个4000。
0: 嗯，也是说到了这个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大堂。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其实现在能够享受的三款的这个叫做这个享受闪充的一个车型，就是大堂，另外两个是元，
1: 还有宋 Ultra。
0: 宋 Ultra， 来说说这个元吧，因为我觉得元的这个价位应该是现在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
1: 对，目前在王朝网里面在售的神通车型价位最低的还是第三代元卡，起步价格是119,900到149,900，然后高配的车型还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大概加的金额是12,000。
0: 对，天神之眼臂这个是来说一说，这个是我们加装它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对于我们客户来讲它的那个内容在哪。
1: 第一点，正常的车型我们加装的是天神 GNC 驾驶辅助的三幕版，一般来说它是通过视觉方案实现的智驾，可以实现高快度的领航，然后自动泊车，但是选装天神 GNB 以后，它可以帮我们实现城市的领航，在街里边开车也可以设置导航，然后车开到底。
0: 那这个我个人建议就是车啊，就是永远，我一直有这种一个理念，就是车永远都是为人服务的。那您包括咱们现在的一些这种，咱们现在这种法律法规也是，您说是这个人驾驶人员是第一责任人，你不能说是现在很多车型，我告诉你，很多车型它都有车型，压底也有，就是你解放双手，解放你的双手，解放你的双脚，解放你的双眼都可以。但是它为什么还很多就是它不往这个车上放？因为本身咱们在路上行驶，一我们要保障你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路上还有其他人呢，您还得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您说我这个特别牛，我这个能实现，别的车实现不了，你控制不了别人奔你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开车走在路上都知道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技术有没有，有，压底也有，我也能实现，咱们说你别说 L2 我也能实现，但是就是目前不行啊，我们不能去把这种就是仍然是以这种叫什么叫以人为本嘛，就是安全第一嘛，这样一个状态。刚才说的这个天神 GNB， 刚才说是 C， 我们现在就是正常是装 C， 然后后续你去升级的话可以是换12,000升到 B。
1: 对，他是在您出厂选购的时候就可以加装这个
0: 啊，就是我们挑车的时候，我去赛店，我试用试驾了，哎，我这个您是用 B 还是 C， 我们从厂家就过来了啊。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元，那这次元的话有没有哪些优惠的？
1: 元还是同样提供了厂家的置换补贴，像旧车如果是同品牌的车，可以给到4,000，如果旧车不是同品牌，能给到3,000的置换补贴。
0: 这也是一个置换补贴，没有什么就是厂家咱们说叫做什么现金优惠啊什么这些的。
1: 对，目前
0: 厂家
1: 卖的这些。
0: 闪充是闪充版都没有啊，那也就是说非闪充版，就是我觉得比亚迪每次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技术的迭代的时候，对于它原来的一些车型的优惠力度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优惠。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像王朝网在售的那种非闪充车型，是不是力度就比较大了？就大家如果说就是是不是就是等等党们真销的这个状态了，是吧？
1: 可以这么
0: 来说，现在就我们非闪充版，因为大家说闪充版有3款车型嘛。一个是大堂最贵，另外一个就是原目前是入门版的这个价格是比较优惠的，所以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闪充的政策。但是我坚信后续的比亚迪会把它旗下的，甭管是王朝网还是海洋网，会把它的这个目前在售的车型基本上都会把这个闪充去用在我们的这个车身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在售的车型里面它是没有闪充的，那这一部分车型现在来说说它的优惠力度最大的是哪？
1: 优惠力度最大的是我们的汉 LDMP 的4驱版本。这款车我在来之前粗略的大概算了一下，综合优惠大概能达到77,000左右。
0: 你一说完，我别的不说，就是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那个强哥啊，强哥的内心就咯噔一下啊，他都给你看，都给你看的车主啊，来说的这个，说的这个汉，现在7万多怎么能到这么多？一看本身的这个价格，包括在去年前年咱们这个价格在一度的优惠调整之后，本身汉的价格就已经相对比较。又来了7万，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对，因为咱们现在国家提供了这个报废补贴，它金额最高可以拿到20,000。然后咱又厂家又提供了超级置换补贴，才能再拿到15,000。
0: 45,000。
1: 对，还有这款车型，因为它年限比较长了，车价光优惠就可以拿到大概是38,000左右，
0: 就38,000的现金补贴。
1: 对，
0: 这就7万，这35,023啊。
1: 而且现在还有咱们地方像东城的补贴，或者是咱们现在的。
0: 那就不是8万了，那不是7万了，那奔8万去了，这个车啊。
1: 你粗略算一下，大概7万。
0: 那现在这个车我要落地的话，全款落地，我不贷款，全款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1: 大概得花到19万左右
0: 吧。19万就全落地了啊。强哥要不换车吧，强哥，那你拿汉再换个汉啊。原来这属于一个玩笑，其实这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汉的这个销售，那目前。

0: 添加剂里面，这是优惠力的力度最大，有没有是销售最好的？就是还是
1: 目前我觉得销售量比较好的还是咱们
0: 就走量的
1: 送出的飞驰版，还有就是秦 plus 这些价位比较亲民一点。
0: 对啊，秦 plus 还是多少钱呢？就是补贴算下来，哎，那个时候去年我们算到可能就四万多点，就
1: 对，那时候是55公里版。
0: 啊，
1: 现在秦 plus 全系已经进入到128公里了。
0: 嗯，
1: 相比于去年对比的话，车价还是价格下来了一点，
0: 就是公里数上去了，
1: 对，
0: 价格下来了。
1: 对，你看去年我们家120公里的秦 plus 起步价格是10万5千八，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年的128公里，起步价格才是79,800，而且还可以配合补贴。
0: 嗯，再配合补贴，那算下来其实就是价格更低，然后我们的这个续航里程更长。其实那个去年就是咱们说这个55公里淘版本，这个就是咱们说也不叫淘汰，就是停产的时候，有那么我这咱们有那么几台库存，那个车的时候优惠力度特别大，抢都抢不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差不多到7月份左右的时候，价格特别。
0: 嗯，接着说到了一个秦 plus， 然后刚才说的是那个宋的。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那个叫
1: 宋 Pro DM
0: 啊，宋 Pro DM
1: 它新上的飞驰版，
0: 这个飞驰版当时不是也是这个用的，哎，也是第五代的这个 DM 啊，
1: 对，也是第五代的。
0: 嗯，但是当时一开始第五代的时候上来以后，大家也都对于这个第五代的这个混动技术也是关注度非常高，而且评价也非常好。那这款车型怎么就是，当然这也怪比亚迪自己迭代太快了。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个车飞驰版，
1: 飞驰版整体比较合适的地方，它的指导价格立马就降。
0: 嗯，
1: 你看，在前两年，我们可能要买到一个110公里的宋 Pro， 起步价格大概也要花到12万9千八。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超级置换补贴以后的价格，只要99,900就可以买到混动纯电续航里程220公里。
0: 啊，这真的是现在是汽车已经卖到了一个白菜价啊！确实，现在这个车企就从现，包括我们刚才去跟极客聊的这种优惠权益啊，他聊到我们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状态，各位能够感受得到，其实现在车企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它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叫成交任务在里面。比如说王朝，咱们北京的王朝一个月至少要卖到多少台？200、300？
1: 这时候现在应该能卖个100多吧？
0: 100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厂家的任务肯定不是这个啊，肯定要比这个更高啊。这高压，高压，其实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用这种高压的这一个状态去压我们的这个经销商。然后呢，就是经销商就没有办法，只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的优惠力度，我的补贴，甚至很多车型现在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叫做赔钱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销售，那要完成一个任务。这说到了我们现在的这比亚迪的一个车型，还有哪些比亚迪的一个车型，我们现在王朝网在展位上有的。
1: 车展现场车型还比较多，像现在的秦瑶 DM 整体来说优惠也还可以，
0: 嗯，
1: 而且空间也够大，续航也长，关键亏电油耗最低能到2.79升。
0: 这个秦 L 确实是很多，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是刚上了以后，当时就进行一个购买，对于秦 L 的动静还非常非常好啊。来吧，那刚才也说到，其实我刚才在转的时候转到了这个咱们比亚迪的这个在门口外面有一个叫做科技展啊，这个是刚才它主要是展览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车展嘛，我更多就看车，我去咱们的展位看车去了解技术就可以了。这个科技展怎么展示？刚才您有了解？
1: 科技展第一个车型就是比亚迪旗下的腾势。仰望、风城暴、王朝、海洋系列都会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主要会介绍它的 E3 方或者 E4 方，像原地掉头呀或者侧方位停车，单独的后轮运转是可以在外边展
0: 示。啊，就是这种，就是叫什么叫比亚迪叫我亮一下肌肉啊，我旗下的这些车型里面，我有哪些车？咱们刚才说你是仰望、风城暴，对吧？你仰望的肯定价格更高啊，但是我里面有的一些技术，我能够现在车上已经有的技术，给各位去一个集中的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0:55啊，今天节目最后还有1-2分钟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吧。这个目前咱们刚才说到最优惠力度最大的应该是汉，
1: 对
0: 啊，然后呢销售量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咱们的这个宋的飞驰，然后这个秦 plus 的这个车型呢，刚才说秦 plus 因为它就是价格更亲民嘛，如果说你想换车的话，就是你又是相对的这种咱们说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去关注到像咱们的秦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又省钱。然后呢，你一个代步的价格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相关注的是大唐，对吧？这个大唐这款车型，各位，刚才也说到了，那刘斌也说到，我们订车需要2个月的时间，那还有很多的一个权益，就是各位可以去到我们的店内啊，去找到刘斌，包括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展内，也可以去关注到我们的一些像一系列的一个车型。每一次车展，就近几年的这个车展当中，大家都会发现，比亚迪的展位呢，确实是叫人满为患啊，人满满当当的，销售永远不够用。一旦开车展的时候，就比亚迪的销售是最忙的，我看着他们都累，就一个人要接待 N 多波客户，甚至有的客户都着急，我跟你说，我你给我说说这个车， 顾不上。那这种情况下呢，各位就可以更多的我们去一到现场去了解以后，或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个 APP

就是运损车，就是我们在运输过程当中啊，可能说这个门上蹭了一下啊，这个有个小划痕，我这个前杠或者后杠里面磕了一下，是吧？有个小凹陷，这种在运输过程当中出现的，如果说个人能接受，这个优惠力度会更大啊。到现场想买这样的车型，或者说您关注的时候，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些车型，运损车型的，可以到现场去找到刘斌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一个销售人员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0:58啊，今天上午的车展内容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今天下午3点啊，跟各位不见不散，咱们下午3点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5红。

0: 未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在7月10号的9时到8月30号的18时，对东胜区的乌审街准格尔路到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的到这个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这个施工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还有这个因为下雨呢，这个地下管网的一个施工，对于东胜区以下的一些路段呢实施了封闭，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的这个酒店路口封闭时间是7月17到8月6号。另外还有鄂尔多斯镇业小区南门到以东杭锦路的交叉路口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30号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呢提前择路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23号上午的11点左右，在康巴什会展中心的对面公交站牌不慎丢失了透明文件袋，内装有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等，失主电话是18248020500，送回毕谢。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失物招领的信息，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仙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开门，
1: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今儿是周五的时间呢，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是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活动啊。首先呢，在菜篮子，就是在这个东胜区的菜篮子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东胜区的这个车展啊。大家有这个想看车的啊，可以到达现场。从今天呢一直持续到周日的一个时间，3天。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的8月8号的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这个呢也即将在我们鄂多斯市体育馆中心啊，这个精彩开唱。这一次呢也是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那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呢直接拉满啊，只要大家这个成功购票了，来到演唱会的现场，那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然后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另外呢，这一次的一个演唱会的门票呢是在暖新闻客户端啊在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呢已经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够获得额外的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记好时间呢是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好，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同样可以扫码购票。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啊。今天我们要结合最新的行业观察数据来聊一聊当下房地产市场呢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帮助大家来看清楼市风向，理性看待买房换房的这件事儿。好，最近一段时间呢，各地持续落地的这个房地产政策组合拳，控增量、去库存、优化住房供给、放宽购房限制、推进公积金改革、加大保障房建设、落地城市更新、供需两端同时发力，一系列这个调控政策的效果，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里面呢，已经是慢慢的显现出来，楼市正在迎来一些积极的改变。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房价的这个分层的一个情况。一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房价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已经是连续4个月环比上行。3到6月份，一线新建住宅环比涨幅保持在了0.1%到0.2%，二手房的涨幅呢是在0.3%。

0: 到0.4%。与此同时呢，二三线城市房价的下幅跌幅呢也在不断的收窄。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核心城市率先止跌回暖，而普通城市呢慢慢的筑底，楼市呢不再是普跌的一个状态，分化呢越来越明显。那么从库存的层面来看，全国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去库存的节奏呢稳步推进。六月份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回落，尤其是三年以内的存量房源去化速度更快，积压的库存呢正在慢慢的消化，市场的供需关系正在一点点平衡。变化是最直观的，就是二手房的一个市场。那北上广深呢，这个核心城市的二手房交易活跃度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北京六月份二手住宅的网签量呢创下了近五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连续三个月跑赢往年的同期。上海二手房月成交量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同比涨幅超20%。另外呢，这个深圳的二手房呢也是站稳了荣枯线的上方，迎来了同期的一个高点。放眼全国，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呢同比上涨10.2%，新房加二手房的整体交易总量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二手房已经成为了市场成交的主力军。好，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呢，就是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呢开始回落。八个核心热点城市二手房的挂牌量较前期高点明显下降，挂牌房源变少，也就意味着抛售潮呢慢慢的退去，二手房的价格呢也逐步的走稳，恐慌性的降价现象呢有所缓解。这些头部的风向标城市正在带着整个大市场慢慢的企稳。全国200多个城市新房加二手房成交同比由负转正，市场的信心呢也在一点点的修复。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市场正在出现品质的这样一个分化，普通刚需优质改善的好房子，然后去化的速度呢也很快，不管是这个武汉还是说深圳，核心地段的一些优质项目去化率很高，部分热门的楼盘开盘即去化大半，购房者呢不再盲目的跟风，更看重房子本身的一个居住的价值。而与此同时呢，房企的销售回款压力有所缓解，下浮幅度呢持续的收窄。那么从业者对于后市的预期呢也在好转，超过60%的这个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半年房价呢也会保持平稳或者是小幅的上行，市场悲观情绪有所降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梳理了全国楼市的一个最新的动向，也分析了背后的一些逻辑啊，包括买房先看趋势再选房源，理性置业安家暖城。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小节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0: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1: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0: 那你怎么不试试嘉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1: 啊，那是什么？
0: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1: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0: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家在暖城正在直播当中。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包括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售房的、求购的，还是转租的、出租的，还是出售商铺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线上帮您免费来发布房源信息。然后热线呢，大家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出售的信息啊，这个是听友位于东胜区世纪合院二楼，世纪城合院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是6300的报价，联系方式呢是18647796050。好，另外在铁西的金玉豪庭有一套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是7000元，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还想出售一套新雅茹小区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0000，电话是13704777552。好，我们再来关注出售或者出租一条这个东胜区嘉泰加盟小区66平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碗小的新校区，然后电话是15149790009，15149790009。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这是位于东胜区的嘉泰地区，是一套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的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是153-3477-6828。在康巴什的祥和家苑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是康一中的实验小学和康一中的学位啊，没有用，价格呢是198万，联系方式是13294774238。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煤公司院内啊，房子想要出租65平，13019578341。好，再来看一下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复式楼毛坯房，然后呢想要出售，可以直接网签，价格是200万，电话是13904772111。好，再出售一套奥城国际复生院135平米的16楼，家电家具都有，价格是85万，电话是13269892999。好，再来求租一套乌兰镇2居室或者3居室，包水电暖或者一带二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然后电话呢是13500672241，这是求租的一个信息啊，13500672241。好，继续来关注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105平，然后呢房本已经满二了，想要出售，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3521。再来关注一下东胜云锦园120平5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价格是13947756823。好，另外微信平台上刘一军呢还想出售一套工商小区的房子，步梯5楼，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医院附近，3仰卧采光比较好一些，面积是129平，有房本，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

是比较优越，现在想要超低价出售63万，联系方式是13604778892，13604778892。好，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是位于三好酒店楼上的4楼公寓，想要出租，40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一年是13000，然后电话是18604871221。再来关注一下明星家园 F 区13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盛的金源小区，有一套4楼区中学区，29年的学位，1390477767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还想出售一套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一梯两户，房本是99.7，总高是7层，这个是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电话是19904773626。好，另外呢，在星通一号府呢，有一套139平米的32厅2卫，6楼，想要出售，精装修，房面已出，带车位150万，电话是153-8988-4444。好了，再次提醒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房产交易热线，大家这个有出售的房子的，或者这个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出售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房源。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热线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 OK 了。

好在锦绣森林呢还有这个一套118平米九九新的房子，电话是153-8989-5910，还销出售康巴什神华康城 A 区北区108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135万，电话是153-477-5331。

好，另外在康巴什福海花园的 A 区有一套电梯，二楼80平，85万，住宅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301313118。好，我们再来关注东胜区的满达小区，电梯10楼，90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90万，上面还带一层，是单独入户可以出租的，学位是29年的，电话是13310313118。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康巴什蒙新广场对面的康景苑小区，6号楼，2楼，然后呢90平，想要出租，家居家电齐全，电话是1513148777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秀水蓝天小区，这个105平，带全部的家居家电，电话是13704773521，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套房子。

0: 起。江江151-3489-0277。
1: 买东风
0: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0: 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出行提醒。先来看一下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呢，运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借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呢，对于遇到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倡各位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马市呢是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是19到31度，顺林昭镇19到33度，新宁镇19到34度，乌兰镇20到33度，好了，昭且镇21到34，嘎鲁土镇21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勒腾斜热镇是18到31度，薛家湾镇是19度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3: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3: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3: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3: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37，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啊，要和大家来聊的依然是我们近期的这个装修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您可以继续来这个打我们的场外电话838-8899 838-8899来详询。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

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流装饰公司，依然是699每平米大包的这样一个活动啊。然后呢，100平呢是96800，给大家送的是3个卧室的衣柜，买一送一。工艺10项升级，一线主材英 F 级环保板材。然后呢，这个为了回馈本地业主多年的一个支持啊，这次上流装饰公司呢，直接放出了开业王炸福利，每平米呢是699，大包全包，100平米全屋整装，仅需96800，更送了3大卧室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还有工艺10项升级，一线品牌主材，英 F 级环保板材，这样的力度，错过再等一年。想装修的朋友，全程竖起耳朵来听，福利直接来买。好嘞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到底什么是大包呢？其实就给大家来讲清楚啊，就是基础装修加8大核心主材全部包含。如果你家刚好100平，活动专属价仅需96800，签约呢即送3大卧室衣柜。如果需要更多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呀！另外呢，这个

0: 这次重装开业呢，就是要把最大的诚意呢给到大家，所以特别推出了699美皮米这样的一个大包，彻底告别基础装修一个价，主材再加价的这样一个套路，从水电到完工，从基础到主材一站式来搞定。100平米96800，还送三个卧室衣柜，超出衣柜买一送一，真正做到花小钱儿装大屋，省大钱。听着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大家肯定会问，那699每平米包含哪些呢？用的都是什么材料呢？是不是一线品牌呢？今天咱们就拆解的明明白白。基础装修加八大核心主材，全部一线品牌，写进合同。全屋水电改造，国标工艺，横平竖直，强弱电分离，质保终身。另外呢，这个墙地面工程、基层处理、防开裂工艺、披刮腻子、品牌乳胶漆涂刷，还有这个泥瓦工程、地面找平、瓷砖铺贴、包立管、阴阳角处理、门槛石安装等等。是爱情的、友情的。那八大核心主材呢，也都是一线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萨米特的瓷砖、顺辉的灌珠的，另外地板呢有大自然的，还有这个洋紫的，卫浴呢有九牧的、横结的，全部的这个马桶。像浴室柜、花洒、龙头全套洁具，室内门呢是美心的啊，还有这个踏踏的，橱柜呢是这个定制的，用的是兔宝宝还有莫干山 EF 级的一个板材，地柜加吊柜再加石英石台面。那衣柜呢，签约呢就给大家送三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同样是兔宝宝、莫干山 EF 级的板材。那么这个不仅把基础装修给大家做了啊，连瓷砖、地板、卫浴、木门、橱柜、衣柜这些核心主材都是一线品牌，还送三个衣柜，超出买一送一，这性价比呢真的是绝了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咨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打电话，838-8899，838-8899来详询。然后呢，明天后天呢，正好是周末的一个时间，大家呢可以直接来这个打热线或者进店来预约进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线下呢有一个2000平米的大展厅，会有我们所有主材品牌的一个展示，包括以往一些案例的展示，大家呢可以来直接进店就 OK 了啊。一路满是星
1: 辰，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6: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

0: 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浪。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浪，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妈妈，你吃。
3: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2: 爸爸。
4: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5: 妈，你别搬了，我来。
3: 没事儿，妈不累。
4: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3: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4: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6: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3: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4: 没有用，别买了。
3: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4: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7: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8: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0: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8: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0: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8: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8: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0: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9: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5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呢，这个接着来和大家说这个上流装饰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如果说近期呢准备要装修房子，想看一下这个有哪些活动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上流装饰公司呢也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啊，在我们鄂尔多斯呢有8-9年的这样一个装修的时间啊，所以说服务了本地客户很多年啊，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独有的这个装修的模式啊。大家如果说想找靠谱的放心的，那您可以来选择上流装饰公司。那电话呢是838-8899，你可以随时来拨打和咨询。另外我们场外的电话啊，你可以来打这个，还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公司呢来详询考察。地点呢是在东盛区，然后呢汽车南站有一个巨能实业大厦的16层。

好嘞，各位啊，精修装修选上游，省钱又省心。这一次提醒大家，上游装饰公司冲装开业的福利呢，限时是7天的一个时间。然后门店样板间的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现在可以来预约，不仅能够享受每平米699的一个大包价，还能够锁定我们的工艺升级以及免费衣柜的一个福利，错过需要再等一年。另外进店里呢是我们的199乳胶枕，只要咨询进店呢都可以来得到这样的一份奖品。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平面的方案设计啊，来免费送给各位，还有我们的预算清单的一个规划啊，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能够给到大家帮助的一些啊。另外呢，我们提醒各位啊，如果呢您准备要装修，要抓紧时间了啊，可以来咨询。这一次呢，699每平米大包整装，100平呢是96800送三大衣柜，然后呢工艺升级一线品牌，重装开业用品质和实惠为您来打造温馨的新家。再次提示各位，专属热线是。大家呢可以记住是838-8899，838-8899，欢迎大家呢进店来详询。好嘞，各位，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了，我们再次感谢。

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然后呢，明天同一时间应该是到下周一了啊，因为明天是周六日。那么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听不散。记住这两天的这个车展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各位想看车选车的，可以到东盛铁西菜篮子车展的现场，3天啊，今天是第一天，上下午呢都有直播，大家也可以到达现场。今天是第一天，明天后天3天的一个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到现场来关注这一次车展啊，依然可以享受我们俄罗斯地方的一个购物车补贴1.6万元。好嘞，我们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结束节目，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再会。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

0: 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啊，北京时间的12:03，欢迎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与东市带四酒店路口啊，那有地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呢，所以进行封闭。封闭时间呢是7月17号21时到8月16号的21时。第二呢是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的时间呢是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3号晚间18:20左右打车呢，从达奇的万凯家园西门到火焰烧烤，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支付给锦绣。事主的联系电话呢是19004775317。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事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电影型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是108恋上暖城。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啊，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恋上暖城》。好，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一张。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体恤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好，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边呢，朱莉亚反映说，这个星河 COCO City 这个红绿灯因为修路天天堵车，能不能跟交管协商一下啊？两个左转道临时改成一个左转道就行，三个直行道啊，然后执行时间可不可以长一点？这个呢，我们把您的相关性信息呢反馈给交管部门，然后呢，咱们看看交管部门啊有没有更科学的一个规划。另外呢，还有人问这个今天包贸是封路了吗？啊，包贸公速呢，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接到封路的通知啊，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土新闻啊，我们的文体速报时间。近日呢，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奇公安局呢，经过缜密侦查与跨省追击，成功打掉一个冒用媒体记者名义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经查呢，该团伙自2023年至2026年间，长期流窜于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针对洗煤厂、商铜等工矿企业作案。他们通过伪造记者证件、上门拍照取证，以舆论监督和曝光负面问题为要挟，向企业强行索要数千元至20000元不等的宣传赞助费。仅伊金霍洛奇境内呢，就查实作案20起，非法获利15万余元。目前呢，三名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警方呢提醒广大企业，遇到此类敲诈，切勿花钱消灾，务必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报警。为进一步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医院9人医疗队于7月27号至28号进驻伊金霍洛奇人民医院，开展巡回医疗工作。此次呢，为期2天的巡回医疗期间，北京的9名专家将在当地医院呢全面开展抽诊、疑难病例会诊、教学查房以及专业讲座等多项工作。这一惠民举措打破了地域限制，让伊金霍洛奇乃至周边的市民无需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三甲医院专家的精准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专家更难的就医痛点。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权益，鄂尔多斯市总工会于7月22号在工人文化宫开展了关于2026年关爱新业态、同心暖职工的主题活动。活动打破传统慰问形式，依托工会驿站等阵地，通过送清凉物资、健康义诊、法律保障、文化服务及知识科普的五送模式，为一线劳动者送去关怀。同时呢，现场还举办了暖城职工乌兰木齐慰问演出及理发、证件照拍摄等便民服务。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鄂尔多斯市工会夏令营也在活动中正式启动，首批33名职工子女和16名家长已启程赴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开启为期5天的成长之旅。进入7月盛夏，正值公路植被生长旺季，与主汛期叠加期，公路保通畅、保压力陡增。近期呢，鄂尔多斯市道路养护系统全面启动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优质公路路网。各公路工区呢，严格落实分片包保机制，聚焦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及桥下空间等重点区域，精准排查整治路容、路貌与路面病害。养护人员集中清理了公路路肩、边坡及中分带的疯长杂草，彻底清运边沟与涵洞的淤积泥沙，保障排水系统通畅。同时呢，抢抓夏季施工有利时机，翻新锈蚀的护栏，补画模糊标线，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与整体颜值。鄂尔多斯七月文化好活动呢，好戏连台，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丰富的夏日体验。根据最新的活动安排，话剧《俗世奇人》将于7月25号至26号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备受期待的《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呢，也将于7月24号晚在康巴什百康桥西草坪准时开场。此外呢，本周六啊，也就是7月25号晚8点半，鄂尔多斯百纳乐队呢将在郡王府广场开唱。市民呢还可提前到场逛古坟街区，与 NPC 互动打卡。在文旅大项方面呢，总投资1.4亿元的蒙梅干石悬浮脱碳锻烧高活性高岭土示范项目，摇尾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为当地文旅与产业融合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是内蒙古方面的消息啊，7月23号，内蒙古多地呢迎来了大暑节气，天气呢呈现西热冬雨的极端特征啊。西部的阿拉善盟、乌海市等地呢，局地高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而东部及中部地区呢，则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侵袭。7月23号，呼和浩特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午后至傍晚全市大部分。

部分呢将出现雷暴天气，中北部沿山一带以及清水河县呢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内蒙古的中东部，如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东部等地呢出现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复杂多变，公众呢需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做好防雷避雨和防暑降温措施。7月23号，记者从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伊利蒙牛两大乳企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定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本次大会呢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是一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盛会。届时呢，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呢将授予呼和浩特市世界乳都的牌匾。大会期间呢还将组织国内外参会嘉宾实地观摩伊利蒙牛的标准化智慧牧场、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奶业振兴项目成果，并举办联合国粮农组织闭门会议，探索推动全球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7月22号，在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上获悉，内蒙古农作物耕种收综合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呢已达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内蒙古聚焦单产提升、减损增效与装备升级精准发力，农机化部分领域呢技术在全国领先。高速智能播种机入选工信部首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自走式番茄收获机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等一批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内蒙古正通过科技赋能补齐装备短板，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为粮食总产屡创新高提供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内蒙古官方集中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旨在打击网络乱象，净化网络空间。近期呢，部分网民在社交平台编造、散布关于极端天气、社会民生等方面的虚假信息，引发公众恐慌。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网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对海量信息，要保持理性辨别能力，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发现网络谣言线索，应及时向网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受近期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内蒙古防汛形势严峻。7月23号，内蒙古一地如部分景区因防汛安全需要宣布即日起临时封闭。同时呢，为应对复杂天气和保障暑期安全，内蒙古多地的多部门联动筑牢防线，包头市、呼伦贝尔市等多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阿拉善盟统筹金融力量筑牢农牧业抗旱救灾保障防线。此外呢，针对重型货车与危货运输车辆，内蒙古正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政企携手搭建共治体系，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7: 好，本期间的12点20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各类新闻。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转向国内。7月23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乒超联赛在大连呢正式拉开战幕。本赛季乒超迎来了多项重大改革，不仅男团扩容至10支队伍，女团扩充至8支队伍，赛制内也全面升级为15局8胜制，并强制要求U19年轻选手在前3盘登场，极大提升了比赛的策略性与偶然性。在转会市场方面呢，国手王艺迪正式加盟山东卫侨女队，成为球队新赛季1号单打。而孙颖莎呢，则选择与深圳大学女队续约。作为国乒新周期战术演练和梯队建设的重要平台，王楚钦、孙颖莎等国乒主力悉数担纲焦点，为球迷奉献了顶尖对决。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将大力治理体育饭圈乱象，坚决杜绝运动员网红化，抵制 CP 炒作等不良行为。近年来呢，孙颖莎、王楚钦、全红婵等一批兼具实力与人气的年轻运动员长期深受无休止的粉丝拉踩与场外舆论困扰。此次规划呢，旨在净化体育环境，引导公众将关注点从外在流量与话题回归到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与赛场成绩上，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同时呢，也鼓励运动员留洋以提升竞技水平。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与强敌美国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5局大战。最终呢，中国队以3-2逆转击败美国队，成功晋级总决赛4强。本场比赛，中国队的以老带新的这种表现出色，二传刁琳宇作为球队大脑，组织运转流畅。龚翔宇和王媛媛两名老将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而年轻球员庄宇珊、唐鑫和王傲谦也敢大敢拼，在决胜局贡献了关键得分。这场胜利呢，不仅展现了女排的韧性，也为接下来的半决赛积累了宝贵的信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持续进行当中，国羽选手在多个单项中表现强势，纷纷挺进8强。女单赛场上，陈雨菲在逆境中展现大心脏，成功逆转印度名将辛度晋级。王芷怡则以2-0干脆利落地战胜了韩国选手

沈有镇。男单方面，沈雨琦的在对手决胜局退赛后惊险晋级，翁虹阳同样发挥出色，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战胜梁俊豪。此外呢，混双组合郭新娃、陈新芳也顺利闯入八强，展现了国羽在各项赛事中的深厚底蕴。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近期多项文化活动中，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成为核心议题。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 AI 技术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可感。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过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与此同时呢，网络表演行业全面告别粗放式流量扩张，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专业院团呢，通过团播开辟云端第二舞台，声音经济凭借高陪伴、强沉浸的优势开辟新空间，标志着行业正由流量扩张迈向文化新消费。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产业相关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将突破7万亿元。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呢，也是产业结构深度优化的过程。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体育服务业占比已达60%，首次全面超越制造业，成为产业增长的主引擎。规划部署培育线上直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并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这意味着体育产业结构将从重制造轻服务向制造与服务并重、服务引领的方向加速转型，推动整个产业向价值链中中高端延伸。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野呢转向国际方面。7月24号，国际足联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球迷票选最佳阵容。与此同时呢，欧洲足坛夏季转会窗口持续火热，巴萨官方宣布多特蒙德签下前锋阿德耶米，转会费2200万欧元加700万欧元浮动条款。阿森纳以4000万欧元签下布鲁日，24岁的希腊边锋错利斯以及切尔西边锋加纳乔租借加盟阿斯顿维拉，还买断条款总价达5000万欧元。此外呢，40岁的克罗地亚中场大师莫德里奇与 AC 米兰续约至2027年6月，续写传奇。38岁的阿根廷后卫奥塔门迪正式宣布从国家队退役，结束了长达17年的蓝白生涯。7月23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2、15-25、25-23、25-20、17-25、15-13，逆转击败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时隔3年重返赛事四强。比赛转折点呢，出现在第二局，替补登场的老将刁玲宇凭借丰富的经验盘活了全队的进攻体系。龚翔宇在决胜局5扣5中，独得6分，庄宇珊呢全场砍下最高17分。这场胜利终结了中国女排自2023年以来大赛淘汰首轮出局的魔咒，也实现了对美国队的5连胜。7月25日，中国女排呢将在半决赛迎战土耳其队。此外呢，卫冕冠军意大利队以3-0横扫荷兰队，展现出恐怖的统治力。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呢持续进行当中，第18赛段中，比利时车手贾斯伯·菲利普森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成功夺冠。本届环法赛事竞争激烈，各支车队在山地赛段和平路冲刺中展开多轮精彩对决。与此同时呢，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也传来好消息，全新组建的队伍在近期国际赛事中战绩骄然，展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上升势头。7月18号至23号，澳门国际青年舞蹈节2026成功举办。本届舞蹈节以青春联结跃动未来为主题，汇集10个澳门本地青年舞蹈团和13个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青年舞蹈团。

0: 共32个舞团，约800名青年舞者参演。7月18号的巡演演出呢，从大三八牌坊出发啊，沿途为观众们送上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澳门全程沉浸于青春活力与多元文化的魅力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呢，活动还新增了横琴快闪表演环节，外国参演队伍走进横琴澳粤港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当地青年携手共舞，凸显澳门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7月9号，爱奇艺发布国际版2026年上半年全球内容热播榜，全球平台呢，全球内容总播放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于130%。华语剧集与华语短剧构成海外用户核心消费品类，古装剧《逐玉》登顶全品类全球热播榜，成为2025年至今全球古装陆剧 Google 搜索热度首位。都市甜欲系鸭戏获评上半年最受海外用户欢迎的现代华语剧集。短剧方面呢，聚焦女性平等与自我成长的深夜沉沦位列华语短剧全球热播首榜首。在区域市场方面呢，东南亚有7部泰语配音与华语剧集跻身当地热播 TOP10。东亚市场短剧品类表现突出，拉美市场依托西语和普语配音服务带动播放量稳步增长。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对岸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会我们继续到的是重点关注这个板块。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盛区的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气象。预计今天白天呢，夜间呢，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盛区19度到31度；树林兆镇19度到33度；悉尼镇19度到34度；乌兰镇二。

0: 20度到33度，阿勒兆奇镇21度到34度，盖勒图镇呢是21度到30度，阿勒腾奇热镇18度到31度，薛家湾镇19度到31度，整体的风向风速呢是东南风2到3级。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在这儿呢也要提示我们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镜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伦乐队野人等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福利呢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啊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各位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呢可以扫码购票。同时啊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啊，价格会。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我们刚刚的一条新闻当中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体育圈饭圈化的一个担忧。哎，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啊，不知从何时起走进体育赛场，耳边听到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精彩进球的欢呼，为极限逆转的呐喊，有时呢却夹杂着刺耳的谩骂，针对个人的攻击，甚至呢是为某个运动员失利而对裁判对对手无休止的指责。体育这个本应该充满纯粹激情与拼搏精神的殿堂，正在被一股名为饭圈的浊流悄然轻视。曾几何时，我们欣赏体育是为人类挑战极限的勇气而震撼，为团队协作的默契而感动，为永不言弃的精神而鼓舞。然而呢，当运动员的颜值、八卦以及 CP 炒作呢，取代了他们的汗水、伤痛与成绩；当赛场变成了粉丝控评打头的战场；当网络空间充斥着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恶意攻击与谣言时，体育竞技的本质正在被模糊，甚至被扭曲。就在近日呢，国家体育总局果断出手，在相关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治理体育饭圈乱象，坚决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这一记重拳呢，可谓是正当其时，大快人心啊！它不仅是对体育生态的一次大扫除，更是对体育精神的一次证明，对无数运动员和真正热爱体育的观众的一次有力回应。那这股饭圈的乱象究竟是乱在何处呢？首先啊，是赛场秩序的混乱。在一些比赛中呢，我们能看到粉丝为自家偶像拉横幅、喊口号，声音呢此起彼伏，完全不顾及比赛的进程和其他观众的观赛体验。运动员在场上奋力拼搏，场下呢却成为了粉丝应援的秀场。更有甚者呢，在运动员比赛的关键时刻大声喧哗，挥舞应援舞，这不仅是对对手的不尊重，更是对体育竞技本身的专注与公平精神的亵渎。其次呢，是网络空间的失序。
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中国乒乓球队包揽女单金银牌，本是值得举国欢庆的荣耀时刻，却因为部分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蒙上了阴影。比赛过程中呢，有不和谐的声音，比赛结束后，失利一方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和恶俗谣言的攻击。这种赢了就捧上天，输了就踩入地的极端行为，给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啊！试想，当运动员在场上每一个动作都要担心是否会被饭圈放大解读，每一次失误呢，都可能招致网暴时，他们又如何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呢？再者呢，是评价体系中的失真。在一些体育明星的人气评选中，粉丝动用各种刷量的软件制造虚假的热度和数据，这种数据造假呢，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真正有实力的运动员可能被埋没，更会误导市场和赞助商，扭曲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体育事业的健康与发展呀。最后呢，也是最令人不齿的，是对运动员个人隐私的侵犯，跟踪、偷拍、围堵酒店、泄露个人信息，这些在娱乐饭圈中屡见不鲜的私生饭行为也开始在体育圈开始蔓延了啊。运动员呢，不是被观赏的偶像，他们是需要安静环境进行高强度训练和比赛的普通人物。这种无孔不入的骚扰严重了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啊，是对他们的这种基本权益的一种严重践踏。那体育饭圈乱象的危害呢，远不止如此啊，它对运动员、对体育竞技乃至于对整个社会风气呢，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对于运动员而言，他们是这场乱象最直接的受害者，巨大的心理压力、被干扰的训练节奏、被侵犯的个人隐私，都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绊脚石。我们常说，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价值在于赛场上的拼搏与突破，而不在于场外的流量与话题。一个无法安心训练和比赛的运动员，如何能为国争光呢？对于体育竞技而言，公平公正是其的生命线，当粉丝的力量可以干扰比赛啊，甚至呢可以影响判罚，当虚假的数据可以左右对运动员的评价，体育竞技的纯粹性便荡然无存了。长期以往呢，观众对比赛的信任感会丧失，体育的魅力呢也将随之消失，体育不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沦为粉丝经济的附庸，这无疑是体育事业的悲哀啊。对于社会风气，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体育饭圈乱象呢，更是一种不良的引导。青少年呢，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体育呢，本应是教会他们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坚韧不拔的生动课堂。但如果他们看到的是网络暴力呀、这种数据造假呀、盲目崇拜呀，他们很可能就会误以为这就是成功的捷径，从而忽视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实力的提升。这种浮躁功利的风气一旦蔓延，将侵蚀社会的诚信体系，破坏公序良俗。因此呢，国家体育总局此次重拳整治，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体育竞技的本质，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引导社会风气，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榜样。体育呢，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窗口，它理应积极传递健康向上的正能量。那么如何才能根治这一顽疾，让体育呢回归

0: 其应有的纯粹呢？首先，制度保障。体育总局呢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应尽快明确界定体育圈的这种饭圈各类不良行为的法律边界和责任，提高违法成本，让整治行动有法可依，让执法呢更加严格公正。同时呢，体育公安、网信、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必须形成合力，从赛事管理到网络平台监管、青少年教育以及商业行为规范等多个维度协同作战，构建起一张全方位的网络治理。其次呢，是平台式责任。网络平台是饭圈乱象滋生和传播的主要渠道，平台方呢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体育相关内容的审核，对网络暴力、造谣攻击、数据造假等行为零容忍，该禁言的禁言，该封号的封号，要建立有效的举报和处理机制，及时清理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空间，绝不能为了流量和热度而对乱象呢视而不见，甚至是推波助澜。再次呢，就是媒体是导向啊，媒体呢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在报道体育赛事时应将焦点对准运动员的这种拼搏精神、精湛技艺和比赛本身的精彩，而不是热衷于炒作运动员的颜值呀、八卦和场外生活。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引导公众理性看待体育明星，关注体育本身的价值，从而遏制饭圈的这种乱象。最后呢，也是最根本的，理性呢是基石。无论是粉丝、运动员，还是我们每一位观众，都需要回归理性。对于粉丝而言，真正的热爱是欣赏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风采，学习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不是将个人情感凌驾于体育规则之上，更不是用极端的方式去爱他们。对于运动员而言呢，也应保持清醒，明确自己的主责主业呢是提升竞技水平，自觉抵制饭圈文化的侵蚀，用成绩说话。对于我们每一位观众呢，则应该是学会欣赏体育本身的美，为所有努力拼搏的运动员喝彩，共同维护一个风清气正的观赛环境。听众朋友们，体育的魅力呢，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人类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勇气，在于那份最纯粹的热爱与激情。它不应该被流量绑架，不应被资本裹挟，更不应该被畸形的饭圈文化所污染。国家体育总局这次整治行动是一次及时的纠偏，更是一次有力的宣示，体育呢必须要回归到体育本身。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随着整治行动的深入，随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体育饭圈的乱象呢终将得到有效的遏制。到那时呢，赛场上将再次充满为精彩表现而发自内心的掌声与欢呼，网络空间呢将回归理性探讨与正能量传播，运动员们可以在一个纯粹安全的环境中追逐梦想，观众们呢也能重新找回那份最初因体育而生的感动与热血。让体育回归体育，让热爱回归热爱，这不仅是体育界的期盼，更是我们每一个热爱体育人的共同心声。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 从风光清楚车齐头

0: 球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回望鄂尔多斯的革命岁月，有一支由蒙汉各族儿女并肩组成的队伍，让我们永远铭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是鄂尔多斯市党史专家库专家李斌，带我们翻开红色档案，共同追寻蒙汉游击队的光辉足迹。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都知道蒙汉游击队是鄂尔多斯早期一支非常重要的革命武装，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支队伍最早是在怎样的历史形势下开始筹备的。
4: 蒙汉游击队的前身可追溯到曹多植于1928年成立的赤卫队，该赤卫队合作于伊克昭盟，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南部边界区域，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与根据地接壤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战略位置就凸显出来。开展这类的工作对于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非常重要。1934年冬，党组织就组建了隶属于陕北特委的革命武装蒙汉骑兵游击队，曹多植任队长，欧阳学任政委。1935年初，红26军骑兵团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组建起一支20-30人的游击队，定名为蒙古游击队，由欧阳学担任队长。
3: 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支队伍不仅是能打仗的战斗队，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除了作战，还承担着哪些特殊使命呢？
4: 他们一边作战，一边深入基层，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联系各阶层人士，扩大红军影响，吸收当地青年参军，运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让革命工作在鄂尔多斯地区顺利推进，把党的温暖和革命理念锁到了各族人民心中。
3: 1937年，蒙古游击队正式更名为蒙汉游击队，这是队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更名和扩编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4: 1937年的6月，中国少数民族国委把57曹多植领导的蒙汉骑兵游击队和蒙古游击队合并，队伍扩编为两个连，达到了150-160人，正式更名为蒙汉游击队。这一改，队伍更加壮大，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妥帖，蒙汉游击队成为党在鄂尔多斯地区之强大的武装力量。
3: 1938年，蒙汉游击队经过整编，一部分划归骑兵团，另一部分留在了本地坚持斗争。这支留守的队伍后来是如何发展，又为解放伊克昭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4: 1938年初整编时，留下两个班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一班称他们为第二蒙汉游击队。他们扎根鄂尔多斯，不畏艰难，长期作战，到1949年，发展到了100多人。这100多人成为后来伊克昭盟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鄂尔多斯地区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 从蒙古游击队到蒙汉游击队，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这段红色历史已经深深融入鄂尔多斯的血脉。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呢？
4: 蒙汉游击队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为了理想携手奋斗的光辉典范，充分证明民族团结是众望所归，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各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奋斗的精神在暖城大地代代相传，永远闪耀。
1: 烽火岁月铸忠魂，同心奋进新征程。再一次感谢李冰老师的精彩讲述，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I don't wanna
5: be left behind. Distance was a friend.好，北京时间的12:5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啊。同时呢，也要再次提示我们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8月8号的这场演唱会啊。如果您想购票的话，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呢，就可以扫码购票了啊。这次演唱会的福利是直接拉满的，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2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哦。

同时呢，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骑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梁咏琪的《贴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0: 昔日伊克昭盟哭不起沙漠边缘，黄沙肆虐，风沙为患，百姓饱受流沙侵扰。治沙英雄徐志民怀揣守护故土的初心，扎根原子塔拉荒漠，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风沙无情，岁月艰辛，他不惧恶劣环境，克服物资匮乏、气候严酷等重重困难，带领治沙队伍扎根沙丘，常年鏖战沙海，常年劳作不止，数十年坚守一线，硬生生在荒漠之上造出片片帘幕，阻挡流沙蔓延，改变了一方生态面貌。文章忠实记录徐志民

0: 一生治沙的奋斗故事，还原第一代治沙人攻坚克难的真实过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治沙英雄徐志民治沙历史，让我们致敬先辈，汲取久久为功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扎根乡土造福后人的初心使命，传承鄂尔多斯治沙精神。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东端，有一片名为原子塔拉的土地。数十年前，这里黄沙漫天，沙丘纵横，狂风卷沙吞噬良田民居，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如今这里林带连绵，草木葱茏，良田沃野，生机盎然，成为荒漠腹地的绿色奇迹。这片绿洲的孕育与新生，离不开一位毕生与黄沙抗争、以草木为使命的治沙先驱——伊克昭蒙·达拉特奇治沙英雄，原原子塔拉林场厂长徐志民。他以平凡之躯扛千秋沙患，以半生坚守种万顷青绿，在大漠荒原书写了一段人尽沙退、荒漠重生的动人史诗。

徐志民，生于民国初年，世代扎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一生与库布齐沙漠为伴。早年的园子塔拉本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因长期无序开荒、过度垦殖，地表植被惨遭破坏，风沙肆意肆虐，肆虐的黑沙暴年年侵袭，沙丘逐年前移，吞噬房屋，掩埋良田，昔日宜居的家园沦为荒无人烟的沙海。最惨烈是一场特大沙暴过后，园子塔拉30户人家仅有1户留守，其余村民尽数被黄沙逼迫迁徙逃离，当地彻底陷入沙逼人退、民不聊生的绝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志民，亲眼目睹家园荒芜、乡亲流离，心中满是焦灼与不甘，看着世代生存的故土被黄沙一步步吞噬，看着百姓常年饱受风沙之苦，他暗下决心，誓要锁住黄沙，种活草木，让荒漠变回家园，让流离的乡亲重返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的徐志民主动扛起治沙造林的重任，从一名普通农民互助组组长起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治沙征程，成为库布齐沙漠第一代专职种树人。上世纪50年代是徐志民治沙事业的开端。

也是最艰难的拓荒岁月。彼时的园子塔拉，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无水源，无植被，无道路，风沙是唯一的主宰。1956年，徐志民主动集结18名志同道合的乡亲，组建起简易治沙队，毅然告别自家安稳生活，进驻荒芜的园子塔拉安营扎寨，正式拉开伊克昭盟大规模人工治沙造林的序幕。沙漠种树，难于登天。初春时节，风沙最烈，刚栽下的树苗转瞬就被狂风卷沙掩埋，反复栽种，反复被毁是常态。起初无人看好这场逆势而为的抗争，不少村民讥讽他白费力气糟蹋五谷，认为荒漠种树终究是一场空想，非议与挫折从未动摇徐志民的信念。他深知治沙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实干坚守。为攻克沙漠造林难题，徐志民摸索出一套贴合本地治沙的治沙技法。他因地制宜，遵循先固沙后种树再育田的思路，带领乡亲们冬季修筑挡沙坝，扎设沙帐固流沙，春季抢伤栽种沙柳、沙蒿、杨树等耐旱固沙植被，层层设防，步步锁沙，一点点遏制沙丘移动。为解决沙漠缺水的致命难题，他带头在荒漠腹地人工开挖多眼水井，打破沙漠造林无水可灌的困境。春旱时节，风沙肆虐，土地干裂，树苗极易干枯死亡，年复一年，徐志民日复一日挑水浇树，往返于水井与林间。沉重的水桶压弯了他的脊背，肩膀磨出层层老茧，布满厚痂，双手被风沙与井水磨砺得粗糙皲裂。他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风雨无阻，守护每一株幼苗，哪怕仅有一丝生机也绝不放弃。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耘，终于换来绿意新生。上世纪50年代末，徐志民带领治沙队在园子塔拉成功营造18条防风固沙林带，最长林带绵延15里，纵横交错的林网牢牢锁住流动沙丘，在茫茫大漠中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短短数年，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透出勃勃绿意，风沙危害大幅减轻，局部土地慢慢恢复生机。

1959年，凭借敢为人先的治沙壮举，实实在在的绿化成效，徐志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这份至高荣誉，是对他数年荒漠拓荒、矢志治沙的最高肯定，也更加坚定了他终身治沙、绿化家园的初心。上世纪60年代，徐志民正式担任原子塔拉林场厂长，扛起整片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治沙造林的步伐愈发坚定。他持续扩大治理规模，深耕细作，科学治沙，带领群众持续种树、封沙育草、改良土地。

短短五年间，他带领团队在20000多亩闲置荒沙地上栽种成活各类树木2700亩，围沙种草，风沙育草1.4万亩，更在干涸沙沟中开垦出良田，培育出水浇耕地，实现小麦稳产高产，彻底改写了原子塔拉无地可耕、颗粒无收的历史。到1964年，原子塔拉的生态面貌实现根本性逆转，累计造林4500多亩，风沙育苗种草1470亩，流动沙丘被全面固定，风沙彻底被遏制，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水草涵养充足。曾经因风沙逃离的乡亲们看到故土重焕生机，纷纷返乡定居，安家立业，荒芜多年的村落重归烟火气息，真正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人沙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数十年光阴流转，青丝熬成白发，几辈日渐佝偻，徐志民的治沙初心从未褪色。70年代，年过60的他依旧坚守治沙一线，带头种树，寻林护绿，常年奔波在林间沙海，常年超负荷劳作，风吹日晒，饮食简陋，让他落下一身病痛。一次巡查林地时，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大口咳血。即便如此，休养过后，他依旧第一时间重返林场，守护这片亲手培育的绿洲。半生治沙，半生守护。晚年的徐志民把所有心血倾注在这片林草之上，爱树如命，护绿如金，成为绿洲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每日徒步巡林，驱赶啃食树木的牲畜，严防人为破坏林木，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每一寸绿色。在他心中，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是耗尽心血换来的生机，是家园重生的希望，容不得丝毫损毁。上世纪80年代，年近80的徐志民早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30余年深耕不辍，他亲手栽种守护的林木累计达6000亩，让茫茫荒漠蜕变为万亩绿洲，为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铭记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治沙功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门为他立碑撰文，镌刻其毕生治沙壮举，传颂其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盛名之下，徐志民始终质朴纯粹，初心不改。晚年时，有人觊觎林场成才林木，想要伐树牟利，甚至有至亲想砍伐树木建房，都被他断然拒绝。旁人不解，劝他治沙几十年，该享清福，留惜实惠，他却始终坚守底线，种树不为私利，治沙只为家园。这片绿色是子孙后代的根基，一寸也不能损毁，哪怕遭人非议，被人误解，他始终守得住清贫，护得住绿意，用一生坚守诠释着治沙人的赤诚与担当。

徐志民的一生，是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一生。他生于风沙，战于风沙，忠于风沙，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作为伊克昭盟第一代治沙拓荒者，他开创了达拉特旗大规模人工固沙造林的先河，探索出适配库布齐沙漠的治沙造林经验，为赫尔多斯荒漠化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为后续桑北防护林建设、全域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黄沙漫天到绿海连绵，从荒无人烟到烟火繁盛，原子塔拉的每一寸绿意都镌刻着徐志民的汗水与坚守。他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对抗千年沙患，浇灌万亩绿洲，以凡人之躯成就生态奇迹，用一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理念，铸就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久久为功、造福后人的治沙精神。岁月无言，草木为证。如今徐志民老人早已辞世，但他亲手栽种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他坚守一生的治沙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他是大漠荒原的直绿人，是守护家园的真英雄，更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这片重生的绿洲，永续的生机，便是对徐志民毕生奉献最好的铭记与告慰。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治沙英雄徐志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我们常用杏林中人来代指中医学界，那么医生又怎么和杏扯上关系的呢？为什么将杏林作为传统中医医学界别称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医学与杏林原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件事物，人们之所以把二者联系起来，甚至以杏林作为中国医学界的代名词，这与发生在医学家董奉身上的一段历史佳话有关。东汉时期有位名医叫董奉，董奉此人医术精湛，与当时的名医张仲景、华佗合称为建安三神医。董奉原来是朝廷的一个小官，后来弃官修道。他不仅道术高明，医术也十分高明，传说他能使人起死回生。董奉学成了一身医术之后，立志为百姓造福。他喜欢游历，边行医边学习边旅游，以提高自己的见识，增长自己的医术。话说有一年，董奉行医游历到了安徽凤阳，他看到当地的人生活十分贫穷，就找了一处山上住了下来。他一边行医，一边教人种植南方的果树，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董奉这位神医视金钱如粪土。他看病有个特点，就是不收取病人任何的现金礼物，而是对病人有要求。如果把你的病治好了，重病者得为他在山上栽种5棵杏树，轻病者要栽种1棵杏树。就这样，天长日久，经他手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10多年过去了，他所住附近不知不觉已有了10万棵杏树，渐渐地形成了一大片杏林。史载如此10年即得10万余株，郁然成林。每年杏子成熟的季节，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换成米面粮油，救济受灾的百姓和过往的行人。这样的善

0: 举得到了无数百姓的称颂。就这样，董奉的事迹传扬了出去。自此以后，人们便将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者称为杏林高手，因此杏林一词也就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了。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董奉的一生救死扶伤，声名远扬，他的杏林佳话也必将口口相传，历久弥新。董奉虽然斯人已去，但是杏林佳话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据说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也因为被名医严子成治好了病，感激之下他画了一幅杏林图送给对方。由于名人效应，这幅画也让杏林更加的口碑远播了。董奉以他的医者仁心成为了医生的榜样，而后世的医者往往以杏林中人自喻，一代传一代。所以人们就用杏林高手、满玉杏林、杏林春暖等来表达和称颂医生的高尚品德和精湛医术。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中国古代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但是历史上西周时期就有共和的说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这得从周幽王的爷爷周厉王说起。周夷王去世，周厉王姬胡登基，但此时周王室国力衰弱，诸侯不朝不贡，兵夷四起，共富锐减，财政亏空，周王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周厉王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之下，觉得父亲周夷王对诸侯太过宽容，所以他决定用残酷的手段来威慑臣民，并且不择手段地掠夺百姓钱财。有一个叫荣夷公的臣子，他鼓励周厉王对山川沼泽的土地实行专权，由皇帝直接掌控，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伐木、捕鱼、猎杀鸟兽都要交税，连喝水走路都要交钱。百姓们承担着极高的税负，叫苦不迭，民生废怨。可是周厉王非但没有收敛，还让专门的官员盯着百姓，抓了那些不听话、对他的做法有怨言的平民，就地正法。在这样恐怖政治的统治之下，当时的人们生活的是心惊胆战，即便路上遇到了亲朋好友也不敢打招呼，只能是面面相觑，一片死寂。道路以目这个成语也由此而来。有人曾劝谏

0: 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此堵住百姓的嘴巴，等于堵住了一条河流。这条大河一旦决堤，那必定会是一场灾难。但周厉王听后却仍是一意孤行，专横霸道。周厉王的残暴统治让百姓再也无法忍受了。在公元前841年的一天，当时京城四面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拿着木棍和农具从四面八方涌入皇宫。周厉王情急之下要出兵镇压，但是他众叛亲离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于是周厉王匆匆离开了京城，沿着渭水向东北方向逃窜，一直逃到了离京城很远的地方，最终病死他乡。因为参加这场起义的主要是京城附近的百姓，因而被称为国人暴动。这是历史上被称作共和元年的一年。在周公和少公的大力劝说之下，聚集在皇宫中的民众终于开始离开，骚乱也得到了暂时缓解。在各诸侯的推荐之下，周公、少公等人暂代政事，主要政事由公卿大臣们共同讨论。史书记载，少公、周公二项行政，号曰共和。这个政体就是所谓的共和，历史上有周少共和、共和行政之说。史记以共和元年为纪念，所以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之治之年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开端。这一次的民变对西周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其政权摇摇欲坠，西周迅速没落。虽然后面有宣王中兴，但是宣王以后周幽王玩火自焚，随着平王东迁，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东周时代。而共和这个名词也流传于世，虽然古今含义并不相同，但是都蕴含着对旧政体的革新以及百姓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1: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在清朝时候废除，那么中国最后的科举状元刘春霖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刘春霖，河北人，他从小就天资聪慧，而且勤奋好学。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他学业进步很大，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高中状元。但这刘春霖考上状元也不完全是凭借实力，还有运气的加持。当时的主考官把考生名次排列之后交给慈禧太后裁定。慈禧太后拿起第一名的试卷一看，此人字迹秀丽，文笔极好，一看就是状元的卷子。但是当慈禧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皱起了眉头了，因为这第一名的考生叫做朱汝珍，这名字里面的珍字犯了慈禧太后的忌讳。因为慈禧太后最讨厌的人之一就是光绪的妃子珍妃了，而这个人的名字当中也带一个珍字，顿时慈禧太后勃然大怒，把第一名的卷子就扔到了一边，随手拿起了第二名的试卷来看。他看到这个人的字迹也算工整，文笔也算清新，再一看名字刘春霖，慈禧大悦，他认为这个名字很吉祥，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这是大清的好兆头，所以他就钦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我们现在想想，当时的这个第一名可真是亏呀。可就在刘春霖高中状元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由于全国改革呼声强烈，传承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就这样，刘春霖就成了我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刘春霖的仕途也就此结束了，这无疑是对一个传统读书人的最大打击。这刘春霖为了养活自己，只好做了一个写字先生，为人家写点字儿来谋生，这也为他后来的书法登峰造极打下的基础。辛亥革命之后，刘春霖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后来在袁世凯的邀请之下，到大总统府担任内史，从事文案工作。

0: 正是这段时间的官场经历，使得刘春霖目睹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和民生疾苦。他在气愤之下于1928年辞职隐退。后来日本就占领了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想请他去做教育部的部长，但是他严辞拒绝了。晚年的刘春霖谢绝一切的登门拜访，投身于民族的教育事业当中，他兴建学堂，捐赠书籍，他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以书法来卖钱。因为他的状元身份，所以他的书法作品的买主也是络绎不绝的，他的书法造诣也算是炉火纯青了吧。如今在美国博物馆当中就收藏着他的许多书法作品。在1944年，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时年72岁。刘春霖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个状元，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更多的殊荣，科举就被废除了，大清也灭亡了。他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生不逢时，但是却从来没有自怨自艾，反而是积极投身于民族教育事业中来。对于日本军的威逼利诱，他也不为所动。这就是一个读书人的气节。晚年的刘春霖热心公益，在教育赈灾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被称为义士状元。虽然刘春霖这个状元是因为名字而得来的，但是他的义举配得上状元这个美名啊。
1: 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魏晋时代，为什么却是中国古代最浪漫的时代？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穿过历史的烟云，拨开那一层迷雾，我们共同探索洛神赋中婉转而又风流的中国，共同感悟最浪漫的魏晋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共同窥见高人雅士，可以共同欣赏行草飞字，还可以共同聆听琴音袅袅。最浪漫的时代，同时也是最风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着一群标新立异之人，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共同构成了传承百年的魏晋精神。魏晋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美男子，貌比潘安形容的就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美男子潘岳。潘岳年轻时不仅深受少女的喜爱，同时也深受各位男性以及老年妇女的喜爱。每当他出行，大家都会纷纷向他抛出水果，所以他总是能够满载水果而归。而这也羡煞了两位文学家左思以及张载，他们也效仿潘安出行，结果因为容貌不佳而没有获得和潘安一样的待遇。虽然这些都是笑谈，但是我们从中仍可以窥探出魏晋美男子之多。而看杀魏界这个词讲述的也是魏界过于美貌吸引了太多粉丝，而魏界最后不堪其扰，一命呜呼。魏晋之美不仅在于人，更在于艺术。最浪漫的时代同样也满载着艺术魅力，王羲之父子的字在当时堪称一绝，顾恺之的画更是令人神往，嵇康的广陵散听之不尽，陶潜之诗、郦道元之文、曹植之赋令人数不胜数。这个时代充满了强烈的矛盾，同样也倾注了无限热情，更是成就了很多光芒万丈的艺术家，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根基。魏晋之浪漫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之风流，大才子张翰远离故乡并不是因为政治嗅觉敏锐，而是因为想要带着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品天下之美酒，享山水之悠然，品如鱼之鲜美。在当时，礼教的束缚是比较严重的，按照当时封建礼教的规矩，如果子女去世，作为父亲不应该痛不欲生。但是名士王戎却因为儿子的去世而倍感痛苦，面对他人的不理解，王戎只说了一句话：情之所重，正在我辈呀。魏晋时代是最混乱的

0: 时代也是最风流的时代。新旧势力的交替很难实现大的统一，社会动荡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思想交替也是层出不穷的。此时的中国虽然比不上后来的盛唐，也比不上经济高度繁荣的宋朝，但是此时不同人人志士有着不同的追求，所以我们评价一个时代要学会从多方面来分析，不能只看到这个时代的混乱，也一定要看到这个时代的浪漫。其实如果你看懂了魏晋南北朝之美，也就品得了天下之风流。
1: 我国一些老字号的中医药店多以堂相称，诸如同仁堂、寄生堂、长春堂等。那么中医药店为何称堂呢？接下来为您解读堂的来历。
0: 究其原因，其实和医圣张仲景有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张仲景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张宗翰在朝廷当官，这一层关系使得张仲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医书典籍了，并且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仲景通过阅读名医扁鹊等人的故事，使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成年之后，他更是遍读医学书籍，对治病救人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讲究理论与实践结合，仅凭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掌握更多的实践知识，张仲景开始在乡里之间免费为别人看病，被他看好的病患是越来越多。当时他的同乡医生们都评价张仲景说，他才学超人，文思敏捷，而且平易近人，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一代名医。久而久之，张仲景的名声大响，以至于朝廷不重视这位名士都不行了。建安年间，张仲景被任命为长沙太守，管辖方圆千里之地。因为他做了官，代表着朝廷脸面，所以张仲景就失去了很多走进底层为普通百姓治病的机会。为了更好地解决给百姓治病这个问题，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他规定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让百姓都可以进入到自己的衙门大堂之中来治病，而这两天他会放下自己所有的政务，为百姓专心治病。从这以后，张仲景名声远播，很多人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在初一十五这两天能够在大堂上找张仲景看病。而张仲景呢，也是来者不拒，官府大堂大门敞开，一把胡凳坐在堂中央，来为求医的百姓诊脉治病。从这儿以后，百姓就习惯地将医生大夫称之为坐堂先生了。当然，这个坐堂先生指的是那些在正规的药店里给别人看病的医生，而那些游走在街头巷尾的医生则不能被称为坐堂先生，他们只能叫江湖郎中。后来张仲景从官位退下之后，结合平生所学，写下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这本书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将疾病按照六经辩证进行治疗。这种简要的概括体现了张仲景对于疾病细致入微的认识。大家为了纪念张仲景对于中医做出的杰出贡献，所以一直遵从的都是汉代张仲景所使用的行医习惯，将自己的药铺统一的叫做某某堂，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怀念张仲景先生。他斯人已逝，但精神长存呐。
1: 中国朝代那么多，为何只有周朝能延续近800年，成为历史上最悠久的王朝？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周武王使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朝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共传国君三十代三十七王，享国790年。周朝之所以能够国祚八百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拥有一整套合理的制度。我们先来说行政区划。代商兴周之后，周武王大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周武王将他们分为五等爵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不及这五等者为附庸，这就是封建制度的由来。此时周天子对诸侯拥有很大权威，比如诸侯得听周天子的训令，按时纳贡、朝见述职、出兵从征等等，诸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周天子，等待处理。周天子有时还会派出一些监国的要员，加强对诸侯国的管理控制。在当时来说，这个制度非常先进。周朝除了王位是嫡长子继承制之外，朝中公卿和俸禄也是世袭的，就是官职和工资可以由儿子继承，这谁不高兴呢？这就叫做宗法。这种制度确立于夏，发展于商，完备于周，这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封建王朝。有话道，民以食为天，周朝还有先进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井田制其实上古就有，商有所发展，西周盛行。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当然有了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这还不够，还要有礼乐加以维护。这种礼乐制度是按照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说白了，这种礼乐制度就好像是现在的法律规定，而并不是什么礼节音乐。在经济上，周朝出现了商业流通货币，也就是说在周王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用钱了。当时冶金技术得到发展，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量的铁器开始使用，这标志着生产力在提高。铁器在农具、兵器和器皿上的广泛使用，彻底的改变了一个时代。在文化上，周王朝的包容性很强，允许大家发表意见。按照现在的词来说，这叫做言论自由。到了春秋时期，就逐渐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出现了儒、道、墨、法、兵、名、农、阴阳家、纵横家等等等等。在军事上，周人还发明了弩，它是一种先进的兵器，而且战车、戈、戟之类的兵器都广泛应用。甚至姜子牙还编写了一部兵书《司马法》，这司马呢，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这司马法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为国家颁发的作战条例。而在制度上，周王朝实行宿卫宗周，称西六师，在成周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即成周八师，合计14师，人数达到了35000人。另外分封的诸侯国也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从这些制度就可以看出来，周兴八百年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配合统治。这些制度为周王朝前期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最终也使得周王朝名存实亡了。虽然说周朝是存在八百年，可是到了战国后期，竟被自己所封的诸侯国秦所灭了。这可能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对周王朝实行分封制的一个嘲讽吧。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

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晚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进行封闭施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一直封闭到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至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什会展中心对面公交站牌，不慎丢失透明文件袋、内装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电话：182-4802-0500。182-4802-0500。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1008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你们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地在我国什么地方。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什么地方，发生地是哪里呢？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最近这段时间电影八仙不是特别火吗？大家有没有去看呢？看过的朋友感觉这部影片怎么样？反正网上的口碑

0: 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有没有带着孩子去看呢？据说这部电影是就是大家陪同孩子看的最精彩的一部动画电影了，就是今年为止啊。那大家呢，如果没有看的话，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和您的同伴和您的小伙伴一起去电影院看动画电影八仙。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八仙过海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在哪里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Nice 这位朋友说，发生地是在烟台吧？不对，是在山东，但不是在烟台。山东的什么地方呢？烟台。不正确，继续答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故宫博物院官网显示，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晚8: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再提供服务。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暑期档神仙黑马火遍全网，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电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黄金时间段八仙很多场次几乎都是爆满，上座率已经接近100%。目前电影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坐飞机上网更方便了。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是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的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是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据东航介绍，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国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者是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十家航司、五家售票平台被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7月24日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游客在油菜花海遭蜂群围攻。近日，有游客在青海门源油菜花海遭蜂群围攻，目击者称，事发前疑似有游客放飞无人机惊扰蜂群。7月22号，记者联系门源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表示，事发于连片农田路边开放式田野区域，目前尚未联系到涉事游客。同时提示，花海景区内应养蜂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并存，蜜蜂活动范围较广，游客在游览时需留意周边警示标志，与蜂箱及蜜蜂集聚区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需要航拍，需要提前报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什么地方呢？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在我国什么地方？参与答题，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答对的朋友啊，均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 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7: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8: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9: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0: 老王快走吧，
6: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5: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1: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

0: 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3: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传说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具体地点在哪里？那刚才呢，有一位朋友答的是烟台，那烟台这个答案我们不能算对，虽然说我们今天这道问题的答案是属于烟台的一个区，那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八仙过海的故事不是发生在烟台，我们不会讲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在烟台，是烟台的什么地方呢？要把那个具体的地点发送过来才算对。我看到 Nice 又发来信息了，那第二次发来的信息是正确的。那您一开始发的是烟台，这个范围太广了，所以说不能算您对。后面您发来的信息我看到了，稍后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七月份的上海华东之旅这个团今天就出发了。那下午呢，现在朱莉正在坐火车。那我们由于这个坐火车信号不太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连线朱莉了。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会连线朱莉以及我们团上的小成员，让他们谈一谈这几天的感受。那聊一聊这个团到底好不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他们喜不喜欢。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华东之旅这条线路。那这条线路我们现在呢是八月份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八月份和七月份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时间上的区别。因为有些朋友七月份孩子有一些课外的课程没有学完，所以不能报七月份的这个团。那八月份呢，孩子们上完课了，所以呢可以跟着我们交广主播，可以跟着朱莉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去绍兴玩一圈。那大家这两天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因为我们这一条线路是8天7晚的行程，坐的是火车，往返的大交通是火车。那所以呢，我们需要提前15天买门票。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30位孩子，就可以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车厢啊，可以挨得近一点。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还想参团，那可能您孩子就可能和这个大部分的孩子离得比较远，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孩子都聚在一块儿。那我们的报名热线您记一下，155-4822-4823，155-4822-4823。我们这条线路的费用是5480啊，每位孩子一个孩子是5480。因为我们招收的群体是7到15周岁的小学生，还有初中生。那大家呢可以团报3人以上，就是3人报名，同时报名的话可以享受5380的优惠，可以便宜100块钱。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您一开始报名，或者是单独的，或者是两个人报名，那不是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吗？还是5480，但是后续您又有一个同伴进来了，正好凑成了3人。那之后呢，就是说您这个同伴进来之后，这不是凑成3人之后啊，给您的这个费用还会减免100块钱。总之只要是3人报名的话，同行的话，就可以每人立减100元。因为在这批的这个团报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在之前是1到2位报名的，然后呢，他花的团费是5480，那后续呢，他又添加了一个小伙伴，那就给他减免了100块钱。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华东之旅去的是哪几个地方，华东之旅呢我们去的是四个地方，上海、苏州、杭州还有绍兴。像我们出发去这个先落地的是苏州，然后呢返程的时候是从上海返回鄂尔多斯，都是有直达的火车的，中途是不用转车的。你看像今天我们14:30坐火车的话，到了苏州的话是第二天，就是明天中午的11:20，那就是我们白天去白天回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明天这位朋友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华东之旅的行程安排。那我们刚才说了是8天7晚的行程，那我们第一天就是从鄂尔多斯起航，然后第二天中午到达苏州。那到达苏州之后呢，我们做一个整顿休息，中午到了苏州之后我们要先吃一个午饭，午饭之后啊我们就去苏州的留园枫桥寒山寺，这是第二天的行程安排。那我们第三天上午是去到了杭州，杭州呢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西湖，因为西湖很大，这个看的东西也比较多，看的点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第三天上午安排的是就是游西湖，这是上午的安排。下午我们会去宋城去逛一逛，那宋城呢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安排了大下午大半天的时间，那去宋城去穿行宋市的街巷，感受宋代市井民俗风貌。那晚上第三天晚上我们还有安排的是宋城千古情，那这部演出啊也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演出了。去到宋城的话，那很多人呢都必看的《宋城千古情》是不会错过的。那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行程安排，你看都安排的不是特别紧凑，孩子们不会特别累，但是呢还会非常非常的丰富。第四天呢，我们去的是绍兴，去绍兴呢，我们就专门去打卡鲁迅故居。第四天上午我们游过鲁迅故居之后，下午呢我们去苏州，苏州我们带大家去周庄，晚上呢还要看值此周庄的演出。那在周庄呢我们会租一条小船带大家探访这个江南的水乡。第五天我们安排了上海交大、复旦、同济三所大学三选一啊，那我们呢这个也是一个启智的旅行吧。第五天上午我们参观完高校之后，下午呢会带大家去外滩儿还有豫园。那去外滩和豫园这两个地方是去到上海必不可少的两个地方，必打卡的两个地方。第六天我们就全天畅玩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了。那第六天的晚上在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我们还会看幻影灯光秀，那第六天全天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我们都是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度过。第七天上午我们去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那参观完上海自然博物馆之后，下午我们就要返程了。第八天就顺利的回到

0: 了我们温暖的家，回到了鄂尔多斯。那大家如果想报八月的团，那现在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者是先咨询一下，您可以拨打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微信同号155-4822-4823。那我们这条行程我刚才说了，费用是5480，包含往返大交通，还有就是景区的大门票以及全套的体验项目，住宿五晚，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用餐包含的是午早时正餐。我们全程配备了优秀的领队以及有专业的讲解员，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们购买意外保险，而且呢还配备了常用的医疗包。我们的落地交通都是空调旅游大巴接送，那大家呢请放心，我们全程都是规范用车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乔红，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乔红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北京大兴飞往鄂尔多斯的 KN2125 次航班将于15:40到达。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 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

0: 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不能是散装自酿酒。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1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19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乌兰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敖勒肇旗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0度；阿勒腾旗热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八仙过海的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发生地是在哪里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王婷，还有赵俊霞，心心念念，还有 Nice 阿侯，海岩，波波，还有空空，还有钟，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了，大家注意查收就可以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那大家都知道拿这个回执去干什么吧？去换听友节抽奖卡。那换卡的地址是在铜川猛士销售中心，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到时候呢，您去到店里给我们工作人员出示微信的回执，就可以换取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有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有朋友在前几天咨询说，我收到了获奖回执，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领，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您把您的获奖回执保存好，保留好了，千万不要删除掉。那到时候呢，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到店里去换领听友节抽奖卡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微

0: 信好友的信息。木木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华东之旅的电话，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稍后呢，我会把电话发到您手机上，注意查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咨询旅行线路，或者想让主播推荐暑期旅行目的地，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车展活动。车展活动从今天就开始了，7月24号到7月26号，地点呢是在铁西菜篮子。本次车展大家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优惠政策。那在现场呢，您可以看到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您就去铁西菜篮子。再来说一下铁西菜篮子车展的举办时间是7月24号到7月26号，5、6日三天时间，大家可以去车展逛一逛。关注了车展活动，我们接下来和您关注的是演唱会。什么演唱会呢？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演唱会您可以听到6位实力唱将的歌声，您可以看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以及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听到他们动人的歌声。那这次演唱会福利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千万别着急走啊，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售票，大家如果没有下载暖新闻客户端的，提前下载好暖新闻客户端。那在暖新闻客户端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收获一份专属伴手礼，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载暖新闻客户端。群星演唱会的时间是在下个月8月8号，地点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也是可以的。

炎热的夏天，很多家庭呢会选择出游，而且呢很多家庭会选择去海边、去湖边游玩，江边漫步，河道漂流，水边嬉戏，清凉又治愈。但是在惬意的夏日旅途里，隐藏着一个高发的安全隐患，那就是儿童溺水事故，也是我们暑期出行最需要警惕的风险。那有数据显示，在每年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案例中，溺水事故始终是位居首位的，是威胁孩子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所以大家啊，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去水边、去湖边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那最近几天呢，也是刷到了特别多这样的新闻，溺水事件的新闻特别多。那在广西南宁，有家长带着2名孩子在江边游玩，仅仅是片刻疏忽，两个孩子就意外失足溺水。万幸，现场有热心的市民及时出手救援，两个孩子才成功脱险，化险为夷。但是在广东惠州的一起事故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名少年结束漂流项目后，在河边洗脚的时候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最终经数小时的搜救，不幸确认溺亡。这些真实的案例都在提醒我们，夏日水边游玩，危险往往藏在不经意的瞬间，丝毫不能松懈。有很多朋友说，去海边玩没有关系，没有事儿，我们看好了就行。其实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发生意外。你看现在河边，你比如说洗手啊、洗脚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这个滑落到河道里边，是吧？那这个是意外是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就是去杭州那边，去浙江那边去玩水，那自己也是不小心脚滑啊，差点滑到这个河里去，真的很危险。所以大家别觉得这个我看护好了就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发生意外，我们都是不想看到的。很多家长出游的时候都会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关键误区，陪同绝不等于有效监护。很多的溺水意外都发生在监管的薄弱空档期，比如说水上游玩项目结束上岸的时候，不同游玩项目交接的间隙，孩子们放松警惕，随意跑动，这个时候这个档就最容易发生意外了。所以大家啊，也不要放松，就是不要这个有这个放松的心态。那这些时段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节点。那如果带孩子去水边游玩、临水游玩，监护一定要做到近距离无间断，那最好保持在一臂之内的看护距离。你看这个距离多近，一臂之内啊，连一米都不到。那大家呢要时刻紧盯孩子的动向，一旦出现意外才能第一时间发现。如果您离得太远了，第一时间发现不了，就有可能造成意外。而且呢，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能在水域的边缘追逐嬉戏、随意奔跑。除了做好日常防护，掌握科学的施救方法也是比较重要的。生活中呢，很多人会遇到他人溺水，都会心急之下盲目施救，殊不知错误的救援方式不仅救不了人，还会酿成更大的悲剧。那我们都或许听说过手拉手结人链的这个施救方法，很多人觉得这是团结救人的好办法，但是有消防人员明确提醒，这种施救方法完全不可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场演示，如果您看一下视频，就是手拉手结人链这种施救方式，您可以看到人链中只要有一个人发力不稳，没有抓牢，整条人链就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者都会接连落水，原本只是单人溺水的险情会直接升级为多人集体遇险的重大事故。那遇到他人溺水应该怎么科学安全的施救呢？首先就是要保持冷静，立刻要大声的呼救，而且呢要召集周边的路人、游客共同帮忙，人多力量大，能为救援争取更多时间。
还有就是呼救了人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拨打报警电话，说明事发地点、溺水的情况，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那还有就是一定要观察周边的环境，寻找救生圈、泡沫板、木桶等漂浮物，还有就是那种空桶、空瓶啊，寻找这些漂浮物，然后扔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保命，延长救援窗口期。第四，您身边看一下是否有竹竿啊、绳索啊、长木棍等这些长条物品，将一端伸向溺水者，自身压低重心，站稳脚步，平稳将对方拉上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醒所有朋友，坚决不要手拉手组织下水救援，拒绝盲目施救，守住自身安全底线，才能更好地救助他人。夏天玩水的时候比较多，去海边、去湖边的也比较多，那家长啊，一定要管好自家的小孩，以防发生意外。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在我国什么地方呢？在我国山东蓬莱。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大家如果收到了获奖回执，就可以去铜川蒙市销售中心去领卡，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车展特别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南门以东至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

0: 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全封闭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根据提示提前绕行至乌仁都西街。
1: 通讯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户启事。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什会展中心对面公交站牌，不慎丢失了透明文件袋，内装有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的电话是182-4802-0500，送回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编制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是的，与此同时要告诉各位，今天的这期节目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为什么呢？因为7月24日的菜篮子车展正在东胜区如火如荼的开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始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余元，买一款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别忘了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现场具体的详情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的主持人小猪哥，小猪哥你好，能听到吗？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9啊，刚才呢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今天下午信号可能有些干扰，那我们将以现场连线的方式一同来联系小猪哥推进今天下午的节目。当然更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请您千万不要走开，一众的豪车、底价车、特惠车都在车展上等待着我们去关注。

0: 当然，与此同时呢，最近的一些路况信息也需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啊。关于近期东胜区部分公交线路绕行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因近期东胜区域内的部分路段封闭施工，影响到了公交的正常运行。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提升对公交运营的服务质量，天安公交计划对以下的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具体信息如下。一路公交车呢，原打算双向绕行至宝日淘海街，临时取消欢乐谷商城、凤凰城第一小学、新民小区站点，临时增加区二右新华书店站点。二路公交车呢，将双向绕行杭景北路，临时取消中磊集团、民生广场、实达商城站点，临时增加双建杭九大厦站点。四路公交车呢，双向绕行一梅路、吉劳庆北路、鄂托克西街，临时取消一泰集团创业大厦区公安局站点。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公交线路绕行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九路公交车双向绕行一梅路、吉劳庆北路，临时取消一泰大厦、创业大厦区公安局第四小学站点，临时增加旭和幼儿园、赛特商场站点。除此之外，还有咱们的十路公交车了。十路公交车双向绕行鄂尔多斯东街、杭景南路，临时取消中磊集团林荫路办事处杭乌审西街站点，临时增加林荫路办事处杭景南路的站点。接下来呢，天安公交将根据施工的进度及时恢复线路正常运行，请广大市民朋友们相互转告周知，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带来的不便尽情谅解。具体的路线咨询电话0477-967-017。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14，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8月18号麦田美食空间他境如画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林志颖，有萨顶顶，有胡夏，还有王琦。其中呢，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萨顶顶啦。当然啊，在现场的这次演唱会的出入口，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将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关注，发送演唱会3个字即可扫码购票。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一同来邀请咱们正在购车现场的小朱老师，一同来为我们介绍目前东胜区车展的具体情况。小朱哥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咱们的购在东胜啊，今这一届的惠民车展的车展现场，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朱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啊，您在本次车展当中关注到的一些品牌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都关注哪些品牌。其实这一次的车展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老的品牌，咱们说传统的燃油车呀、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几大算是车这个叫做头部企业，包括一些新的品牌，在咱们本次车展当中呢都会有所亮相。各位有关注的车型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现场了。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跟各位来一起来聊一聊，在咱们说到了目前啊国产品牌里面的这个第一集团军当中的一位啊，叫长城。来吧，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长城欧拉店的张玉坤。
3: 那长城欧拉店的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长城。其实这一次的车展当中，我看咱们这个长城欧拉这个店就在主舞台的应该是右手
4: 边，
3: 对吧？而且这次的这个展位，相较于之前几次车展的展位，好像更大了，是吧？
4: 特装。
3: 啊，这次特装啊，
4: 咱们是特装。
3: 我还真没这个，因为上午转的时候没有进去，特意的这个去看一看。那这次，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厂家的这个特装啊，它是需要审批的嘛，需要申请。
4: 对对对。
3: 那这次为什么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厂家申请到一个特装？是这次车展当中，我们的长城，我们的这个欧拉，它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在里面要展现吗？还是说什么？
4: 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新上了一个欧拉五的混动版和燃油版嘛，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车展，然后咱们活动力度比较大，场地也不错，然后就是咱们和厂家申请了一个特装的一个地方，然后更好的展示一下咱们的车辆，让广大的车友们可以更清楚更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车型，
3: 更好的展示，更直观的去关注到我们的车型。那问题来了，这次咱们的展位当中啊，一共都有哪几款在售的车型我们去进行一个展示？
4: 现在我们是和长城的是统一，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展台，但是中间我们欧拉摆的是一个欧拉好猫的一个纯电车型，还有一个欧拉五的一个纯电，欧拉五的燃油，还有欧拉五的混动车型，总共现在摆的是四款车型。
3: 对啊，那是包括像咱们说长城呢，肯定就是咱们说狗啊、龙啊这一类的、啊，
4: 而且还有最近新上那个长城 H10。
3: 长城 H10，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真想去关注一下，但是我发现这个咱们的车上这展车上这个看车的人比较多啊，我就没去打扰他。这样吧，咱们先说欧拉，然后呢，咱们一会儿反过头来再说这个长城的一些其他车型。刚才说到我们欧拉呢，摆了应该是摆。

0: 买了四款车型，
1: 四款车型
0: 啊。那其实欧拉这款车啊，就经常我们说在之前的时候啊，欧拉这个品牌刚出来的时候，就说长城啊，给男人造了狗啊，给女人养了猫。这个欧拉这一系列里面，从外形上来看，确实是很吸引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对
0: 啊，但是呢，咱们说从操控上来讲，这个东西是不是它也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1: 嗯，因为咱们这个欧拉现在这个平台嘛，它是刚开始专注就是偏向于一个
0: 对给女性造车
1: 的一款车嘛。包括现在咱们这款车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模式，叫女神模式。
0: 对，女神模式。
1: 对，因为它和正常的就是它这个车本来就是相对于一个 SUV 比较小型一点的，紧凑型的 A 级的嘛。然后它这个操控了，然后就是相比于其他车型有这个女神模式，它会操控的更加轻便。相对于女生来说，开的话会更加舒适，
0: 就是女士友好车型啊。其实咱们说，我们经常说到了这个，我身边也有驾驶技术非常非常好的女性朋友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女性朋友在驾驶技术，
1: 而且咱们也有运动模式嘛
0: 啊，对，
1: 就是。
0: 但是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对于车辆的驾驶来讲，她可能跟男性朋友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这一定的这种叫做整体上啊存在一定的差别，也有这种个别的。你比如说像咱们说刚刚考到驾照的一些女孩子，说我这个开车呀，这个侧方位停车呀，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路上的这种状态啊，她可能会相对的处理起来以后不是那么的迅捷。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女神模式，那说女性友好，那她都有哪些方面做到了为女士好考虑的这个内容？
1: 比如说就一些方向盘的一个更轻便了
0: 啊，就是助力方面，
1: 对
0: 啊，
1: 助力它会比正常的一些车型它会更轻盈一点。
0: 对，
1: 因为相对于来说女性和男性来说
0: 力量上
1: 力量上会小一点嘛，
0: 啊，就我单手打方向盘
1: 都可以。
0: 嗯，
1: 而且就是包括了它其实女神模式它主要就是在操控这一方面，剩下来其他的就是咱们车的自己内部的一些的一个，比如说外观啦，内饰它更那个更迎合女性一点，
0: 因为我
1: 他会更喜欢一点，不像男士喜欢那种硬派了，或者
0: 对我喜欢
1: 旷野
0: 棱棱角角的，
1: 对
0: 吧？因为我去看到这个欧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欧拉的是哪一款车型，就是比较有中世纪风格的那样一个，
1: 也
0: 应该是
1: 咱们也有复古的那种，
0: 对，就对，就那种复古的那个，应该
1: 是
0: 闪电猫还是芭蕾猫啊？
1: 现在那个咱们是现在属于停产阶段，然后咱们后期后半年会上一个新款，也会出，而且咱们马上会出一个之前闪电猫的三厢车型，现在改名，现在新款车型叫欧拉七，它是出了一个旅行款。但是现在还没有上市，没有官宣出，
0: 就类似于像瓦罐车的那种状态，
1: 后期会马上就会出
0: 啊。这
1: 因为就是为了迎合更多的广大车友对于各种车辆的一个选择性，我们推出了一个多样化。
0: 对，就是现在那欧拉现在我们刚才以前说有什么这个芭蕾猫啊、闪电猫啊，这个还有这个好猫啊，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现在欧拉在售的。
1: 在座的咱们也就只有这四款车型，五款。那好猫有一个，它是普通版和一个 GT 版。现在是在售的有纯电的欧拉五的纯电燃油混动，而且我们马上就是应该是月底之前，我们会到一台欧拉五的混动版的运动版车型。
0: 这个有什么区别？外形上会有变化还是？
1: 它会更低趴。比较年轻一点的，
0: 啊，
1: 就是低趴那种跑车那种造型。
0: 对，就可能从外观上来看，
1: 外观会有一个套件，
0: 啊，
1: 对，有个套件比较更加的就是运动时尚一点。
0: 哎，这就是主抓，
1: 那个，应该会回来
0: 主抓很多这个年轻女士的这个心啊。因为各位，你从在我们的这个界面上，你偶尔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欧拉的车型，而且欧拉的辨识度非常高。
1: 对对，
0: 啊，
1: 因为最主要的现在欧拉五，你从前边看一下，它的两个大灯是特别亮眼，相当于就是它的辨识度高。偶尔你开着车从后视镜看一下，反光镜看一下它这个车，识别度特别高，你肯定就是如果你要了解过，他肯定知道，因为他只有就像是保时捷了、Mini Cooper 的这些大灯，它是这种就是圆形的嘛，
0: 那种圆的，
1: 对，
0: 就很 Q 的那种，啊。
1: 对，咱们欧拉五和好猫，它也是这种圆形的，识别度特别高，你看一眼就能知道，哎，这是那款车欧拉五。对，
0: 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关注，辨识度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欧拉的这个驾控体系啊，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他们可能更对于女性更友好一些。我在这个助力方面，你的方向盘会更轻，而且欧拉的这个内饰，我觉得它也是在内饰方面做了很大的功夫，很多的这个。因为我在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年我有这个有一个朋友去买车吧，也是去店里面看了，然后这个看了这个欧拉的一个内饰，当时呢就给他的这个女性朋友拍了这张照片，啊，作为一个不怎么关注车的女同志来讲，那张照片一过去以后，

0: 然后让他猜是什么车的内饰，当时他就猜的时候是欧拉。啊，因为可能欧拉在车的内饰方面这种偏向女性的这个状态以后呢，应该是目前我了解到所有品牌当中，独树一帜的。可能它这个角度还是相对比较跟其他不一样。我更关注到一些女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欧拉五的这种就是纯电的是吧？
1: 对，
0: 纯电的这样纯电混动，现在售价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有燃油混动，还有纯电。咱们先说燃油，燃油咱们这个车是分的两款车型。两个价位高低配，它是79800和89800的。
0: 那不贵啊，这个价位。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厂家还有补贴，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同品了置换下来60000多，
0: 就是拿长城的，
1: 对，拿长城的车过去置
0: 换
1: 60000多。然后如果因为咱们鄂尔多斯不是有这个相对于这个补贴嘛，
0: 嗯，
1: 还有国补，
0: 嗯，
1: 下来有可能就是50000多60000块钱就可以拿到手，这个还是特别划
0: 算。这对于很多女士的这个第一辆车，我作为去代步，
1: 对对对，
0: 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
0: 购买，因为现在可能说我们在这个价位5-6万的这个价位当中啊，我们看一看数一数，就是新能源车可能相对的少一点，能买秦 PLUS，
1: 对，
0: 还有什么？好像在
1: 海鸥
0: 啊，海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是新能源车型，那传统燃油车呢，可能你也能买到这个捷达，
1: 对，可以
0: 啊 ，VS 五，然后这个B勾的30的燃油版，然后还有什么？但是那些车型可能咱们说这个燃油的就更，因为现在大家都关注到这个是新能源车型啊。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猫啊。接下来时间呢，说说这个咱们长城系列的。刚才说到有一个
1: 长城 H10
0: 啊，长城 H10 这个
1: 是今天
0: 啊，
1: 前两天刚上市的
0: 啊，前两天刚刚上市。因为以前我们说关注到像那个 H9， 我就当时就非常关注，很关注了一段时间。包括后来的这个改版之后 ，H9 的这个外观，我觉得它在外观上做了一个很大的改进，就是更贴合现在现代人的这种感官风格。现在 H9 这款车型，它的一个整体情况，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大小啊，包括现在这个售价，它有一个。有一个现在属于预售吗？还是有什么？
1: 现在它是预售，
0: 嗯，
1: 它现在叫长城 H10 嘛，现在是预售阶段，它是从有5座版本和6座版本，它是从219800起嘛，5座6座都可以选择，选择性更多一点。然后你要是比如说要7座比较挤的话，你可以选择个大6座，然后
0: 对
1: 中间的。就是走廊啦，小孩子这些走一下也比较好一点。
0: 嗯，哎，其实我们说到，就现在很多的 SUV， 我个人推荐啊，就是您如果说我对于7座有刚性需求啊，我是这二孩家庭或者怎么样的，我对7座有刚性需求，您就直接奔这 MPV 使劲。
1: 对对对，
0: 您要是说我这7座可有可无，我就是偶尔的我想大一点，您就奔买一个大一些的 SUV， 奔这个大6座使劲。这样的话，它的更舒适，而且它的后排空间会相对的更宽敞一些。因为很多 SUV， 咱们说 SUV 和 MPV， 它在设计过程当中，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那就是我的 SUV 的可能后面的这个空间相对就会比较紧张一点。你说我要7座的话，确实后排的话。谁坐也都不会特别舒服。您甭管他说我全尺寸 SUV， 他只要是个 SUV， 他的后排设计一定会更倾向于前两排，他的最后一排一定的空间是有限的。那如果说关注7座，您就奔 MPV， 6座其实像刚才说 H10， 那这个可以去关注一下，应该是长城旗下的一个新的车型。另外呢，像咱们店内的这个，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这个哈马什店里面是欧拉和长城的这个猛龙啊、枭
1: 龙
0: 啊、
1: H10
0: 啊、H10 是同店销售的，
1: 它是欧拉是单独的一个店
0: 啊
1: ，H10 和猛龙、枭龙他们是额外的一个店
0: 啊，
1: 额外
0: 一个
1: 店
0: 啊。
1: 如果就像 H10 嘛，你如果就是男的会喜欢这种大点的硬派越野嘛，
0: 嗯，
1: 如果你是带着媳妇儿的孩子出去，你出去玩还可以。
0: 嗯，
1: 如果要是你自己家的孩子刚毕业了干什么了，小女孩出来可以选择第一台车，可以就是考虑咱们欧拉，
0: 来考虑欧拉的这样一个
1: 贴合一点嘛。对，
0: 来啊，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法跟各位更多的去聊咱们欧拉的其他的这样一个车型，来说说整体吧。整体这次因为我们说这个厂家投入也大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欧拉的这个整体算下来以后，应该是刚才说到5万多，
1: 欧拉五的燃油版是6万左右，
0: 对，
1: 就是，咱们达到最高的补贴，
0: 嗯，
1: 就是可以达到这
0: 么啊，就是欧拉五的这个6万左右那款就能够拿到最高的补贴了。
1: 对，差不多，你把所有的高补贴拿到，咱们就是燃油版那款车就是6万左右可以到手了。
0: 哦，
1: 对，相当于来说比较还是划算一点。
0: 对，我们说的都是落地价啊，不是官方指导价。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说你这个我这个车最高补贴10万，但是你到那块一看，你需要买它的最 高配，就是它的最顶配的那个车型。
1: 没有，咱们就
0: 车价就那么高。
1: 对，咱们说的就是你到时候落地的价格就可以上路了，
0: 就是。对啊，这是
1: 对于混动的话，会比它再高个1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10000左右
1: 啊，但是如果要是选择咱们。

0: 电的车型呢，就是会相当于高20000左右吧。
1: 嗯，就是我花20000块钱买了这个技术和电池。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分的两个配置有480的续航和580的续航嘛。
1: 嗯，
0: 对吧？我们那个480的续航是最低配置是99800起，
1: 嗯，
0: 然后到133800。
1: 对，
0: 133800是带激光雷达的嘛。
1: 嗯，
0: 如果你要选择90000多的或者是109800这个配置这个车型的话，咱们也是有长补，长补最高可以达到10000嘛。然后相对于国补啦，还有咱们相对的二手
1: 事
0: 补啦，或者
1: 加一块
0: 啦，对，咱们叠加起来，相当于可以补个20000多。
1: 嗯，
0: 如果你要是选择，就是一个对配置稍微有一点要求的一个，109800这个配置的话，下来也就是个80000多吧。
1: 嗯，
0: 还是划算的。
1: 对，确实很划算，而且在这个欧拉在电子配备方面也确实可能
0: 对。
1: 也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各位具体车型里面，包括我们车里面有哪些配置啊，我的这个包括我作为一个女性去开这款车型，或者我喜欢这款车型以后，我需要加装哪些内容，而且欧拉的这个在内部空间预留上，它给很多女同志，我觉得它留足了这个自己 DIY 的这样一个
0: 有
1: 空间啊，
0: 有，而且就是选择咱们这个欧拉，有可能是有一部分广大车友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欧拉，
1: 嗯嗯，
0: 但是他是听说过长城，
1: 对
0: 对，如果联想到一起，咱们长城了，尤其女孩子开车出去，咱们注重安全，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车身了，用的高强度钢了都是特别高的，74.多度，
1: 嗯，
0: 是高强度钢，所以应用比例会比较大。
1: 对，
0: 对
1: 这个各位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的这个车价，确实我们将这说到车价越来越低。
0: 对，
1: 车卖成了个白菜价，甚至可能你按斤来算的话，可能有的车它都不如白菜贵啊，你说一个车怎么也1吨多，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啊，然后呢3-4万块钱您算下来以后，它真的白菜可能有点夸张，你都不如黄瓜贵，对吧？黄瓜可能1斤5块钱，然后你论斤算，确实，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在车里面，有的车可能我的价格会稍高一点，那我里面用的东西用的材料，你车其实我经常聊的时候，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就是车价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真的是越低越好吗？我觉得不见得，那个东西它本身它就是有成本的，然后你价格降低了，它的咱们说它的配料或者说它的用的材料里面一定会有哪些方面，要么就工艺上，要么就材料上，它会一定会缩减。人开门做买卖不是做的慈善，我说我开门以后来大家说我这买我赔钱给大家卖，一定不会的，那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咱们说到什么，就是材料啊或者工艺上的这种
0: 对
1: 偷工减料，我觉得倒不至于，但是合规不一定那么好，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材料。但是你像长城啊，像比亚迪啊，像咱们目前咱们国产的这几个头部企业，那在买车的时候还是推荐各位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头部的这样一个企业，因为大品牌然后大厂它的售后它是有保障的，它的每一辆车出来，包括在我们说到的欧拉的高强度钢用到70%多，
0: 对、
1: 啊、
0: 而且咱们用的电池风场能源都是自己研发的嘛、
1: 嗯、对，
0: 而且咱们长城拥有就是国内这个风洞实验室咱们第一个嘛、
1: 嗯、
0: 唯一的一个，
1: 对，而且换句话说长城在咱们鄂尔多斯已经开了多少年的这个老店了，
0: 对对
1: 啊，它有非常雄厚的这个咱们说叫做技术支持，车这个东西一旦你买到手，再说它难免会坏啊，难免会有这种磕磕碰碰啊，等等等的。那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售后去支撑着我们去使用这辆车，为我们的这个车保驾护航，也是我们用车里面更省心嘛。
0: 对，
1: 走
0: 到鄂尔多斯随时随地哪个旗舰都可以，随时都有咱们车
1: 啊，各个旗区都可以
0: 的、
1: 啊、
0: 对，包括东胜了、康巴石、铜山我们都有的。
1: 对，你甚至咱们说你一些大的乡镇里面啊，
0: 对，
1: 都会有我们的这个长城的这样的一个售后服务啊。好，那北京时间的15:33啊，我们需要先告一段落，先进这一时间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这次车展的这个购在东胜的这个昆明车展是在咱们菜篮子内部啊。各位可能以前我们的这个是在外面，但是这次呢要考虑到这段时间的这个高温，外面确实是比较热，而且也比较晒。我们这次呢是把整个场地挪到了室内，各位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展馆内去关注到我们的车型。那咱们的长城呢，长城欧拉就在主舞台的右侧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一款价格不高，非常适合女性或者说叫做年轻人第一辆入手的代步车首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车型，各位可以去关注了。我们先稍事休息，进这时间段的广告内容。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三十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路口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雨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至以东与航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21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东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北京时间的15点37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天气情况。刘伟，咱们一会儿见。
2: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文兰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甘露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阿拉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乌沈兆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近高温暴晒天气，请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把话筒重新交还给在前方的小猪哥。小猪哥你好。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就在今天呢，铁西的菜篮子车展算是正式开幕了。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联系在前方的小朱老师，一同为我们分享现场的具体情况。

好的，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小丁正在忙碌的拨通现场连线的电话啊，但是与此同时，小丁也要提示一下咱们各位即将前往东胜菜篮子车展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天气过于炎热，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降温，注意多喝水哦。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的嘉宾。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1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小猪哥为我们介绍今天东正车展现场的具体情况，以及现场有哪些福利优惠，哪些汽车品牌呢？
1: 嘉浩你好，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购在东盛本届的惠民车展的车展现场。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猪啊，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刚才我们是聊到了长城的欧拉这样的一款车型呢，稍后呢我们将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于极狐的这个一些相关内容啊。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呢现在是这个极狐的工作人员正在往后走，那我简单来跟各位念叨一下吧。这次车展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车型，除了我们说到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以外，我们说到了一些传统的燃油车，像咱们说到了这个大众别克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我们现在一些熟悉的一些新能源车也在本次车展当中呢会有所体现，而且会有一些新的品牌，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到的启境啊，我不知道各位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的，像这个佳佳呀，像这个特工他们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启境的这款车型，那目前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情况呢，是启境的店已经是在月末啊，在这个月末呢应该是能够建好啊，正式跟各位营业。而且今天下午咱们说到了这个蓝图的追光 S 啊，在本次车展当中呢也会开启一个预售啊，这都是在本次车展当中您能够关注到的一些信息。那像我们说到了在其他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上界啊、极狐啊领跑啊、福特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呢，在本次车展当中呢都会有所亮相，各位可以来到我们本次车展的现场去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像关注到我们的暖城车市的这样的一些咱们说公众号啊或者抖音号，在本次展当中呢都会有所体现，那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关注。那包括在本次展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优惠啊，包括这次的企业当中给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补贴啊，都会在本次展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现。包括今天上午我在聊的时候啊，跟各位一起分享了像一汽的车型，像迈腾啊这样的一款传统的一个 B 级车，今天上午在聊的时候，可能它的落地价综合补贴下，根本基本上是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个 B 级车。而且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捷达，咱们说 VS5、VS7，应该是也是在路面上见到的非常多的，那用了传统的大众的 EA211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的一款车型，它的售价基本上现在也就探到了6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它的一个价格，车身体积在那放着，车的这个技术在那放着，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是让人很心动。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北京 B 勾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B 勾的咱们说到了4030，这一段时间的方盒子销售里面，4030它的销售呢是非常火爆的。那像B勾40的增程，B勾30的增程这样的一些车型，而30的增程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一个价格也就是10万元左右，那您就可以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具有越野血统的一个车型在车展当中，而它的传统的燃油版也做到了6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越来越多的车型价格越来越多，那越来越便宜，所以说

0: 它会有很多的一个关注的点，像我们传统的这个北苑的这种丰田啊，像咱们说到这种乐道啊等等，它会有很多。好，那北京时间的13:45，我们要先稍事休息一下，进这一时间段的广告内容。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招鸿星车码头。

0: 行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就由小猪哥接着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刚才呢已经聊到了咱们的长城系列的车型以及欧拉系列的车型，接下来还有哪些车型在车展现场精彩亮相呢？我们一同来关注。
3: 嘉浩你好，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咱们的购在东胜的本次惠民车展的一个直播现场。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一些车型在本次车展当中呢还会有一些亮相，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目前的我掌握到的一些车型的价格以及它优惠的政策。首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像咱们说别克啊，以前说的这个别克 GL8， 以前说MPV 车型里面啊只有两种车型，一种是 GL8， 另外一种是其他。但是随着 MPV 市场越来越多的车型的出现和涌入，对于这个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那传统的老牌的这个 GL8 呢，它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些价格上的修订。你比如说啊，这个全新的致敬世嘉，这是来自于别克的 GL8 呢商务接待啊全家长途旅行的这款车型的价格相对的高一点，它的定价呢是在39万9千元的这样的一个起步价。而像我们家用级的这种就 GL8 有一个插电混的这样一个嘛，叫路上，这个是20万级别的插混的 MPV。 那它是一个，刚才我说到了，如果说您买 MPV 车型，就是您家里面用车确实我要用七座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去关注 MPV， 因为 MPV 的布局它的设计会更合理一些。这说到了这个路上，路上呢刚上市的时候是24万左右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呢在本次车展当中是21万1900起，价格呢也是有一个下调。而别克呢也是在我个人觉得在一些传统的这种车企里面，它在新能源方面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牌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 SUV 致敬的 E7 啊，也是来自于别克。听这样的一个车型，可能我们刚听致敬 E7， 我们可能很难分辨它是不是这个别克的一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因为它的以前咱们说它的这个起名的这个顺序啊，致敬的 E7 呢是15万6900，是一个大五座的家用的一个 SUV。像昂科威 Plus 的，像这个是说15万3900，像以前的这个咱们说全新一代的君越，你15万3900就可以享受到君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各位，这个价格已经了解君越或者关注以前君越的车型的话，这个价格确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车型，你比如像吉利的银河啊，吉利的银河的星耀7应该是最近银河旗下里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呢。增程动力，长续航，没有这个续航焦虑，包括什么在它的宣传什么大空间啊等等等等。那这次呢在车展当中啊，您购车可以享受到的一些礼包，购车呢是享受6000元的一个置换礼，4000元的保险补贴。现在呢是有，因为它是刚上市没有多长时间啊，那个有少量的现车，各位可以去关注了。另外呢像这个银河旗下的星燕啊，然后这个做一个代步的一个首选，同样也可以去享受叠加的补贴，那超级的置换补贴等等等等。那星耀8那现在呢也是一个超过5米的中大型的插混轿车，那有225公里的长纯电续航，那也是有一个置换礼呢10000元，现金补贴是3000元，还有2台特价车。各位，特价车的价格可以到现场呢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这是我了解的一些车型，就像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关注像燃油车的，跟各位推荐一下，像福特啊，福特的烈马。这款车型我一直很关注，甚至有人在去年跟我说，说这个福特准备出电的这个烈马，就是电的版本的烈马。最后我也没有等到啊。但是各位，这个烈马非常个性，而且走在街上辨识度非常高的一款车型。那福特店内呢有哪些车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车展当中啊，那福特的探险者目前综合的补贴最高能够拿到56800。如果说您置换的话，可以享受价值7888元的一个购车礼的同时，享受一个67零息的金融礼，就是这款车您可以贷五年不用付利息啊，就是您可以大大减轻我们用车的压力，67零息的这样一个金融礼。那像福特的锐界，那这款车型的综合最高补贴能够达到73800元，同时置换您可以享受到7888。

0: 的一个购车礼呢，包括60期的一个零息的经营礼，同样也可以享受。那像蒙迪欧，那蒙迪欧这款车型呢，现在是综合折扣优惠53800，同时也可以享受3888元的一个置换礼，以及咱们说的5年的零息的这样一个超长贷的一个状态。领锐啊，福特的烈马，像刚才说到烈马，目前的综合补贴能够达到22800元，同样也有我们说到了这个，应该是福特店内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购车的置换的礼盒，包括一个60期的零息的一个金融贷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福特店内的一些相关内容。同时跟各位再分享一款车型，就是银河有一个 V90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个增程式的 MPV 啊，就是银河旗下的，吉利银河旗下的这款车型。如果各位您是我没有一个强烈的购车选择，或者说我只是想来车展看一看，就千万不要错过的，在本次车展当中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吉利银河 V900。这款车型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MPV 3200毫米的超长轴距，就是轴距3.2米。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车型，您如果说您的车型达到了轴距达到2.7米，就能够算到 B 级车的这个轴距的内容了。那轴距越大，我内部能够可用空间也就越大。现在的 MPV 不是讲究一个叫什么叫得房率嘛？那这款空间它的这个高达91.8%的这种叫做得房率啊，就是它的空间使用非常非常大。第二排、第三排腿部空间能够超过1米。那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您如果说我选一个 MPV 选一个七座的话，就 SUV 选七座的话，不建议 MPV 七座奔 MPV 使劲，因为它的空间设计的更合理。那我的后排能够达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腿部空间，我们在后排的乘坐的舒适度也就越高。那因为我们现在说您买 MPV 不是给驾驶人买的，而是坐车的那个人，我家里面有二孩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5:53啊，那我们跟刚才说到的这个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极狐啊，但是这个极狐的这个小姐姐应该是迷路了啊，一直到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才过来。来吧，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极狐的主播。然后，
0: 说了这个怎么就是迷路了是吗？
1: 对，你
0: 先喘一喘。
1: 咱们这个地方在7号通道门口，我是从1号通道过来的，
0: 然后
1: 相当于绕了一圈。
0: 没事，就当锻炼身体了，因为里面本身也挺热的。来吧，那跟我们说，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这个到4点我们要结束，来说一说吧。这次极狐当中，我们来到参展的车型都有哪一些？
1: 极狐的话，咱们这次除了考拉 S 没过来的话，其他车型全部到了。
0: 那就全到了啊。来说一说吧，因为极狐呢这个品牌，其实现在我这一段时间在路上走的时候关注到，发现这段时间极狐的整体销量是不是有所上升？我觉得，
1: 对，我觉得你观察太，
0: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就是小尖的这个狐狸脸，就经常你开车的时候你会看见，哎，前面这是个什么车啊？
1: 对对，
0: 开离近了以后啊，这个小狐狸脸出来了啊，
1: 对
0: 啊，这个情况来说一说吧，目前的极狐的整体的这个销量。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现在一个月我们店里面大概能卖到多少？
1: 一个月就是60-70台吧，差不多。
0: 60-70台，因为极狐的定位好像跟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些其他这种，就是像比亚迪啊，像这个长城，好像定位还不太一样。
1: 对，咱们主打就是一个平民一点，然后就是性价比一点，就是配置又好，续航又长的同时，给大家价格就是，
0: 而且外观很
1: 好看，
0: 很新潮啊。就很多年轻人会非常喜欢。来说说吧，目前极狐在售，您个人觉得，因为您是做这个我们在做这叫做什么，就网络的这种推广嘛。你在做推广过程当中，哪一款车型关注度最高？
1: 就是大众关注的最高的。
0: 对，大众关注最高的车型就是极狐品牌里面，你平时介绍当中哪一款是最受欢迎的
1: ？S5 吧，我觉得。
0: S5。
1: 对。
0: 那大家关注它，更多的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就问你问题最多的是这车多少钱是吗？
1: 对，大部分就是这个车价有没有优惠，有没有现车？
0: 有没有现车？有没有优惠？
1: 对，
0: 那同样的问题呢，你有没有现车？有没有优惠？
1: 优惠有的，咱们当地的补贴。现车的话，可能现在订车的话，还可能需要个2周左右时间。
0: 对，你看这就是话术，优惠有的，咱们当地的补贴，也就是店里面没有补贴嘛，对吧？厂家也没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厂家的这个补贴也是没有，对吧？
1: 厂家的话，购置税补贴有的
0: 啊，购置税补贴有的，就是那一半购置税厂家给你掏了。
1: 对，
0: 买这款车还是不用掏购置税。
1: 嗯，
0: 那来说到这款车型，如果我们要是下落地，或者说这款车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完全都办完了以后，大概是需要多少钱？补贴什么我都享受了。

0: 十个左右吧，
1: 就10万块钱。
0: 低配的话，对，你如果选增程低配的话，不到十个就可以拿下。
1: 嗯，低配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多少？
0: 低配纯电续航的话是630，630公里。
1: 纯电630、
0: 嗯、
1: 啊，那这样的一个、
0: 哎、
1: 啊，纯电630吗？
0: 嗯，560、605。
1: 你看在背啊，嗯，
0: 对的
1: 啊，630，纯电能达到630的这样一个续航，
0: 嗯，
1: 其实这样的话，就很多的这种叫做什么充电焦虑，基本上就没有了。
0: 没有
1: 里程焦虑。如果说你买这款车型，您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什么呢？您把这个几乎当做一个，如果您是终身住康巴时上班，然后您把它去做一个来回通勤车的话，它会给你省非常非常多的钱。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款车型我的续航里程，首先咱们说我东方线咱们的整体的这个路况相对要好一些，而且东胜康巴时的这个充电也是比较方便，那作为一个纯电，我们的这个纯电车型使用起来就会更方便一些。那还有哪些是你刚才说是大众最关注的一个车型？
0: 嗯，
1: 你最喜欢的车型是哪个？
0: 我最喜欢的话，就比较喜欢平价，我就喜欢最便宜的。
1: 最便宜的现在多少钱？
0: 最便宜的话是62800起，落地的话也就6个多一点，6个左右。
1: 嗯，就是保险什么都算上，其实62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可能我把补贴享受到，然后再去买一些保险，基本上是上路就是6个出头。
0: 对，差不多、
1: 6个出头这样的一个车型。那个车大概是一个什么状？你喜欢它喜欢什么？一个是价格很优惠，
0: 一个是空间大，它是同级车型最大空间。
1: 就是我便宜，
0: 空间又大，
1: 这个是个悖论，对吧？咱们说你不可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是你不可能我花了更少的钱。它的这个轴距啊什么的，这个有了解吗？
0: 轴距了解，它轴距的话2.77米，同级车型最长轴距。
1: 2.77米应该算是超过了 A 加级了，应该不能 B 级车的这个轴距了啊。那 B 级车的一个轴距，现在6-7万块钱去买到一个 B 级车，各位您还等什么呢？另外说到这款车型，那是极狐的一个叫 T1 啊，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
0: S5，对，
1: 还有哪几款车型呢？
0: 还有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刚出的一款商务车问道 V9，也是就是配置各方面非常好，价格也很合适一款商务车，主要它配置非常高，价格的话给到您是30万级，就是可能是说最低的一个价格。
1: 这又是一个 V9 又打到 MPV 的这个市场里面了，因为现在30万级别的这个新能源的 SUV 里面，我觉得已经是这叫什么叫群雄逐鹿，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有这个底气和我有这个本事就进这个战场里面厮杀，我坚信这款产品一定有它自己的这个优势所在。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各位去多说，我们四点的这个节目要结束了。各位如果有关注极狐的啊，可以去到我们的车展现场去关注。同时呢，您说我对于这个极狐的了解，这个品牌啊或者这个车型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也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这个账号，对吧？
0: 对
1: 啊，官方账号来说一下，我在搜索什么呢？
0: 直接搜索极狐鄂尔多斯就可以。
1: 来，搜索极狐鄂尔多斯啊，您就可以关注到。一般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什么？
0: 直播时间早上9:30到11点，下午的话就是2点开播，然后一下午都会陆陆续都会播，
1: 陆陆续续都会播。那您关注到哪些车型，包括一些优惠政策，包括我们几乎在本次车展当中还有哪些优惠政策，各位您都可以去详细了解。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6点，那我们要稍结束今天的节目，咱们稍后再会，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

0: 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1回，欢迎收听。
5: 史湘云带着周妈和丫鬟到荣国府看望姑姥姥、贾母。贾府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丫鬟婆子都喜欢史湘云，抢着跟她说话呀，因为湘云不但生得貌美如花，性格开朗、天真活泼、热心肠，像个假小子，还知书达理，又精通音律。他到哪儿啊，哪里笑声不断。贾宝玉想过去问候几句，插不上嘴，只好站在一旁看热闹。贾母看见娘家外孙女来了，哎呀，乐得眉开眼笑啊。云儿啊，今儿个是住在这儿呢还是回去啊？周奶妈说，你老没看见吗，带了这么一大包衣服，得住几天。好啊好啊，多住几天。宝钗说，哟，住几天也不用带衣服啊，谁不知道湘云妹妹爱穿别人衣服啊。谁呀、啊、说你呢，湘云爱开玩笑，别人也逗他。今儿个宝钗就揭他老底儿，冲着王夫人说，姨妈，您不知道他穿衣服有个毛病，就爱穿别人的。您记得去年3-4月间他在这儿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了，靴子也蹬上了，蛾子也勒上了，猛一瞧啊，嘿嘿，真像宝兄弟，就是多两个耳坠子。他还站在椅子后边，哄着老祖宗一个劲儿叫，宝玉呀，你过来，仔细头上挂的灯笼穗子忽闪下灰来，你抵着眼睛。他也不过去，只是笑。后来大家憋不住都笑了，老祖宗这才明白，也笑了，还说，哎呦，扮上男人呢还真像。黛玉也说，嗯， 我记得前年正月接他过来。

没住两天就下起了大雪。老祖宗和舅妈那天去祖先堂拜影去了，回来以后老祖宗的一件猩猩红的斗篷放在那儿，谁知一眼没看见他就给披上了，又长又大。他拿了个汗巾子拦腰系上，跟丫头们在后院玩上了，一不利索又栽到沟里弄了一身的泥水呀。说到这儿逗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那位听众问了，拜影啊是怎么回事啊？好理解，就是拜祖宗的画像。薛宝钗又问周奶妈，周妈，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吗？周奶妈也笑了，她呀还那样。迎春说，淘气不淘气倒也罢了，我就嫌她爱说话。你们没看见她在那睡着还叽叽嘎嘎笑一阵说一阵的，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话。王夫人说，如今好了，不能像从前了，听说有人来相看，眼看就有婆家了，还能不改吗？贾母说，她那脾气啊改不了，既然来了就甭回去了。哎，回家呀也没近人啊。老太太说这话，哎呦要哭。书中暗表，史湘云虽然生在官宦人家，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叔父沈娘家里，叔叔还好，沈娘刻薄，湘云在家如同入笼小鸟。到了贾府，想飞出金龙的彩凤，有说有笑，有的是话说。湘云突然问了一句，哎哥哥，我来了半天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呢？宝玉说，我得插得上嘴呀，净听你们说了。云妹妹，上次打发人接你，你怎么不来呀？黛玉说，是啊，你哥哥得了件好东西，正等着给你呢。史湘云忙问，什么好东西，快给我。宝玉知道黛玉指的那块玉麒麟，当着这么多人面他怎么说，特别在黛玉眼前，连忙说，哎你别信他的，云妹妹几天不见你又长高了。是吗？我又高了吗？我胖了。哎袭人姐姐好，哦多谢你想着他，我给他带件好东西。说到这儿，史湘云拿出个手帕来上边往着疙瘩，宝玉忽然想起来，前些日子湘云托人呢，给宝玉宝钗带来几个降文石的戒指，便开玩笑的说，是不是你给他也送的红戒指来了，你瞧瞧就知道了。说着打开手绢，众人一看，就是前个送来的降文戒指，一样一样的，一共是四个。黛玉说，你们瞧瞧他这心眼啊也太多了，前个打发人给咱们送来了，顺便就把袭人这也带来，不省事吗？今天自己带来，我说你累不累，傻不傻？湘云笑着说，你才傻呢，你想想我这又不是一份东西，要分送给袭人、鸳鸯、平儿、金钏四位姐姐，又不能把姐姐的名字都告诉小厮，到时候还不乱掏啊，兴许连你们的几份也张冠李戴呢。说着拿过一个递给了鸳鸯，鸳鸯说，谢谢云姑娘。哎对，还这么清楚。宝玉说，嗯，还是云姑娘会说话。黛玉不爱听了，冷笑地说，哼，他不会说话，他的金麒麟可会说话。说着转身就出去了。还好众人没注意这句话，只有宝钗抿嘴笑，宝玉坐得近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黛玉又生气了，后悔自己不该说这么多话，也不怪黛玉生气。贾宝玉在清虚观得了一个金麒麟，比湘云那个大点儿，他想可能是一对一雌一雄，要作为礼物送给史湘云。林黛玉知道之后有一点酸涩。

0: 所以转身走了。要不说这天下事儿，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到后来老史家犯罪抄家，史湘云虽然出嫁也受了株连，她的丈夫也被掐尖入狱，被迫害致死。史湘云被人救走之后几经波折，等到白头发的时候和贾宝玉又结为夫妻，这段姻缘后文我们自有交代。书归正传，再说贾母告诉史湘云，喝点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他们去园子里边凉快去逛逛。湘云答应一声，把剩下的三个戒指包好，又坐了会儿，转身出去了。众人散去，史湘云带着自己的丫鬟婆子先到凤姐那说笑一会儿，把戒指给了平儿，又进了大观园，见过李纨，坐了片刻，直奔怡红院去找袭人。湘云说，你们呢都走吧，去瞧瞧你们的亲戚去吧，就把翠女留下给我作伴就行了。众人很高兴，全都走了，只剩下湘云和翠女边走边聊。翠女说，哎，姑娘，这荷花怎么还没开呀？哦，没到时候呢。哎呀，你看那棵石榴树怎么长得这么好，你看那花豆篓子上起篓子花。嗨，草木也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得就好。嗯，我不信，要说同人一样，我怎么就不像那篓子花那样呢？你看从花蕊里又长出一层花来，人也在头上再出一个头来呀。湘云说，瞧你说这话，你叫我怎么回答呢？天地间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生，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利。翠女说，我明白了，从古到今开天辟地就是阴阳喽。湘云笑着说，糊涂的东西，什么叫阴，哪个叫阳，这阴阳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儿，一回事儿。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成了阳，彼此转化而已。
1: 哦，
0: 说了半天，姑娘啊，这阴阳到底是什么样啊？嗨，阴阳还有什么样啊，不过是个气，万物得气而成形，比如天是阳，地是阴，火是阳，水是阴，日是阳，月是阴。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人们管日头叫太阳，算命的管月亮叫太阴星。可是那花啊、草啊、瓦片啊、砖头什么的，是不是也有阴阳啊？有啊，向上朝阳光的那边叫阳，背阴朝下的就叫阴。哦，那翠女还想问几样东西，一时没想出什么，一低头瞧见湘云公袍上系着的金麒麟，便嘀咕起来，哎，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云说，走兽飞禽昆虫鱼虾，公的雄的为阳，母的雌的为阴，这麒麟是雄还是雌，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俩说着就来到了蔷薇架下，也就是宝玉那天看画墙子那个地方。突然湘云说，女儿，你瞧那边是什么，金黄黄的。翠女跑过去捡在手里一看，姑娘啊，这会儿可分出阴阳雌雄了。说着来到切近，把手一张，你看。湘云一瞧，哟，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金麒麟，和自己那块一模一样，就是大不点儿。他拿在手里呆一呆的出神，忽然看见宝玉从那边走了过来，笑呵呵的问，哎，你们俩在日头底下干什么呢，怎么不去找袭人呢？湘云忙把那麒麟藏起来，哦，我正要去呢，那咱们一块走。说着三个人勾奔怡红院。

霎时来到怡红院，一进门瞧见袭人正在台阶下依照栏杆乘凉。袭人一见湘云来了，连忙迎上前去，拉住手说着笑着。随后来到屋中落座，有丫头们献上茶。宝玉说，你早就该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着给你呢。说着就在身上摸掏起来，掏了半天没找着，哎呀了一声，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袭人说，什么东西啊？嗨，初一那天在清虚观得的那个金麒麟呢，哎，也天天带在身上，今天怎么倒问起我来了？坏了，丢了。哎呀，丢哪儿了呢？我找找去。说着往外走，湘云这才知道刚才捡那个麒麟是宝玉丢的，忙说，等等，你多在晚又有金麒麟了。嗨，那天好容易得的，不知什么时候又丢了。哼，亏得是个玩的东西，还这么慌里慌张，要是把大印丢了怎么办？说着把手一张，你看是不是这个？宝玉一看，正是他丢的那个金麒麟，伸手拿了过来。嘿，亏你捡着了，在哪捡的？湘云笑着说，你要是自管把印丢了可怎么办呢？真丢印呢倒没什么了，再说我这辈子也不稀罕那东西，今儿个丢了这个宝贝麒麟，哎呀，那我就该死了。哎，这是个兄弟，与你那个正好一对，你好好收起来吧。多谢爱哥哥。湘云把它收起来，袭人给史湘云倒茶。大姑娘，听说你大喜了，定亲了。湘云的脸腾就红了，怎么又害臊了？十年前咱们天天在一起住，那会子你怎么不害臊啊？湘云说，你还说呢，自从老太太把你派给我爱哥哥，打那儿你就跟我不那么亲热了，谁让你老拿小姐的样子了，叫人怎么亲近呢？哎呦，阿弥陀佛，你太冤枉我了，我要是那样大热天能过来瞧你吗？我给你带东西来了。说着打开手帕，把戒指递给了袭人，袭人赶紧道谢。前几天你叫小厮烧给姐妹们，宝姑娘给了我一个了。哎呀，宝姑娘这么疼人呐，我要是有这么个姐姐多好啊。湘云还真动感情了，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行了行了，别难过，你来了帮我做点活行不行？你们家放着做针线的做裁剪的不少，怎么用我来做？哎呦，难道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活是不让下人做的。哦，是爱哥哥的活？对，你帮我做双鞋。哎，行吧。就在这阵儿，有人来送信儿，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宝二爷出去会客。宝玉一听便知道是贾雨村来了，心中不高兴，还不敢不去，叫袭人准备衣服。前文书我说过，贾琏和林黛玉到扬州给林如海办完丧事回京的时候，贾雨村也跟着一块儿回京来了。那是因为贾雨村审了葫芦案，果然应了那门子的话，攀附上了权贵。薛蟠的舅舅王子腾就找了个机会，在金殿保本，叫贾雨村当金官，即日上任。贾雨村作为贾琏的同宗兄弟，参加林大人葬礼后，就随走贾琏和黛玉进京。不管怎么说，他跟林小姐也是师生一场啊。可是林黛玉自从听说贾雨村在金陵那么审了薛蟠一案，打心眼里不坐行这位老师。这个贾雨村现在在南城兴隆街买了所房子，要不怎么叫兴隆街的大爷呢？他进京以后没少往贾府跑，是荣荣二府的座上客，只不过说书的太忙，顾不上说他罢了。同黛玉一样，宝玉也不喜欢他，所以宝玉一面蹬靴子一面抱怨，有老爷陪他坐着还不行，还回回让我去。湘云说，
那是你会待人接客，老爷才叫你呢。哪是老爷，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嗨，主雅客来勤，一定是你有惊人出众的地方，他才要会你啊。等等等等，我不敢称雅，我不过是俗了又俗的一个俗人，可是我却不愿意同他们这些人来往。袭人说，你看他还这个脾气不改，就是不愿意呀、啊、考举人呐、啊、进士，也该常常会会这些做官的为宦的，谈谈讲讲经邦济世和仕途的学问呢、啊、没见你这样的总爱跟姑娘家在一起。宝玉不爱听了，哎，云妹妹，你看袭人都成了经邦济世的大学问家了。袭人说，哎，行了，你别说这话了，上回宝姑娘也是这么说的，你就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你跺脚就走了，弄得人家不好意思，我当宝姑娘会生气，谁知过后还是一样，真有涵养。要是林姑娘不知又哭得怎么样呢，得赔多少个不是才算完。宝玉说，人家林姑娘从来没说过这些混账话，要不我早跟他生分了。香菱点点头，是啊，原来这些是混账话呀，哪知道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谁呀？林黛玉。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儿，她想宝玉一定说那个金麒麟的事儿，别再弄出个什么麒麟玉石之说。想到这儿，他悄悄来到怡红院，到了窗下，正赶上里边说那仕途上的事儿。贾宝玉说道，林姑娘从来没说过这样混账的话。黛玉听了，这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自己眼力高明，没认错人。惊的是他在人前夸奖我，竟不避嫌，你成为我的知己，我就是你的知己，既生瑜何生亮，何必偏偏又生出个宝钗来。他又想起自己父母双亡，虽想同宝玉结为连理，却无人为自己操持做主，眼见得自己精神恍惚，亦落下了虚劳之症，虽然同宝玉互为知己，可自身红颜薄命，也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呢。越想越伤心，不由得热泪盈眶，泪水如珍珠般滚落下来。他转身往回走，这时宝玉穿好衣服出了门，一抬头见黛玉在前边，好像在擦眼泪，急忙赶上去，妹妹你上哪去了，怎么又哭了啊。黛玉止住脚步，转过身来，勉强笑着说，啊，我哪哭了，瞧眼泪还没擦干呢。他抬手要替他擦泪水，黛玉连忙后退几步，别动手动脚的，小心让人看见。妹妹你不要难过，你呀、啊、就放心吧。这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话。好妹妹，你别骗我了，你要是真不明白我的话，我素日的心就白费了，就连你待我的心意也辜负了。哎，这都是你对我总不放心，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会一天重死一天。说到这儿，他一把拉住了黛玉。好妹妹，你别看我跟那些女孩经常在一起，但是我的心只有你，我的心事从来不敢说，今儿个我说出来，就是死了也甘心。我也是为你弄得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我在睡梦里也忘不了你，只等你的病好了，我才能好。但愿老祖宗能给我们做主啊。林黛玉听了这番话，不亚如石破天惊，柔肠。

0: 长百转，又好像吃了八字顺气丸那么顺溜，又惊又喜又羞，不觉得两片红云飞上双颊，又好像怀里揣着小兔子啊，蹦蹦蹦一个劲儿跳，一时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可是面对知己却半个字儿又说不出来，只杏眼含情，粉面生春，望着宝玉。宝玉呢，心里更是千头万绪，白衣赶交加，也是动情的望着黛玉。四目相对，两个心就像南北结的磁铁一样吸在一起。好半天，黛玉激动的流出热泪，又羞怯怯的回身要走。宝玉急忙拦住：“好妹妹，你等一等，我再说一句。”黛玉擦擦泪水，一面把宝玉的手推开：“哎，你就不用说了，你要说什么也是我要说的，我心里早就知道了，愿君不负我。”说着转身走了。宝玉看着黛玉的背影，心里痛快多了，憋在肚子里这么多年的话一下子说出来，虽然没说明白，总比不说好，这就敞开心扉。就这阵儿，袭人给他送扇子来，宝玉接过扇子，大步溜先往园外走，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喽，金钏跳井喽！”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在 Home 中，王诗安展现了他对民谣音乐的深刻理解与热爱，这首歌巧妙地融入了民谣元素与现代的流行曲风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复古情怀。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10。

0: 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2回，欢迎收听。
4: 上文书说到，袭人给贾宝玉送扇子，转身要回怡红院，忽然发现宝钗从那边走过来。宝钗问袭人：“哎，我见宝兄弟穿得干干净净，他要干什么去啊？”“哦，老爷叫他过去。”“哟，大热天的叫他过去干什么？是不是老爷生了气又要教训他呀？”“不是，说是会客。”“哦，这位客人也真没意思，这么热天也不在家凉快凉快，满处瞎跑什么。”刚说到这儿，有个婆子过来了：“了不得喽，金钏头颈啊。”“啊？”袭人问：“什么金钏？哪个金钏？哎呦，还有两个金钏吗？就是太太屋里那个，不知为什么前些日子被太太轰走了，叫他妈领回家去。听说他在家里天天连哭带闹的，别人也没怎么理会。刚才打水的人在东南角那口井打水，看见一个尸首，赶紧叫人打捞上来，谁知竟是他。他家里人哭天喊地的哟，太可怜了。”袭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想起自己同金钏在一块的情分，不觉得掉下眼泪。“哎呀，钏的命太苦了，死得太惨了，为什么要投井呢？”宝钗在一旁大吃一惊，心想：“我早有耳闻，金钏和宝玉嬉笑，被我姨妈发现，打了他，又把他撵出上房，可能金钏没脸活，自尽了。哎呀，这事姨妈知道不知道？”想着这，他急忙奔上房，往屋里一看，见王夫人一个人坐在里间掉眼泪。宝钗进去也不好张口提这档事儿，只好在一旁坐下。王夫人见宝钗进来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啊，从园子里。”“可看见你宝兄弟了？”“看见了，听说老爷叫他会客去。”“哦，哎，你听说了吗？金钏头颈了。”

宝钗故意惊讶地说，怎么好好的投井了？哎呦，这也怪了。哎，这事儿啊都怪我。钱儿哥他把我的东西打坏了，我生气又打了几下撵他出去。我想过几天再叫他回来，谁知道他气性大竟然投井死了，这岂不是我的罪过？阿弥陀佛。宝钗说，姨妈，您是信佛的人才这么想，要我看他不一定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在井跟前玩耍十足掉下去的呢。啊，倒也有你这么一说，可是到底我这心呢不安呢。姨妈，您要觉得过意不去，就赏个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您听宝钗这话说的多轻松啊，一条人命给点银子就行了。啊，我已赏给他娘五十两银子，还要给他弄两套新衣服做装过。谁知道凤丫头说没什么新做的衣服，再说了谁刚做的衣裳愿意拿出来做装过呀，不忌讳呀。我正叫裁缝赶紧做呢。金钏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跟我女儿差不多呀。说着掉下眼泪。宝钗笑着说，姨妈，你不用叫裁缝赶制，我刚做了两套给他用吧，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衣服，身量差不多。好倒是好啊，可是你就不忌讳？嗨，我不计较这些，我就是怕您呐着急上火。说着转身就走了。他前脚出去，宝玉就进来了。等宝钗取衣服回来一看，王夫人掉着眼泪正数落宝玉。宝钗咳嗽一声，王夫人赶紧把半截话咽回去。其实宝钗不听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刚才他们说什么金钏弄坏了东西啊，十足掉下井了，这纯属是逢场作戏，谁都没说一句真话。再说宝钗把衣服交给了王夫人，推说家里有事，急忙忙走了。为什么这边有事还不快躲呀？就这个功夫，宝玉也溜出去了。王夫人只好派人把金钏的母亲找了来，给了衣服，还赏了几件簪环首饰，又吩咐请僧人道士念经超度金钏娘，只得磕头谢了。再说宝玉奉父命去见贾雨村，应酬了一会儿之后回来，就听说金钏投井了。当时就想，金钏这是因为那天不愿意受辱，含羞赌气自尽，都因为我跟他开玩笑引起的。此时宝玉真如万把钢刀直插肺腑，又悔又恨，怪我那天嘴欠说几句闲话，要不然能吗？方才到母亲屋里被母亲训斥一顿，这阵溜出来，他觉得没着没落的，不知往哪儿走，低着头叹着气，在大厅平房门呢走来走去，没想到对面来个人，也急着往里走，可巧咣撞个满怀。只听那人大喝了一声，站住！宝玉一惊，抬头一看，哎呦，不是别人，就是他父亲贾政。宝玉吓坏了，倒吸口凉气，规规矩矩的吹手站立。贾政看看他，好端端的你叹什么气？瞧你这垂头丧气的样，方才叫你出来会客，瞧你那磨蹭劲儿，那么半天才出来，出来有没有一点往日那慷慨潇洒的谈吐？拿不出一点精神头，现在唉声叹气的，到底怎么回事？宝玉平日虽然口齿伶俐，可是这阵儿因为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金钏，他恨不能也投井跟金钏。

0: 块去，所以对贾政说的话就跟没听见一样，还是愣磕磕的在那站着。贾政正要发火，噔噔噔噔，家人来回，老爷，忠顺亲王府来人了，要见您呢。
1: 哦，
0: 贾政接过名帖，心里咯噔一下子，心里合计，我素日与亲王府并无来往，他们今天打发人来会有什么事儿呢？快请。他自己赶紧整冠归置衣服迎出门外，一看来人一身王冠打扮，是忠顺王府的总管，急忙让进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茶。那位总管刚喝了一口茶，便开门见山说：老爷，下官此来并非善冒贵府，乃是奉我家王爷之命，有一事相求，烦老的人做主。要是能给做主，不但王爷感激，下官我等也感恩不尽。贾政听了，这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心想这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呢？连忙站起身来，满脸陪笑说：哎呀，大人既奉王命而来，有事就请明谕，学生定当承办。说不上承办，有老大人这句话就行了。我们府里有一个扮小旦的戏子叫齐官，一向好好的在府里伺候王爷，如今竟然三四天不见回来，各处去找都没有找着，最后满城这么一访，才知道他和尊府上那位贤玉的令郎相交甚厚。可下官知道贵府深宅大院，不比别家，怎能随便擅入找人呢？便禀明了王爷，王爷也说，若是别的戏子一百个也罢了，只是那七官随机应答，有当年汉武帝驾前东方朔之才，深合我老人家的心，断断舍不得此人，故此请贾大人传谕令郎，把七官放回府，可尚未王爷恳切之心，下就我等操劳寻找之苦，我这给您失礼了。说完一躬到地。贾政听了这话是又惊又气，哎呀，惹谁不好，怎么能惹忠顺亲王？忠顺亲王跟我不睦啊，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还了得？气的是，宝玉啊，不让你和那些下九流人来往，你怎么就不听话，竟敢勾引王府的宠臣？来人，把宝玉给我叫来。宝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急忙赶进来，爹，宦儿有何吩咐？呸，该死奴才，你这是胆大包天哪，你气死我了。爹，我怎么了？奴才，你干什么不好，竟敢勾引戏子齐官？那齐官是忠顺王老千岁驾前侍奉左右的，你敢勾引他出来，闯下大祸呀，全家都跟你遭殃，弄不好这有灭顶之灾呀。宝玉听也吓坏了，心想怎么找七官找到我头上了，赶紧说，爹，孩儿实在不知道这档事儿，我连七官这俩字儿我都没听说过，怎么说起勾引来呢？说完大哭起来。还没等贾政说话，只见那个总管冷笑了一声，嘿嘿嘿，公子也不必掩饰了，这奇官或是藏匿在你家，或是知其下落，趁早说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自然也念公子的好处。宝玉咬牙不承认，他想，奇官虽然和我见面不多，可是我们算知己朋友。

0: 一个，特别是北静王对他非常好，最近北静王把他叫去了，怎么安在我身上呢？我不能出卖朋友，我如果说出来，他们非把齐官抓回去不可。想着说，这位大人，你不要听讹传，我不知道齐官在哪，你们这是望风扑影。那个总管有点急了，冷笑一声，如果你不说，我可当着老大人的面把证据拿出来，恐怕公子吃不了得兜着走。宝玉说，什么证据？这回总管可真急了，哎，公子，你到底认识不认识齐官？
1: 我不认识。
0: 你说你不认识，那么他那红汗巾儿怎么到了公子腰上的？
1: 这
0: 宝玉一听红汗巾子，如同五雷轰顶，惊走了三魂七魄，当时目瞪口呆，心里咯噔一下子，暗想，怎么交换汗巾子的机密事儿他都知道了，这谁说的呢？照这样下去，恐怕别的也瞒不住了，不如尽快把他打发走了，免得真有我这抖露出别的什么事来。那位听众说了，宝玉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还有别的套头吗？有，原来贾政和宝玉爷俩都知道，北静王爷和忠顺王爷这几个王爷之间是面和神离，各拉帮派，各有山头，明争暗斗，争权夺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贾政就怕把他也卷进去，所以一听这事儿，贾政是又气又怕，宝玉也知道事儿闹大了，看来不能再隐瞒了，他不敢跟那个总管再顶嘴了，急忙说，大人，这个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找我是找错了，不过我知点消息，你既然知道底细，请问齐官买田产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买什么田产？听说他在东郊离齐化门20里地有个叫什么紫檀圃的地方，买了几亩地，几间房子，人可能在那，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儿。
2: 哦，
0: 总管听了脸上有了笑容，一定是在那，我先去找一趟，若没有再来请教，告辞。说完转身就走。书说到这儿您就更明白了，想那宝玉在家是他爹，没有财权，又不能随随便便走，荣国府呢在北城以里偏西的地方，齐官呢在东郊20里地外买的田产。再说了，从宝玉认识齐官互赠汗巾子到今儿个也就一个月左右，他没有时间呢过多的和齐官往来，也没有钱给他买房子置地，那么这房产地土是谁给置办的呢？北静王水溶，您还记得吗？那天齐官说了，这汗巾子是北静王所赠的话吗？其实总管也知道齐官与宝玉无关，可是他不敢贸然去北静王府，先到贾府来个捉蛇先砍草，这么一来把个老实巴交的贾政吓坏了，也气坏了，他一面往外送客人，一面回头告诉宝玉，不许走，老实待着，回来我有话问你。宝玉害怕了，站在那儿心里直打鼓，等着挨训吧。贾政送走客人正往回来，你说多巧啊，看见坏小子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的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贾政不爱看了，站住，你乱跑什么？贾环是贾政的妾赵姨妈生的，素日贾政就看不上贾环，贾环见他父亲吓得骨软筋酥，连忙低头站住。贾政说，你一天像野马似的，这又是上哪儿逛去了？往哪儿跑？哎。

0: 不是乱跑，是刚放学回来，打井边的路过，井里淹死一个跳井的丫头。我一看，怪吓人的，人头都这么大，身子这么粗，泡的太吓人了，所以我就跑了回来。这贾环连说带比划，贾政吓一跳啊，好端端的谁去跳井？
1: 是我们家的丫头啊。
0: 贾政想，我们家可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事儿啊。自从老祖宗进家立业以来，老贾家一直是诗书传家，宽厚待人。哦，一定是我近年来懒得管家务，那些管事的就胡来一气，肆意暴虐，才出这种轻生之事。只要传扬出去，叫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来人，快叫贾琏赖大上来回话。
2: 是，小厮答应一声，刚要叫去，贾环这小子又坏又损，他眼珠一转，上前一步拉住贾政的袍襟，扑通就跪下了。父亲，您别生气，你也不用叫别人了，这件事儿除了太太房里人，别人不会知道的。我听我母亲说到这儿，他鬼头蛤蟆眼的往四下里看，贾政就明白了，拿眼一扫众小厮，小厮们便都退下去。贾环这阵开始冒坏水，心想，贾宝玉哎，虽然我们是哥俩，可是你总压我一头，这回我该报仇了。想着这说，父亲，我不敢说，说了怕挨打，谁敢打你？你可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头井的丫头叫金川。
2: 哦，
0: 贾政知道王夫人身旁有个丫头叫金川，挺得用的。金川怎么死了？你小点声，是宝哥哥前儿个在太太房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川，非要干那种事儿。金川不从，他就打了人家一顿。那金川一害羞，就投井死了。他的话还没说完，把个贾政气得差点昏过去了，半天才缓过来，脸色煞白，嘴唇都哆嗦了，心里像开锅相烤，连死的心都有了。心想，我平素居官谨慎，不多说不少道，万没想到让这个不听话的小冤家为了个奇官给我惹下这么大祸。这事儿还没完，怎么又出来这种恬不知耻的下流事？这不严厉处罚，我就成了家门的罪人。他又生妻子王氏的气，都是你惯的。来呢，快把宝玉给我拿来。一边说一边奔自己的外书房，嘴里还嘟囔着，今天要有人来劝我，我这顶乌纱家产全交给他，叫他跟宝玉过日子，我把头发剃了出家去，也免得落一个上如祖宗下生逆子的罪名。贾政说这个他当然是王夫人了。贾环见他父亲来火了，幸灾乐祸，滋溜溜了。府里的门客和仆人一看贾政气成这样子，谁也不敢劝他。贾政气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不住的喊，拿大棒子拿绳子把宝玉给我绑来，把各处门给我关上，谁要往里边给老太太送信，立即打死。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去抓宝玉。回头再说贾宝玉，才刚听见他父亲吩咐他不许走，就知道今儿个凶多吉少，少不了又是一顿打骂。可是他万没想到贾环又在金川的事上给他火上浇油，告歪状，狠狠地扎一针上了眼药。这会儿正在厅上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来回干转呢。

0: 不得当时有个人往里边给他奶奶给他母亲捎个信儿，嘿，偏偏就没人。明天这阵儿也不知道跑哪凉快去了，他正着急呢，忽然看见走出一个老妈子，宝玉连忙跑过来一把拉住个老妈子说，快快进去送信去，老爷要打我了，快去，要紧要紧。一来是宝玉心急，话说太快不太清楚，二来这老妈子耳背，平常赶上打雷他愣说是啊谁咳嗽呢，今天就把宝玉说成要紧听成了跳井，便说，哎，跳井啊，嗨，都跳完了，二爷还急什么呢。宝玉见他是个聋子，急得大声喊，快把我的小厮叫来。哪知老妈妈又把小厮听成完事啊，是完事儿的，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没完事儿啊。哎呀，你急死我了。就在这阵噔噔噔噔噔跑进几个人来抓宝玉。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

0: 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
4: 了。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盛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盛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全封闭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根据提示提前绕行至乌仁都西街。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盛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至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一则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630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内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来往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
7: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

0: 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什会展中心对面的公交站牌，不慎丢失了透明文件袋，内装有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电话是182-4802-0500，送回毕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编制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7，下面要给大家播报一则好消息，就是7月24号的菜篮子车展。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轻购补贴，至高1.6万元，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低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低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惠。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已经到菜篮子车展的一线的小猪哥。
1: 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
0: 喂，小丁哥。
2: 喂。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09，辛苦小猪哥哥为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具体情况。
2: 江浩你好，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其实应该是车迷俱乐部啊，但是每一次车展的这个周五的车迷俱乐部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因为佳和特工呢都要在现场为咱们的听友服务，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周五的车迷俱乐部都会在车展的现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进我们的这个佳啊，请进佳姐，好长时间没跟佳姐一起去说说聊事了，佳姐先打个招呼吧。
4: Hello，Hello， 大家下午好，您先收听了啊，我都已经习惯了啊，我是同窗上汽名爵爱卡春风斯特朗斯特梅朗蓝图猛士林肯启劲以及逸劲店的佳佳。
2: 对，我就刚才佳姐一直在说，她一说我就在这掰手指头啊，因为一段时间不见佳姐，忽然之间发现佳姐我的这个叫什么？我的4S店的这个叫集团的
4: 数量
2: 更庞大了，是吗？
4: 其实还好，和之前的话差不多。大家可能知道，之前呢，我有现代，有福特。今年的这种一个环境下呢，导致我们这种燃油品牌的这种一个退落、衰败，所以呢，我们就把福特和现代呢，然后换成了现在的启劲和逸劲。当然，福特大家如果之前有买过的，因为之前我们现在还有长安福特嘛，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它是合并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那包括北京现代呢，我们现在的售后，包括福特，我们其实还是在给客户做售后的，就和之前的三菱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2: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不叫4S店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依旧是，为各位提供。各位您是包括您的车辆是这个修车呀、包括您说我这个需要救援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售后服务，都可以跟我们去取得联系。
4: 对，
2: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叫做。我觉得可能就是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重新布局吧，我们把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比重减小，现在呢加大力度去做一些我们目前市场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刚才说到这个启劲啊，

0: 然后
1: 包括
0: 蓝图啊、意境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先一个个来说吧。因为起境，我今天上午看的时候，好像这个品牌在布局的时候，车型就已经有，就是车型就相对比较完善，不像有的车，有的品牌说，哎，我先上我就一款车型，我就成立一个品牌，但是起境好像不是这样，是吧？
1: 对，起见呢，它现在有一个是 GT 七，
0: 嗯，
1: 后面呢很快啊，在八月初的时候会到 GX 七，
0: 嗯
1: ，GX 七呢是一款越野车型，是增程的啊，
0: 增程的。
1: 对，之前呢，它预计的是说有这种的一个纯电的，但是呢，我们最近接到的消息呢，大家应该从网上也看到了 ，GX 七呢会有一款增程的车，然后会出来。
0: 嗯、
1: 这个呢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市场。
0: 对。
1: 啊、尤其家里面你没有车的，或者是家里面没有燃油车的，然后有纯电的，这款车型你就可以选择了。那么一般我会建议大家选纯电车型，无论什么纯电车型，前提条件是你要有一台可以燃油车或者有一台混动车。然后呢，跑长途可以用的，因为什么？冬天会真的很焦虑。
0: 这个确实是，你要说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您说我买一个纯电的车型，然后我一直建议说，就是您用车环境里面，您就是跑多航线啊这种的。
1: 对。
0: 我您上下班这种是没有问题的，纯电车型到冬天也 OK。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温度，
1: 冬天是没有问题、啊。
0: 你要说出远门，我去趟呼市，这个就，
1: 其实它现在也可以能满足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最近的我们今天下午预售的追光 S，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起境里面的 GT 七，起境的 GT 七呢，它正常情况下727公里，还有最高续航的话900公里，
0: 嗯、
1: 其实你跑呼市也没有问题，你冬天跑呼市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点，你去呼市是干什么去了？
0: 你
1: 要不然去玩
0: 了，
1: 要不然去办事儿了、
0: 啊，
1: 对吧？那你还要得到处找这个充电桩，是不是？
0: 嗯。
1: 所以，除非他当地这个充电桩呢是很多很多的，
0: 布局非常好、
1: 啊。对，就像摩尔多斯一样，鄂尔多斯呢，几乎1公里啊，方圆半径1公里范围内必须有充电桩。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充电很方便，你办事也不很着急，哎、
0: 嗯，
1: 因为难免谁都会有一个这种很紧急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你想，我们冬天时候去呼市，去呼和浩特，一般情况一般一半啊，电耗一半，有可能比一半还要低啊。
0: 对，可能大概剩40%左右。啊、
1: 对，就你这种情况下，你想一下，那你是不是需要再去充电？你还要去，你是去办事呢，还是去找充电站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焦虑。也许你能办完，
0: 嗯、
1: 但是你难免会去顾虑啊，我应该去充电还是我应该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如果要是有很多人都习惯了，哎，我冬天我就开这个车，我就夏天去。也没有问题，它确实很省、
0: 嗯、
1: 因为你就像我的追光，我现在开的是追光 L， 那我那个车呢、
0: 嗯、
1: 是一款轿车，那我那款纯电续航里程呢是410，满油满电续航里程呢是1500、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要是说我每次开它就去包头呀，或者去其他地方我们去巡店的时候，我纯电就够用了。
0: 对，
1: 那么
0: 纯电到了，然后我有油、
1: 嗯、
0: 我有油都急，我也不担心。
1: 其实我本来也没怎么用油，但是我不焦虑、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你能不能过得去。可以，没问题，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嗯、
1: 明确告诉你冬天也可以、
0: 嗯、
1: 只是去了之后你会不会焦虑啊？
0: 对，这就看你的用车环境了、啊、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择纯电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的、啊、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鄂尔多斯这个夏库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插电混或者说叫做增程式的这样的一个车型会比较受到大家关注，那纯电车型是排其次。现在燃油车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关注的时候发现燃油车现在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感觉心里面一惊，都不是心寒了。当我就问几个品牌，我说这车现在怎么卖，然后告诉我多少多少钱的时候，我就天哪，现在就已经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已经被市场就是挤压的就基本没有什么空间了，你价格已经不能再低了，再低就只能说我把这发动机不行，我换个更小的，换成一半，或者在其他这种材料上进行一个变化。那刚才说到了，现在我们今天下午提到一个叫追光 S 是吧？
1: 嗯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说，你刚才说到燃油车，我们就在这往回说一点、
0: 嗯、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之前买的时候这个车很贵，对吧？
0: 对啊。
1: 然后也许它真的可能不需要那么贵，
0: 嗯，
1: 只是那个时候竞争压力会很小，
0: 很小，品牌溢价就很严重啊。
1: 就像我们最近好多人说我们北方啊，说我们这个城市会惬意，然后我会看到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城市真的很惬意。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平时的这种一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0: 节奏啊，
1: 节奏啊，不会那么急躁。但是我们会到去到一些大城市，一二线城市、南方城市，你可能得小跑，吃、
0: 嗯、
1: 饭你可能都得用10分钟把所有东西吃完，
0: 对对对对、啊，
1: 根本没有时间说我晚上坐着喝点8+1啊或什么，很少啊。是什么？因为南方的竞争压力大呀，就和我们这个城市的竞争压力小一样，所以很简单啊，就像我们过去的时候。

0: 买燃油车，竞争压力小。你想买一个丰田，当时竞品什么？丰田、本田啊，加上一个三菱日产。日系的只有这么几个，
1: 日系就这几个嘛。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大众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啊、那个时候豪华品牌就是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算上一共就这么几个。现在呢，你想拿100万去买很豪华的车有吗？有，国产车也有。
1: 对，
0: 你想花10万块钱买一个代步车有吗？
1: 也
0: 有。啊，你想花30万，我选择6座的、7座的、5座的大的、小的都有。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竞争压力大的，然后只一旦出现了竞争之后啊，这个我们说到的它价格肯定会有一些，对，会有一些降低。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好多人会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双面性的，好多人都会说，哎呀，现在车更新换代太快了，对不
1: 对？
0: 这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双面性。什么叫双面性呢？更新太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竞争太激烈了，大家想要的东西是更好，我花1块钱我想买到更好的东西，我想买到性价比更高的东西，我想花10万块钱我要又要省油，又要动力强，还要配置高，
1: 对，这是既要又要，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各个厂商就要开始想，哦，我应该怎么办啊。那我们今年大家都会知道啊，今年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北京车展的时候，从在一个车展期间上市了181款车。我们以前呢，3年上1款，3年1小改，
1: 对不对？
0: 5年1大改。
1: 蒙迪欧最长是9年、10年才出了一个新款嘛，对吧？
0: 蒙迪欧呢，中间是改款，它第一款卖的特别好，加价。你们想一下，那时候什么科鲁兹要加钱买，
1: 加钱；
0: 途观是不是要加钱买，对吧？然后那时候大家说福克斯是不是要，福克斯那个
1: 两厢那小的那个，
0: 对，还要加钱买，对不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奥拓不优惠，对吧？那天天都是那个车真的卖的特别好。然后那个帕萨特、迈腾、君威、君越，你能买上吗？
1: 不降价，
0: 买不上，都是加钱买。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刚才你说到的那个蒙迪欧，蒙迪欧当时卖多火，也要加钱买。
1: 对。
0: 其实你们都会经历过这些，经历完之后，你会发现现在车很便宜，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对比，
1: 对，
0: 就是没有伤害。
1: 就是确实是没有伤害。现在的这个车企的确实是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竞争，就是也。叫做竞争激烈，导致它的一些就是让出了一些原来的这个品牌溢价嘛。
0: 其实它就是跟着市场来的，也不能说它自己想竞争这么激烈的，是因为这个市场然后推动的啊，我们整个品牌这种一个更新换代。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相对以前来说它价格要便宜，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原材料。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这种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自己的品牌技术是突破的。
1: 对，
0: 那以前呢，我们要依附于别人，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的日系车型，大部分用 CVT， 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用那个全部都是那个
1: 捷克斯，发动机都是3.0的啊。
0: 对，发动机用3.0的，变箱呢几乎都用捷克科还是什么来着？然后包括我们说到 AT 变箱用到爱信的，我们自己都没有。那现在呢，还需要吗？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电机就搞定了。
1: 而且我看到上个月，我看到这个头半年的中国品牌出口的这个增长，好像是基本上都是翻着翻的在往外出口。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嘛，你们现在开的车是真的很幸福。
1: 嗯，
0: 在我们国内看着很便宜。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出口很贵，而且他们要排队，这个就是反过来了。以前我们要排队买着人家的车啊。
1: 对，现在是。那天我看到好像是腾势的 ZT 吧，在国外要卖到。就是折合成人民币要卖到70多万还是80多万？
0: 就我们拿我最近的一款车型来说，因为我很了解嘛。然后蓝图会有出口车型，一般在哪出口？在那个霍尔果斯口岸会出口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蓝图的梦想家，我们对比以前大家看到的阿尔法，你觉得阿尔法进来，阿尔法是2驱的，
1: 对
0: 吧？
1: 过百万。
0: 阿尔法进来时候卖多少？卖98万左右，加30万才能排队。
1: 就是海外上市了，
0: 对，100多万。但是你知道吗？蓝图梦想家，我们现在开它30多万买上了吧？
1: 嗯，
0: 好像最便宜的20多万，顶配
1: 30多万就落地了，就全解决了。
0: 对，顶配的40万。那么你知道吗？在俄罗斯这一款车型卖到130万，就我们现在是反着来的，
1: 对
0: 吧？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啊，我们过去追求的是动力，我们过去追求的是技术啊，怎么才省油，怎么才动力好，又要省油又要动力好。现在一个电机，
1: 现在用电啊，
0: 对，一个电机全解决了，就是我们又很电啊，我们有很省钱，你无非就要省油，不就要省钱嘛，对吧？我们要动力强。随便拿出来一个新能源车型，500多匹马力，
1: 对
0: 吧？对，
1: 这个电和油这个东西，它这个来的速度，还是怎么着，它也都是电快。你要看电哪个品牌都是这样。
0: 对，所以这个就尤其现在我们已经很成熟了，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

0: 我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接触过新能源，我的第一台车2017年开的新能源，
1: 嗯，
0: 纯电车型，那个时候东南的
1: D叉三，我记得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大家对新能源都没有概念，说这东西能开吗？现在呢，
1: 满大街都是啊。
0: 所以你需要给它时间，对吧？你看我们那个时候2017年到现在2026年，无非也就是9年的时间，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已经很成熟了，包括到现在，大家就要追求什么？追求我们更高的这种技术，比如说蓝图泰山现在上到了三腔空气悬挂，
1: 嗯，对，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启劲的 GT7 用到了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挂，
1: 嗯，
0: 要舒适，9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1: 对，我里程要
0: 续航里程长，
1: 啊，
0: 哎，为你省事儿，充电次数少，对吧？
1: 好，让人越来越舒服，越来，我觉得就让人越来越懒了。
0: 对，
1: 啊，
0: 更懒的事情还有啊，用到了华为 A45，
1: 嗯，
0: 然后四激光雷达，896线的鸿蒙座舱6，
1: 嗯，
0: 就是你开的时候用辅助驾驶就可以了，无论城市还是高速。
1: 对，这现在就是，嗯，上午我们还在聊，就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法律
0: 法
1: 规问题，我技术能不能实现，我可以解，我现在可以解，已经能够达到说这个我不需要这个驾驶人了。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咱们说法律法规的问题，你必须还是要，
0: 嗯，毕竟说实话我们中国的路况，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那中国的路况其实还是复杂的，
1: 复杂的
0: 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其实国家从它的本身角度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1: 对，以人为本，
0: 你不能说对你想一下，我们平时自己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事故呀，
1: 嗯，
0: 或者什么的，你更不用说辅助驾驶，所以在这一定要强调辅助驾驶你要看着路，你千万，虽然我不看啊
1: 你看啊，这个啊，辅助驾驶就是个辅助，
0: 对，辅助驾驶我要给大家强调的是辅助，你不要去就是说会依赖它，也有很多人说完全依赖它，它真的给躲避障碍啊什么的，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对吧，对自己也不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点啊，我们把它作为辅助驾驶来，还是辅助驾驶，在 L3 的法律法规出来之前呢，我们还把它当 L2，对，因为什么？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 L2，只要是你的责任啊，你比如说前车或者后车的责任，那就对方责任。
1: 嗯。
0: 那么无论是你的辅助驾驶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无论到哪里打官司，你是输的。所以呢，是什么？只要是你这个车的责任，一定是你的责任。在现阶段啊，如果要是在后面有个撞，
1: 对，因为可能很多小伙伴我们在就是看短视频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有这种，是我自助这个辅助驾驶，它自动怎么怎么样，它没有介入，它没有怎么怎么样，这，
0: 嗯，
1: 现在还是以这个你的这个驾驶人员为第一责任人
0: 的
1: 啊。来，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一些聊了一些技术和我们说过去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确实是咱们说电车的迭代特别特别快。我记得咱们说这个追光刚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跟老特聊过，当时说啊，我要去看看这个满油满电，去一趟这个银川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的这个追光 S 一上市以后，是不是这个事儿已经不用试了？基本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追光 S 的话，其实它现在会在8月份上市啊。它
1: 现在是预售是吧？
0: 对，现在是预售，而且是今天下午才开始的预售。
1: 嗯，
0: 那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呢，是刚刚啊，我们就是预售的价格，它现在预售的是顶配。
1: 嗯。
0: 顶配的是四驱带空气悬挂底盘升降的这种的一个车型，
1: 嗯，
0: 那么它呢就是现在是30.99，那么还下面还有两配置，你比如说我们说到两驱啊，
1: 嗯，
0: 还有不带空气悬挂的，
1: 嗯，
0: 这种续航里程长的700公里的，你想选择的话，完全可以选择。
1: 这就现在
0: 追光 S
1: 可以直接就进到咱们蓝图的那个 APP 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个现在属于是盲定的状态，还是说现在我定预定以后会有一些权益的这样一个，
0: 它会有一些权益，就像我们的追光 S 呢，
1: 嗯，
0: 你现在预定的话就会有一些权益，这个叫预售期的权益，
1: 嗯，
0: 那么这个有一个点呢，就是什么，当它上市的时候你觉得合适，然后你再下定，
1: 嗯，
0: 转大定，
1: 嗯，
0: 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就原路退回你的定金
1: 啊，这定金还可以，就不是说我们这定了以后我就一定买这个车型，
0: 对，因为它是一个这种一个预售的啊，因为它是一个预售，它不是说啊，我们说到这种的一个大定，转大定之后呢，我们再根据然后定金来
1: 你去提车啊，怎么怎么样的。但这种车型咱们现在来讲就是30万，30.99就已经是顶配了，那按照一般的这个车型来讲，肯定是这个预售价要相对的高一点，然后可能在实际上市之后它的价格会往下探个这个5000啊、10000啊，我觉得可能会是
0: 会有一些，但是现在因为本来它现在出来价格，你想已经带了空气悬挂
1: 啊，
0: 顶配的这种车型，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预售价和这种的一个上市价格差距不会特别大啊，不会特别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喜欢这种纯电车型的话，

0: 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啊。嗯，而且刚才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咱们展位是放了一个红色的，是吧？
1: 对，我们现在的展车呢，它是一台红色的这种的车型，当然它还会有一些紫的，然后呢包括黄色的啊。就现在的这种年轻人喜欢的颜色，真的是他们会选择的是什么？
0: 就是他们喜欢的，
1: 就是这个个性的东西。对对对，
0: 你要说，但是我看那个车型，如果真要是，我就现在想象黑色可能还，我觉得还很酷。但是要是白色，好像跟现在摆的那个红色，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话，可能这种白色跟那个红色就会还是红色的会更好看一点。
1: 啊，这个得看人开了，一般红色大家会觉得，驾驭不了，女孩会开的比较多啊，女士开的比较多，小年轻会开的比较多。
0: 那么，如果要像紫色呀、白色呀这种更适合家庭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要看大家选择什么样的。包括最近马上不是这个9月份要开学的大学生嘛，现在大学生我才知道啊，大学生都开车上大学吗？
1: 我也是，
0: 真的。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里面来了聊天，我才说上学的时候说那天问我说哥哥车想卖，我说你卖车，我说你是哪年的车？我一算，我说你那个时候不是在上大学吗？对啊，上大学我家里面给我买的。
0: 对啊，就完全跟我们那个时候就不一样，没有上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有说上大学开车的这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各位可以去关注，而且这个追光 S 呢，我看到这个红有点类似于像那种，这个车型它比较像的那种叫什么叫法拉利的那个红色，就很漂亮。那你就开法拉利或者说开这个追光，我就觉得这个红色确实很棒。包括刚才我们在现场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在关注，这是30万99，今天已经开始预定了，可以去关注到蓝图的这个 app。
1: 那说到蓝图，肯定绕不开的就是现在咱们说到这个梦想家的这个车型。嗯，对，梦想家的话，其实现在是这种大家可能最近也在关注啊，关注我们说到的这个梦想家9，但是呢，现在啊，我们说到的这种的一个梦想家卓越版本，以及我们说到的二五款和二六款，二五款的话现在性价比真挺高，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二五款你现在还能买上车，你就现在买，因为没车了，马上就要没车了。 你想选择一个20多万的四驱的商务车，目前真的是后面就没有了。
0: 你因为它出新款了嘛，对吧？
1: 对啊，所以好多人说，哎，等出来新款之后再买。我就在这已经给大家说了，我们已经在清库了，所以就是我肯定拿到的是第一手的消息。你看中配的车型，我现在库里只剩下了一台车，就是中配的车型只剩下一台车，低配的还有个六七台，你还可能选择一下。
0: 那么在后面的时候，你再想选择这种一个二十多万的时候，那我选择二六款，二六款它的顶配啊、中高配，它不会降那么多。对，
1: 你可能得等到明年，有可能。
0: 明年出二七款的时候，但是明年二七款会不会？
1: 他今年会就会出梦想家9，但就像我们现在有了二六款、二五款，今年才清库嘛，他一直没有清库这种一个动作，所以如果要是说你买车的话，其实早买早享受啊，真的不用纠结于它什么时候降价。
0: 早买早享受，这个晚买就是享受优惠嘛。
1: 对，我相信大家也不可能说是要买这个，因为买车然后你要去
0: 等啊等啊等啊，
1: 增值呀或什么。如果这种的话，也不用。
0: 那个不会，现在如果说车上的这个增值，我觉得。 没有哪个车说我买了以后再像以前咱们说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车买了以后二手车还会增值，不会啊，除非有一些咱们说特别的，是赛道，你说像什么斯巴鲁的什么 WRX 啊这一类的车型，可能说已经停产了，或者是像这个道奇啊这样的一些车型，但是我们日常用车，各位可以去抓紧关注。那现在二五款的车型，刚才佳姐说我的库存并不多，
1: 嗯，
0: 啊，那各位
1: 二五款的确实不多，大家看到的梦想家20多万的，
0: 这个时候买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嗯。 你要是说买二六款，可能你会在价格优惠上没有那么多，但是二五款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库存不多，那您说您再等一等，可能这个库存也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梦想家的车型。好，那北京时间的17:30了，我们先稍事休息，进这一时间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一些新的车型和新的一些品牌来到我们身边，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0: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7: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34，接下来我们连线在前线的小猪哥，目前汇报一下这个车展的最新情况。各位朋友们，听好了。
8: 哎啊，小弟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跟佳姐一起来说说聊车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呢，您在汽车维修保养、驾驶、车型比对等等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通过小金一起转达给我们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蓝图的目前大家关注的两个车型，一个是追光，另外一个是梦想家。其实刚才在上午跟佳姐在聊的时候呢，也说到我们像这个启境啊，应该是店面在这个月末应该就能够跟各位见面。
9: 这个月末的话是意境
8: 啊，意境啊，
9: 对，启境呢是已经装修完的，他们俩虽然它都是有两个境啊，它都是和华为这种的一个合作。嗯，起劲呢是华为和广汽的这种的一个合作，
8: 华为和广汽，
9: 对，意境呢是华为和东风的一个合作。
8: 嗯，
9: 他们俩的这种的一个车型以及车型的这种结构，还有就是车型都不太一样啊。
8: 嗯，
9: 因为我们看到的起劲呢可能是更年轻一些，比如说 GT7 啊，包括我们说到的 GX7 的增程啊，后面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车就完全就是年轻人的车，
8: 更年轻化，然后外表更张扬的那个状态啊。
9: 对对对。那么我们说到的意境啊，也是大家最近关注比较高的意境的 X9。
8: 嗯，
9: 意境的 X9 呢，它是一个这种2+2+2的这种的一个布局，六座的啊 SUV。这款车呢，它车长可以超过5.3米，所以它空间是特别特别大的。
8: 嗯，
9: 就像我们虽然说到的太。

0: 山5米23，然后泰山 X8 5米2，然后蓝图梦想家5米315，但是蓝图梦想家它可是商务车，
1: 它是 MPV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逸静 X9 呢，它是一款越野车型，那么它可以做到5米3的这种车长，
1: 就5米3基本上就是属于它就有点像全尺寸的这个 SUV 的大小了。
0: 对对对，而且呢它是啊，它是这种一个六座的，所以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说啊，我想选择一个很适合家用的，但是呢不是很贵的，这个车呢应该是30多啊，然后呢不是很贵的这种的一个 SUV 啊，而且还是六座的。
1: 对，我不想选择 MPV 的这样一个车型。
0: 对，我们就可以等一下逸静 X9， 那逸静 X9 呢会在今年的应该是8月18号的时候开始预售，9月份呢要上市，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哎，那我们就可以等一下这款车的上市啊。
1: 对，这款车刚才说逸静的这个 X9，它是华为和东风是吧？
0: 对，我们说到的逸静的 X9 呢是华为和东风的这种的一个背景。那么华为呢主要是用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全系标配的896线的四激光雷达。
1: 对，
0: 所以它的智驾用到华为智驾 A45，然后鸿蒙座舱6啊。所以呢你要是到时候用到这些呢，再加上东风的这种一个造车背景，
1: 对，
0: 50多年的造车背景，10000多个这种配零配件的专利啊。为什么会说哎呀，为什么东风的车现在越来越便宜？好多人会问到我一个问题。
1: 对，
0: 咱们
1: 东风系好像就越来越一卖到越来越好，二价格上的这个跟同级别的或者去比的话，它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0: 比如说我们举两个品牌，一个是家家现在做的蓝图，一个是猛士，大家会觉得啊，为什么都要比其他车同价位的要便宜呢？这是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它的会有自己的技术研发，会有整个的这种一个团队。那么东风的整个研发团队呢，针对这种车型呢，他们会，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做的这种一个猛士817上市之前的冲杀，去年一直都在我们的响沙湾，然后在这种的一个测试啊，有了数据我们就会传给我们的后台这种一个科研，然后呢让他们来对这些数据是不是对啊。然后还有一个点呢，为什么它要便宜？你比如说它好多东西，它的一个蓝海动力，它自己的发动机，然后呢包括它自己的底盘，然后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蓝图啊，它用到这种的一个叫ISA架构的底盘，可大可小，可做商务车，可做轿车。
1: 那我在后续生产线排布的时候，就可能同底盘同调教的这个时候，就可能涵盖了更多车型了。
0: 对对对，你不像我们过去啊，其实大家会知道为什么过去生产一款车会很慢。第一个，它要预测几年，3年5年之后的这种市场。第二个，它要生产这个模具。你比如说我们很简单啊，我们生产一款轿车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底盘模具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生产越野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固定底盘模具。我们生产大越野车是大越野车的，所以呢，我们在这种一个生产的过程中，这个是很贵的。
1: 那一套东西可能
0: 有很多亿啊，你要投入，它主要贵在那个上面了。然后，那么最后面我们再用几年时间给它赚回来啊？你可能开始买的为什么那么贵啊？哎呀，那么贵的原因是什么？成本进去了，它得赚回来呀。
1: 对，赚回来以后，我价格就可以下来了，是吧？
0: 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本来第一个它的市场竞争力会弱一些，然后要开始优惠了，那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新上市车都没什么优惠，在后面的话优惠就很大。那么现在你会发现新能源车其实从始至终优惠都不是特别大，
1: 不会有太大的幅度。
0: 对，真的不会。
1: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它就是这种咱们这种销售模式，因为很多的新能源都是这种叫做直营，或者说 APP 上你直接就交钱了。
0: 对
1: 啊，我价格更透明，对于消费者来讲更公开，就谁都是这个价。我一直认为它的这个价格或者叫做优惠力度不大，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是厂家定价，可能经销商对于这个价格的掌控没有那么的就是权力那么大，或者说那么灵活。我一直认为这个原因。后来刚才佳姐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可能它的
0: 成本在那，
1: 在那放
0: 着、其实如果要是说你比如很简单，我们进一台车回来，我们现在的话都是平进平出，不像过去啊，你中间会有差价。
1: 对，
0: 现在平进平出完之后，根据你的这种一个年销量和目标之后呢，会给我们这种的一个返利啊。你比如说这台车你应该挣3000还是挣5000，我会给到你。那么你给客户的价格呢，就是这个价格。同时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统一价，我真的觉得很好，没有想象中的我卖一台车挣几万，没有，伙伴们真的没有啊。
1: 就怎么讲，我觉得就是从经销商原来可能大家就是咱们说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我买的时候大家说我买这个车是这个是不是经销商挣钱了，经销商不是从消费者身上挣钱的。
0: 对，
1: 就现在经销商改过来以后，我是挣厂家的钱。
0: 对，所以为了厂家，为了这种不让大家有更好的抱怨，我今天买时候优惠是3000，明天买时候优惠2000。
1: 对，
0: 跟一客户买我完全不认识，哎他也不懂啥的，我给他优惠上一

0: 钱优惠上500，对吧？
1: 嗯，
0: 不是这种的。现在
1: 突然之间想到了前段时间的一个车型，但是我不能说，
0: 啊，
1: 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车型啊。
0: 啊，所以呢，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你不用纠结于价格，
1: 嗯，
0: 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我不会愧对每一个客户。你比如说，因为销售在谈的时候，我销售顾问有20来个，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蓝图就有10几个销售顾问，
1: 嗯，
0: 一个人和一个人面对的客户是不一样的群体，
1: 对，你聊天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对啊，所以我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我一共就这么多，你开票价就那么高，
1: 嗯
0: 啊，你也不用让，你也不用优惠，你也不用什么，而且有的时候销售过不是说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的销售会拿这种，你一旦能让价格的时候，销售，
1: 嗯，
0: 啊，有时候会拿这个东西来和你去谈，因为他想卖这台车呀，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这种的话会比较好一些，我觉得
1: 从经销商角度来讲更规范了，
0: 对对，我觉得更规范，大家相互来说会比较好，
1: 嗯，
0: 就包括以前的这种一个，嗯，好多客户认为会是什么欺诈呀或者什么的，
1: 嗯，
0: 这种几乎现在就不存在了，我也不骗你，你也不骗我，对吧？
1: 对，因为也不是我能去，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价格比较统一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嗯，
0: 我们只做什么，我们不会在价格上去和大家纠结，我们只做什么，
1: 嗯，
0: 服务，
1: 大服务了，这就是大服务的事儿了啊。
0: 对， 对，我们虽然可能说啊，大家说哎呀你们服务现在快也一般，所以四 S 店这那的了，我只能说，我们会把我们所能尽力到的服务或者提升到最高。
1: 嗯，
0: 可能我们还需要有很多东西去改进啊，啊，可能需要我们时间，然后再去这种打和厂家去打和呀，和我们的那个和就是我们的客户去打和。我觉得这个相互服务的这种一个过程，我们
1: 众所难调嘛，我不可能服务的每一个人都满意，这是这种事儿是不存在的。但是
0: 我会尽力去做。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4S店每一个4S店都会尽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靠客户，我跟客户的粘性已经不再是说咱们从，我觉得是从销售端转到了这个售后端的这个状态。因为可能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型现在还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像咱们哎，最早的佳姐最早的一个蓝图是几年了？
0: 嗯，
1: 就是梦想家的话，
0: 梦想家的话，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做，就是2022年的时候，2022年8月份入网的时候，我交的第一台是在9月30号，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就是那你看，
0: 他现在你知道他们家呢，一直开着梦想家。换到了最新款
1: 啊，换最新款就不断的换款，但是就我就想说的是，你看2022年的梦想家到现在这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
0: 对，4年。
1: 那慢慢的，它这个咱们车嘛，它是作为一个机械的东西，肯定后续的它就会有一些咱们说这种更换呀，或者说进到4S店去维修啊等等。就是现在4S店比拼的就是我怎么能让我的已有的客户更满意了，
0: 嗯，
1: 因为我能把它增强粘性。以前说我这个销售卖了车以后我不管了怎么样，现在不可能。而且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外面的修理不如它修不了。
0: 对，还有一个点其实没有必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过去你可能在 4S 店去保养啊，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奔驰宝马奥迪，一个基础保养就得1-2千
1: 啊，对，就
0: 对吧，
1: 很贵啊，
0: 真的很贵。你现在随便一个新能源它不会有那么贵的保养，
1: 嗯，
0: 拿我们梦想家来说，按说它30万-40万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在过去大家去保养，咱得1500
1: 左右吧，
0: 最少吧。
1: 啊，
0: 现在呢，你去我们的店里面去保养680，就机油、机滤、工时费都有了，680啊，所以真的是很方便，而且你的权益在你的手机里都能看得到，
1: 嗯，
0: 你不用和销售去扯这个东西有没有
1: 斗智斗勇啊。
0: 你看我们说到的有一部分，你看我们现在有一部分车型了，部分车型是充电桩的，在权益里面直接申请就行，你不用和销售说那当时给我
1: 送
0: 的
1: 充电桩
0: 哪去了，
1: 怎么样的，
0: 不需要考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这种的一个服务可能更细化，你的服务透明化，
1: 嗯，
0: 你能看到这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更多做的是什么？客户的一些维修和索赔。为什么我要说到索赔呢？
1: 嗯，对，
0: 大家开新能源车型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关注这个东西坏了之后怎么办，
1: 嗯，
0: 我又修不了怎么弄，
1: 对，电池我磕碰了怎么办，
0: 对，有一部分呢我们是可以索赔的。你比如说去到 4S 店之后，去到我们售后，每一个保修手册里面都是有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到最贵的现在就是电池嘛，对吧，
1: 嗯，
0: 那你为什么我一直和大家说你要买车损这个保险，因为电池无非就2种，一种呢就是厂家给你保，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保险公司给你保，
1: 对，
0: 除非你酒驾，对吧？
1: 那个就是
0: 酒驾
1: 多
0: 驾，
1: 那个，
0: 对吧？非正常情况下，对吧？
1: 非正常情况咱们不说啊。
0: 嗯，所以，如果要是说你一旦出生了，发生了这种一个电池包的碰撞，
1: 嗯，
0: 如果要是你人为的，哎，那这时候有保险给你兜底，对吧？
1: 对。
0: 如果不是人为的，你会发现这个电池有问题了，
1: 嗯，
0: 找 4S 店让他们做检测，哎，厂家。我们说到的这个厂家不是我们蓝图的厂家啊，
1: 嗯，
0: 比如说简单，你比如说易境，
1: 嗯，
0: 不是易境的厂家，会有电池包的厂家来给你做兜底，
1: 嗯，
0: 那么现在干什么，都是用的宁德时代嘛，大家都会知道啊，这几个大的。

0: 啊，比亚迪的是他们自己的，
1: 对，到
0: 店
1: 啊，
0: 对呀、啊，我们这些用的都是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其实电池真的，它很多厂商很多的这种一个，
1: 大部分都在用、
0: 啊，对，新能源会在，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现在续航有500的，有600的，有可能车差不多，
1: 嗯，
0: 续航也差不多，
1: 嗯、
0: 为什么没有2000的、嗯？因为我们的电池都是统一的。
1: 对你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你如果说在单位面积内，你要想让它的里程更大，那只能是它的能量密度更大。那能量密度更大，可能在我们的一些，咱们说是在一种安全的角度来讲，可能它就存在一定的这种隐患。我倒觉得续航里程不是越高越好，像现在咱们说你到这个，咱们有纯电的700多啊，或者说这个600到700，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合理的范围了。你真要说有一个车，我这个纯电续航干到1000。我倒反而觉得我不太敢去购买，因为可能我的这个后面它的里面的这个能量密度会相对来讲更大一些啊。来吧，那说到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去做售后的这样一个内容。那现在我们说到的蓝图，然后有这个奇境、意境，其实而且今天上午我在转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就佳姐旗下里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也在做，好像对新能源的这个转变也比较短。你比如说今年咱们的这个名爵的这个名爵也出了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型。
0: 对。啊、就像名爵的话，今天我们也会有一款车的预售，今天晚上上市预售、M07，
1: 嗯，
0: 就是很漂亮的一款轿跑车型。
1: 嗯，
0: 然后呢，之前呢，大家可能知道，看到 MG7 的这一款车型
1: 啊，
0: 也很火。那这一款呢，这次上来是一款 M07 新能源车型。
1: 嗯，
0: 最近的 MG4 包括 MG4X， 然后都是卖的很好的那种，就是家用代步啊，
1: 对，400多公里，
0: 七八万块钱，八九万块钱这种一个车型。所以其实我现在品牌里面就是林肯是燃油的，
1: 嗯，对
0: 啊，这林肯呢，它虽然上的蓝牌，它用到的技术也是轻混的技术，就是我们说到和丰田的那一套混动技术是一样的，
1: 对，
0: 油耗会特别特别低啊。
1: 其实林肯那款车，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买了那个林肯 Z 嘛，MD 就是 Z， 然后那款车型它的这个整体油耗，我们跟他聊，他还是因为。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喜欢和这种认知，他对于他那个油耗，他觉得他很满意，基本上也就是，然后说那个大概就用下来11个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油耗。林肯，那其他品牌现在就基本上全都是像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转变，是吧？
0: 对，其他品牌的话，它本来就是新能源，就像我们的蓝图和猛士，
1: 嗯，
0: 我们在做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的一个。叫什么？它就是新能源，包括我们说到的 iCar，这款车型也是。
1: 哦、
0: 那最近 iCar 呢也卖的比较火，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 iCar 四驱的，叫什么？1928，196800，优惠完之后购车全免，你就可以选上了。
1: 嗯，
0: 四驱的车型，带的原车的备胎。
1: V27是吗？
0: 对，V27，所以V27最近是特别特别火的，因为什么？性价比高呀，
1: 对啊，你那么大个车啊、
0: 对，想去玩也可以，代步家用也可以，都可以。
1: 然后四驱15万多，16万，基本上16万左右吧，就全下来了，差不多。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选择两驱还是四驱的，尤其四驱的这种的一个顶配，它会用到了猎鹰700，当然它用到的是这个地平线的这种的一个叫智驾啊，辅助驾驶。这个辅助驾驶呢，也在整个我们的10几万车上用的是特别特别多的吧？
1: 对，而且咱们说到这个 V27，现在你可以去进行什么的那种外观的颜色和内饰的颜色的这种搭配去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个性化选择会更多一点。而且像这是我觉得 iCar 里面27出来以后，27是 iCar 目前唯一一款增程嘛？
0: 对，是的，
1: 剩下都是纯电。一开始的时候 iCar 大家都非常喜欢那种方盒子的外观，尤其是咱们说这个23也好或者03也好，它就感觉很漂亮。但是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这种增程的大家更喜欢，很多人就关心，哎，我4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是不是到了冬天以后这个续航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增程一出，而且我没想到的是27上来以后它的价格力度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一开始我觉得27怎么着你不得奔25万到30万的这个价位区间，我觉得它是一个合理的。但是现在您算下来所有的优惠全下来，它是15万到20万的这个区间，就一下把它价格下来以后，很多的小伙伴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直接的选择。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还有咱们说的这种补贴全算上，可能会更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0: 对，所以你看，你要是想选择一个这种一个增程的，还是选择这种纯电的，包括我们现场所有很多的这种一个车型，现在佳佳这儿的品牌。从5万多6万块钱一直到70、80万的车都有啊。
1: 而且都是那种咱们说现在叫性能会优于它的同级别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你像咱们刚才说到你说

0: 光啊，你像这种这个蓝图，你包括其实您觉得这个那个 MG 四，就咱们的那个那块，现在它是430几、437、435。
1: 啊，哪个？
0: 就名爵 MG 四。
1: 名爵 MG 四还有做到500多、600的
0: 呢。啊，就是入门的是400多嘛。
1: 对对对啊，那个
0: 的话
1: 就便宜一些。
0: 对，家用就已经很合适了。您作为一款，您第一辆车，您去选择的这个，我刚考下来一个，刚考下驾照，我第一辆车，我又想选买一个电车，因为现在大家，你说我买一个。传统的燃油车很多人都在考虑，可能这个事儿我不会去进行一个购买，这就是第一辆车我会去买一个电车呢 MG4 价格又不贵，然后呢400多公里您做一个日常代步也足够用，那您在熟悉以后或者是您再转过来以后，您可以去跟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其他这样一些车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名爵也要上它的新的这种这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些车型来到我们的身边，各位可以去持续的关注。那包括咱们说到了这个，还说到这两个新的品牌，一个是华为和东风合作的，一个是华为和一汽合作的啊。
1: 华为和东风，然后和华为和广汽
0: 啊，广汽一汽啊，广汽合作的，一个是启静，一个是逸静，各位也可以去持续关注。这个启静逸静店，因为也刚才佳姐也说到，基本上都装完了，可能正式投入运营需要。后面咱们今天说啊，
1: 正式投入运营，启静已经投入运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牌呢是在我们的之前的福特店，现在丰田的对面。
0: 嗯，
1: 然后那我们说到的逸静的这个品牌呢是在北京现代，以前的北京现代呢，现在是在叫我看啊，旁边会有什么庞大那个园区，以前的庞大园区啊，就以前车管所的旁边的那个店。大家都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就可以了，
0: 就导航就可以了啊。咱们说的这个导航启静和逸静，那现在这款车型这两个品牌的车型呢，咱们应该是也可以去进行一个预定了吧？
1: 啊，对，是的，现在可逸静的话还没有开启预售，8月18号，
0: 8月18号才开始
1: 这个大 SUV。
0: 对，大家可以去店里面去进行一个了解。那好，那北京时间的17:53啊，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先要告一段落了。各位，如果说您在挑车选车方面啊有什么想要需求的，记住我们的在本届车展呢，从本周五、周六、周日啊，各位可以来到咱们的菜篮子去进行一个挑选。这一次车展考虑到各位啊，因为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比较高，各位在外面去观展确实是有影响的。这次呢是调到了咱们的展馆内啊，在咱们的全民健身中心里面，各位可以去进行一个挑选。目前咱们鄂尔多斯您能够想到的大部分品牌啊都已经在本次车展当中呢是有一个集中的亮相，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而且咱们说到佳姐的这几个品牌吧，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主舞台的右侧通道的那个位置啊，各位可以去进行一个挑选，包括您到现场，你可以去找佳姐去进行一个挑车选车，然后呢去进行一个价格上的一个了解吧，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些车型基本上都是 APP 上进行一个指定，价格上好像优惠力度会比较有限啊。来了，那北京时间的17:54，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周啊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

0: 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0。

0: 本田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24号，市政府部门将对东盛区山雾苏路与鄂尔多斯西街交叉路口西路口西向东方向占道施工，工期呢是1天左右，期间占用西向东方向的两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途经施工路段谨慎驾驶，确保出行安全。另外来关注一下7月12号9点到8月12号对东盛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接下来请各位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23号晚间18:20左右打车，从达奇万凯家苑西门到火焰烧烤，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支付给了锦绣，失主电话呢是19004775317。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失主呢，请您联系13704775884。地点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

0: 站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珠海秀快乐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海秀。各位好，我是珠海姐姐。提示大家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是一直为各位开通的，小伙伴们有路况可以分享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个星期五啊，是个非常放松的一天啊，对于我来说同样是如此。因为从今天开始的话，我们的暑期集训呢就已经结束了，明天我是正儿八经可以跟你们一样享受一个星期六了。想一想真的是啊，有一种热泪要夺眶而出的感觉，真的盼望着盼望着。但这不是说我之前的工作一定有多么的痛苦哈，不是的，只是他太过于辛苦哈。今天我看到微博当中有一种热搜啊，说关于上班的倒贴上班。这个话题下面哈，好多网友讨论的也是不亦热火，说到了这个倒贴上班特别的有发言权。什么个意思呢？大家能理解这个倒贴上班吧？比如说啊，好多女生她认为呢，带妆上班就属于倒贴上班。为啥呢？那化妆品那个什么啊，贵巴巴的是吧，我每天需要花时间化彩妆啊，有成本在的，对吧？然后来上班这属于带倒贴上班。还有一种说，我每天上班提不起精神来，我就买咖啡来提神，这个也算是倒贴上班。还有说，哎呀快迟到了，我打车上班来的，那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再打上车那更完蛋了。还有一些说到了办公各种会员，一些比如说文档会员之类的，是吧？因为快速的能够去辅助你做一些高效的工作，但是这个会员的钱呢是你自己出的，这个呢就属于倒贴上班。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倒贴上班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啊，各位怎么去啊，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倒贴上班哈？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倒贴上班？我跟你们讲一个啊，我现在用的一个键盘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五颜六色的那个键盘，那个键盘啊，喜欢的不得了。那当然那个键盘也陪我了很久很久，现在还在使用哈。那键盘价格也不是特别低啊，也不算低。所以呢，这种行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属于倒贴上班，能理解了吧啊？

众伙伴说到了啊，也是自费买了一个键盘无线鼠标，就是为了颜值高，为了你的工位颜值高，然后自己呢待在工位上觉得啊舒心啊。其实有些时候咱们虽然是说了这属于倒贴上班的一种啊，那键盘是自己买的，但是说实话你在工位当中那种感受那种心情，对吧，那也是不能拿总是拿钱来衡量的，不是啊。来今儿你认为哪种，我们就光是讨论啊，单纯的讨论，仅仅是讨论，你认为哪种行为属于倒贴上班。来还有说到啊，单位没给我配电脑，完我自己买一台，没有预算啊，哎呀，最后自己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真的是特别爱岗敬业了。自己有一台电脑，我们单位有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电脑，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单位电脑有点卡壳啊，不方便自己办公，不方便自己出活，是不是？不方便自己产出，再加上自己平时使用电脑的这个概率也比较高，那就买一台电脑。问到了朱涵姐，你这嗓子到底是啥时候好，等你下次听到我的时候就好了。哪种行为属于倒贴上班啊？哪种行为属于倒贴上班，我来稍后关注一下我们群里的消息，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前的广播持续为各位开通，有路况参与我们节目互动都欢迎大家来进行讨论。

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

0: 改尾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竹汉秀。各位好呀，我是竹汉姐姐。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倒贴上班啊，一些哪些属于倒贴上班，你认为，你看有伙伴说到了下班手机不敢静音，工作虽叫虽倒忙啊，然后这个属不属于倒贴上班？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算是在非工作时间当中操着工作的心啊，这是一种精神消耗，是不是？还有说到了自费我开通了啊 WPS， 包括还有一些网盘会员，还有公司需要的一些工具都是我自己掏钱买单的。我相信哈，你的付出肯定会结花开花结果的。害怕、又是一个啊打车每天打车通勤的小伙伴，但是咱上班肯定得你得通勤啊，那开车的也算是啊，很多时候吧也不能这么算，对吧？你说你开车上班你倒可以不开车，可是不是不自己不方便吗？那我们上班不就是为了挣点钱买个车然后开车上班竹涵，你的嗓子是不是好不了了？别太担心啊，竹涵姐姐，现在你不就是倒贴上班吗？嗓子不舒服这么长时间了，得自己买药吃，单位还不给你报销。你可别老这嗑了，哥别说这话了啊。那你要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我贴的可多了呢。

啊，我贴的真的可多了啊。百丽，你们有些时候给我发一些就是让我不开心的，我还得那个什么哄自己，然后一到了那个什么，下班之后是吧，来杯奶茶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来顿火锅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吃点好吃的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你这属不属于，你们把我气得整个肚皮快翻转了，真的。有些时候哈，小伙伴们发信息，尤其是可能头一回听的啊，说对于我在百灵鸟的时候，现在不是嗓子哑了吗？百灵鸟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嗓子是有那个细嗓子，对吧？啊，就是很嗲的那种，是吧？甜妹嘛，对吧？这谁不知道啊？是不是？可是，一些新朋友呢，他的攻击性很强啊，他说一些话非常不好听。哎，我当时，我现在是十几年了，我吹裂出来了，我觉得无所谓，对吧？只能证明你涵养不行，你情商太低。但我不会计较。那以前你们知道，你周涵姐受了多少气啊？受多少气呀？啊，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也会收到类似于这样的信息，虽然少，但是也会有啊。可是我心态不一样了，那以前那是真是倒贴了，受着气回家，哭的还得给家头打电话，家头还得安慰我，啊，保不齐还得跟家头要俩钱，吃个肠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心情才能平复了。有时候收公司快递遇到到付的都是我自己贴，真的。那到付咋见到你贴了？到付我的到付代理都是我掏了吗？没有好利索啊，竹涵的嗓子你好不了了，你还有杜哥的影子。我把梦撕了一夜，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在能听出来我的音色了。百灵鸟的底色能听得出来了吧？跟你们说，你们下回听我的时候，我绝对好了。为啥呢？因为今天星期五，我下周休假了一整周啊。下下周回来之后的话，肯定好了呀。还有伙伴说，我每天上班打扮得非常精致，然后为了上班穿好看的衣服，我买了很多的衣服、化妆品啊、护肤品啊，这些开销都是非常多的。你要是说你这样子啊，姐妹儿，咱不是说非得把这个锅都必须得让上班鬼上班背，但是就说你不上班，你会举奖贴做上，你是那种精致人，对吧？你或举你盖个上，你只要出外头，你都想着要打扮自己，要精致美美的。甚至好多人呢，在家里都好精致的，是不是啊？那整丝的，是不是啊？然后那反正就是啊，鞋花圆耍，是不是？小方闹耍，夹心闹耍，各种好洋需要停耍，对吧？那你就是那种主精致主义嘛，对不对啊？护肤整个好好弄是吧，是不是？那只是说你这样的生活习惯，咱不能说啊，你看我出来上班穿一双，穿一双得买一双了，这也得是倒贴上班，这不属于啊，那有啥说啥，对不对？每天喝咖啡嘛，一到下午丢端丢闹不住，每天都得喝咖啡，喝咖啡续命，那工资没到手啊，然后饮品钱先给花出去。哎，我以前爱喝咖啡了，现在喝咖啡也将整整通溜子，真的是睡不着啊。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到的，工位全套装备都是我自己买的，什么腰靠啊、台灯啊、绿植啊、鼠标啊，你这就是纯纯的给公司改善环境了吧。但是我跟你说，俺跟你一样，腰靠啊、台灯啊、绿植啊，我没绿植，因为我这个有些时候啊，办公室里也缺股下档看不见，给人家害得不行，所以就不买绿植了。但是键盘呐、鼠标啊、小棍儿啊、零食啊、乱七八糟啊，全部都是自费的。因为我们在工位上待的时间比较久，一天有24个小时，我在工位上待上10个小时，9点上班，7点半下班，我上的是多长时间？十个半小时的班，是吧？10个半小时的班，刨出去直播间待的90分钟，我上的是9个小时的班。9个小时，我在我的工位当中，我要不要给自己营造心情？要吧。
这其实说实话也是精致主义，对吧？哎，那这种的话啊，你看圆圆胖胖绿着是吧，倒点闹点什么，哎，就像这种的其实我们单位里的同事都挺多的啊，把自己的工位布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心情也好啊，和同事在一起也很舒心，同事直接对吧，德也像杆好是吧，德也那个上 好娃娃德是在一起工作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当下的感受更重要了吧，虽然是花点钱了，但是感受很重要，对不对？还有说朱涵姐你不要说话了，咋了，烦我啊，烦我啊，不要烦我咯，我是今天最后一天做节目咯。不要烦我，不要烦我哈，说实话下周你想听你都听不着了呢，再回来就是纯纯一个百灵鸟儿。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

0: 1477-2288 191-04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3到4级的东南风，西部南部可达4到5级。白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白天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3到4级的东南风，西部可达4到5级。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阵雨17到31度，东胜阵雨19到30度，树林兆镇多云18到34度，西宁镇阵雨19到32度，乌兰镇阵雨18到32度，敖勒赵旗镇阵雨19到32度，甘鲁图镇阵雨20到32度，阿勒特西勒镇多云18到31度，雪茄湾镇阵雨19到31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主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咯。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That's me。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竹寒姐，你真的不做节目，我休假了，不敢再给我吃饭些流言蜚语，说是我又辞职了，把这就把我打发了这种的。哦，知道吧。我跟你说，真的有些时候那些流言蜚语我 特别的感到无语，有些时候特别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说我被打发了，我被开除了。你就给我点体面行不行？你哪怕就说我辞职了，是吧？你总比让人打发了，我是咋来了嘛？我就叫人打发了。哎呀，真是的。

这个确实是有点耍相了啊，耍相太平洋了啊。来吧各位小伙伴，看一下倒贴上班儿，还有伙伴们说些什么呢啊，说前两天单位来了是团建了，叫 AA 了啊，既要掏钱还要强行的给情绪架着。嗯，这种就是咱们就是比较不相，就是在捣鬼吧。但是也有一些伙伴呢，觉得挺有意义的啊。同事之间如果相处得好，其实也就是出去增进一下感情，释放一下心情，对吧？那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嘛，对吧？外出办事，小额开销，歹意思不好意思报销。家宅败宅让旧宅中，默默昌盛忙，默默昌歹，默默昌盛。买了好多吃的放在单位啊，我的同事是随便吃，主打一个啊，在这儿当超市了。其实咱们北方人的性格呢还是比较怎么说呢，豪放啊，像吃吃喝这些东西，得力不放在想耍是吧，你吃点我有点上，你喝我有点上是吧，咋接啊，那无所谓，只要咱感情好，是不是弟兄们，只要咱们感情好。那些什么哎，你吃我点菜，喝我点那个哎，那都无所谓。今儿互动话题，你认为哪些行为属于倒贴上班？还有人说有没有自己掏腰包来维护客户关系的，请客户吃饭呐、喝茶呀。说着说着心酸了，有一种说像成年人啊的世界里，是不是啊？这个笑着笑着就哭了，是吧？啊，说着说着呢，就感觉心酸了。

0: 家。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也没太听懂说啥啊。金海心的一首歌曲，家人们唠的是当天上班。有伙伴给我发信息了，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的饭是真难吃，所以我天天点外卖呀，啊，我每天的吃饭钱都不够回本的。你是个小吃货，嗯，你是个小伺候，主动包揽不属于自己的活儿算吗？哎呀，你这是报恩员工啊，嗯，哪个老板不想拥有你这样的员工啊，你这太棒了，主动包揽自己不属于自己的活儿，是不是？另外还有说出去垫付的确实特别多，那好在回来能够报销也还行，嗯。还有一位姑娘说到了，你们没有压力，就是他是因为有压力要疯狂的吃一些零食，所以每个礼拜呢都要去一趟零食店啊，然后去买一些零食，这就叫所谓的什么过劳肥。我也有过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在前大几年前吧，就真的压力挺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脸都吹起来的，虽然我现在也是吹起来的状态，但那会儿是吹爆了啊。过劳肥，压力大，一直有很强烈的食欲，就想吃就想吃，然后呢一吃就发福，不消耗，代谢差哈。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我们办公室每天下午都要订奶茶啊，大家都是轮着订，星期一二三四五，每天下午你们都那个下午茶喝，当然不是说每天都得你买，但是每买一次相当于也是依旧自己的量了哈。我觉得在一起吧，喝喝茶对吧，然后呢放松一下心情，让你普通的下午变得不普通，让你普通的下午变得很温馨，这钱咱花得值啊。每个月一算账，花的没有挣的多，哎呀，挣的没有花的多，这就属于倒贴上班了。不过你得看你花哪儿了，你天天出去，那小日子过得老滋润了，那也不，单位不能背这个锅啊。

又收到了各位小伙伴的一些留言信息啊，关于打工人。回头想起来，恍然大悟的瞬间，觉得啊，这钱不应该这样花呀。但是又感觉不花也不行，是不是？其实你看大家都说了这么多，还有说自己买笔的有没有？单位啥也不丢就丢笔，这是每个单位的标配。啥也不丢就丢笔哈，常年都是自己买笔，买文具都是自己打印，自己准备的哈。我是有一个打印，就是打印，然后打印呢就想着，哎，算了，自己打印吧。我有些时候一会儿不出纸了，一会儿怎么着的哈，就想着自己打印了。还有说，情感为工作而内耗，情绪为工作而 emo。最后身上这儿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还得去医院，还得求同事帮我顶班啊，还得扣我钱。你记住一点，咱工作是实体现自身价值啊，挣毛钱儿来的。有些事情啊，说实话也不用太往心里搁，是不是？不要太往心里搁，对吧？工作当中难免会出现和同事之间有矛盾啊，难免会有不顺心、不顺意的地方。如果一切都是开开心心、顺顺当当的啊，那也不叫工作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对你来说很有挫败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拿不下的、有困难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不得不说，确实属于非常典型的倒贴，比如说自己垫付的，对吧？啊，那这种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太知道什么时候就慢慢好像变成了倒贴式的了，办公室的布置啊，路费是不是，包括私人时间自掏腰包的一些东西啊。

0: 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分享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近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然后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的创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啊，都会给大家带来燃炸舞台的一曲又一曲。这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各位成功购票呢，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哈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哦。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将会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获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暖新闻客户端，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咯。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吧。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我跟你说，不是每个人笑起来都好看，我就不太适合笑。为啥呢？我一笑，我脸蛋子这两坨肉太多了，就顶起来，知道吧？不好看反而。但是我不笑，我的脸至少还算个脸吧。我一笑，我那个脸就有点支撑不住了啊。还有伙伴说到了，祖涵你要去哪里打发呀？就这不是你们喜欢听的词儿吗？啊，打发呀，先打发我几天，过两天再回来。各位，如果是在我们购买这一次的群星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遇到了付款不成功的情况哈，大家转到支付宝当中去支付就可以了。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扫码购票，然后购票的时候呢，转到支付宝的页面当中去付款。

0: 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

0: 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
1: 我不在这儿，下周呢是由薛强陪伴大家一周，我们下下周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

0: 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回望鄂尔多斯的革命岁月，有一支由蒙汉各族儿女并肩组成的队伍，让我们永远铭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是鄂尔多斯市党史专家库专家李斌，带我们翻开红色档案，共同追寻蒙汉游击队的光辉足迹。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蒙汉游击队是鄂尔多斯早期一支非常重要的革命武装，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支队伍最早是在怎样的历史形势下开始筹备的。
1: 蒙汉游击队的前身可追溯到曹多芝于1928年成立的赤卫队，该赤卫队合作于伊克昭盟，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南部边界区域。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与根据地接壤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战略位置就凸显出来。开展这类的工作对于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非常重要。1934年冬，党组织就组建了隶属于陕北特委的革命武装蒙汉骑兵游击队，曹多芝任队长，吴亚学任政委。1935年初，红26军骑兵团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组建起一支20-30人的游击队，定名为蒙古游击队，由吴亚学担任队长。
0: 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支队伍不仅是能打仗的战斗队，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除了作战，还承担着哪些特殊使命呢？
1: 他们一边作战，一边深入基层，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联系各阶层人士，扩大红军影响，吸收当地青年参军，运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让革命工作在鄂尔多斯地区顺利推进，把党的温暖和革命理念锁到了各族人民心中。
0: 1937年，蒙古游击队正式更名为蒙汉游击队，这是队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更名和扩编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1: 1937年的6月，中国少数民族国委把57曹多芝领导的蒙汉骑兵游击队和蒙古游击队合并，队伍扩编为两个连，达到了150-160人，正式更名为蒙汉游击队。这一改，队伍更加壮大，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妥当，蒙汉游击队成为党在鄂尔多斯地区之强大的武装力量。
0: 1938年，蒙汉游击队经过整编，一部分划归骑兵团，另一部分留在了本地坚持斗争。这支留守的队伍后来是如何发展，又为解放伊克昭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1: 1938年初整编时，留下两个班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一班称他们为第二蒙汉游击队。他们扎根鄂尔多斯，不畏艰难，长期作战，到1949年，发展到了100多人。这100多人成为后来伊克昭盟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鄂尔多斯地区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0: 从蒙古游击队到蒙汉游击队，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这段红色历史已经深深融入鄂尔多斯的血脉。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呢？
1: 蒙汉游击队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为了理想携手奋斗的光辉典范，充分证明民族团结是众望所归，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奋斗的精神在暖城大地代代相传，永远闪耀。
0: 烽火岁月铸忠魂，同心奋进新征程。再一次感谢李斌老师的精彩讲述，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感情骗子玩出新花样，同时交往17位女友，在住院时17位女友同时来探病，揭穿渣男真面目。
3: 这个心眼儿啊，真是邪歪到一定程度了。
4: 是邪还歪到一定，
3: 就是咱们后院那边啊，那胡同里面那长沙那男的，你知道交了几个女友吗？
4: 几个女友啊？
3: 17个。
5: 多少个？
4: 多少个？
3: 17个。
5: 要说这么些年的频繁的换女朋友还真是不好。
3: 不是挨个顺序，是一起同时交了17个女友。
4: 同时啊，这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呢。
3: 哎，你小小年纪，你现在都让人女生追着满胡同打，
4: 哎、
3: 你还识不清？
4: 我怎么那么没人缘啊我？
5: 你说这是真事儿是假事儿
4: 啊？
5: 同时交17个女朋友，他忙不过来呀、啊。
4: 对呀、
5: 啊，一天见一个，这得见半个多月。
3: 哼，这事儿是真的。撞了，撞了没有？
4: 哎呦，
3: 怎么样
4: 您？这我看不轻啊，这个撞。
3: 不轻啊，这都轻了，怎么会不轻？这都还紫了呢、
4: 哎。这也没什么事儿，怎么都睡上了这位？
5: 还打
4: 我？哎，醒醒！哎哎，醒醒！哎
3: 哎，快给这位送医院吧，走吧，
4: 是是，
3: 走走走。哇呜哇呜哇呜！21床。
6: 护士。
3: 哎，怎么样？
6: 哎呦，小刘护士。
3: 好点没有？
6: 哎呦，还是疼啊。
3: 哦，要打针了。
5: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你、
3: 别动，别动，
5: 别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
5: 你比他们几个长得都漂亮，手底下有准儿，你知道吗？
3: 你别动行吗？别老回头看我。
5: 嘿，哎，扎漏了。
3: 耶，过瘾！你别老动。嗯。
5: 你扎那么疼，
3: 扎你嘴那么
5: 都轻。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护士学校。
3: 啊
5: 啊。啊。
3: 一会儿测下血压啊。
5: 哪儿啊？
3: 你别老嬉皮笑脸。
5: 哎呀，我现在在沉思。
3: 就你话多。
5: 嗨，这不伤的是腿吗？要伤的是嘴，可能就会好点了。哎呀，还真漂亮！你有男朋友了吗？
3: 有点低。
5: 低呀、啊，男朋友个儿矮。
3: 我是说你那个血压有点低。
5: 没有，我见着你就兴奋，你再量肯定高了，你信不信？
3: 甭管我要电话，你就在这踏实好好治，治完了赶紧出院，知道吗？
5: 这么长时间了，我就连您一个电话号码都要不来吗？
3: 哎，
5: 哪怕是医院值班室的电话呀。
3: 要不给你护士长电话吧？
5: 我要这个。
7: 谁要我电话呢？
5: 小刘，小刘。
3: 干嘛干嘛？
5: 小刘，小刘，哎，呵，小白你来了，哎呦，我跟你说，你这
3: 该上药了。
5: 哎，我就愿意你给我上药，而你
3: 因为我一上药你不疼。
5: 对对对对，真是。
3: 那谁都这么说，翻过来，来，别动。
5: 哎，我看看你都不行啊。哎呦，
3: 好了，
5: 谢谢。
3: 药吃了吗？
7: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出院吧。
5: 哎呦。
8: 哎，我说这兄弟，你可真行，你这你是撞脑子了，是撞腿了？
5: 我把腿撞了。哎呦，那你这要想……
8: 我说今儿你这脑子也撞过。
5: 哎，你别打扰我，我给家里打一电话。喂，跟你说个不幸的消息啊，出了个小小的车祸，对，但是受了个重伤，对，折了。别哭，别哭，别哭。怎么又乐了？
3: 我没有说呀，
5: 没说，别看我了啊，别来啊，哎哎哎， 那谁，我告诉你啊，没事，我最近出差，我那没事，甭管我。谁呀？就进来吧，普通病房那么多人呢。
3: 老爷，哎，请问那个是二一床
9: 是
3: 哪个？
9: 哎
3: 哟，
9: 哎，
3: 你也是找
9: 你？找
3: 你
9: 哎，
3: 亲戚，
5: 哎，请问实习病房二十一床在哪儿？
9: 哎，你也找二十一床啊？
5: 啊，
3: 哎，里边是这边，快走走走，这边这边，
9: 走走进去，就看
5: 好不到。
3: 老袁呢？
9: 哎呦，袁呢？
5: 哎呦，圆圆，
9: 哎呦，
5: 等会儿，
3: 你们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们这是？
3: 说你呢？
9: 说你不是你？你们是什么意思？
3: 你别以为你年纪小就可以胡作非为啊！
5: 你别以为你穿得漂亮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啊。老袁呢？
9: 老袁呢？
5: 圆圆呢？
9: 圆
3: 什么圆圆圆？恶不恶心？这么大年纪了，
5: 我先在床底下忍会儿吧。
3: 不是你们是什么？他什么亲戚？
9: 你
3: 表妹吧？
9: 那个
3: 你这表姐吧？你
5: 我是他未婚妻。
3: 为什么？为什么
9: 你是他未婚妻？哎呦，你看你这，你肯定是他二婶之类的什么的。
3: 你是未婚
9: 妻。
5: 别说我，别说我，你干什么呢老太太？
3: 谁老太太呀？你少嫉妒我的美貌！我跟你说，我是他正经亲爱的。
9: 什么？
3: 我们俩马上就要办事儿了。你干嘛呢？什么什么呀？
9: 能办事儿了啊？办事儿也得先停会儿。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有的先来后到的。
3: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9: 哎呀呀呀！哎，这怎么还
3: 骂我谁吗？
9: 揪头发怎么着？哎，
3: 骂我怎么回事？
9: 哎，怎么还揪头发呢？怎么着？
3: 你！
9: 哎呦！
5: 这儿了，咱俩这事儿应该成了吧？
3: 二十一床，哎，是这儿，
9: 哎，是这儿，是这儿，是这儿。哎，你
3: 哎，
9: 我也在这儿。来，
3: 你
9: 先，你先
3: 请，
9: 别客气。
3: 没事。
9: 哎呦，你别客气，
3: 没事。
9: 你快来，
5: 我这是躺着呢。你们俩怎么一块儿来了？我不是让你三点半来吗？我不是让你两点来吗？
3: 我那车今天提早走，我发车了。
9: 我这车今天稍微堵点，这路线没选好。
5: 哎呀，
3: 老袁，你还好吧？
9: 你怎么样啊？
5: 好多了。
3: 你看，没事，您好好，您坐着。
9: 您坐着，就这一个座，您别客气。
3: 您来，您还带水果了，您瞧瞧，这不好。
9: 你这也是，你这是大老远的，你看这是。
3: 我弄点花。

0: 来嘛。
1: 啊，你看
0: 这个
1: 咱们。
0: 让您破费了啊！
1: 是是，我看你这，哎呦，真是
0: 真不容易啊、
1: 哎！你这岁数应该不大吧？
0: 您跟您可能差不了多少，我觉着。
1: 哎呦，你看你的面膜保养真好。
0: 哎呀，你那个皮肤也好呀，一般用什么？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聊会儿，愿意跟我这待着待着，不愿意待着都走吧。
0: 哟，那个达儿，你休息了是吧？
1: 哎呀，你这
0: 我给你弄点水去，弄点蜂蜜水啊。
1: 你吃点什么吧？我给你，要不我粥你起来。
0: 先给我削个苹果。
1: 给你弄个柿子。
0: 嗑核桃。
2: 得了得了，我这
0: 要不我给你压核桃去，咔嚓！来来来来，我们来放这儿，放这儿哈，自己愿意吃，行，咔嚓！这这这，
1: 来我给你来俩栗子，咔嚓！
0: 哎，你说你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呗？
1: 哎，是啊，行啊，我看你这个平常注意保养，咱们得聊聊聊。
0: 皮肤也好，性格也好，
1: 咱们得加一微信。哎，来，扫一个。哎，
0: 而且刚才我吃你那个带的那个柿子特别好吃，
1: 是吧？哎呦，你这核桃也不错，这咔咔的。
0: 这季节你能买着柿子？你说，喂，喂，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刚才那女的谁呀、啊？我加她微信了，怎么她说你她你是她老公啊？
2: 表妹。
1: 小袁，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加微信？我看你们老是有互动，怎么着？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是谁呀、啊？
2: 这表妹。
1: 哟，
0: 表妹，
1: 表妹，
0: 我才不信呢！我让你下次别闹了。21岁的妙龄女小丽是湘潭人。她接到男朋友电话呀、啊，说因为车祸重伤住院了，心急火燎的她赶去探视。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病床前发现，哎，男朋友的周围围了17名自称是男朋友妻子的女子。结果大家一沟通发现，竟然这位男朋友是他们所有人的男朋友。
2: 要说这个小丽还挺棒的，把所有探视女子的微信加在一起建了个群，才侦破了这个案件。这位也够逗的，17个女孩一个人围着。他忙得过来吗？
0: 最近呢，家宝认真观察和分析了一件事情，他终于通过修炼得到了识破渣男大法。好，请家宝上台演讲。
3: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经过我一轮的这个研究啊，总结出这个渣男的72式。首先来说，要温柔体贴，一定要懂女人心。这个人啊，不必要有多帅，一定要了解这个女人要需要什么，要填补对方的需要。那么第二点就是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打情骂俏。一般来说啊，都喜欢有幽默感，会说的跟殷小柱似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三点，要适时的示弱，欲进则退。哎，有错啊，要感受一下这个关怀呀、啊，或者是照顾他的那种感觉。第四条就是行踪飘忽，保持忙碌，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有上进心的好男人。那么第五条呢，就是创造浪漫。他约会找女人啊，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只是套用不同的对象而已。哎，第六条啊，这个渣男，他是承认错误不改正。这些个渣男啊，道歉是不难，反正道个歉也没什么损失。他的礼仪廉耻啊，都长在了嘴上，那不在心里。我觉得这些渣男不仅人格有问题，心里还有病。
0: 那么作为一个男性，你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
3: 我加了刚才那位的微信。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女子沉迷网络小说，逼男友扮男主，每天早上需要吻醒她。我们一起来瞧瞧。
0: 女子沉迷网络小说，逼男友扮男主，每天早晨需要吻醒她。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去瞧瞧。老公，
2: 干嘛？
0: 你看，人吸血公主的双重性格，冰天使的七彩蝴蝶，魔法三公主的皇家贵族，紫色复仇彼岸瓜的公主们，
2: 你能好好说话吗？我就这么点要求了。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
2: 您听听您这个声音，比垮炖鱼还垮呢。
0: 你怎么能？

0: 这么说话呢？你忘了500年前那个雨夜了？
1: 你打石头缝里蹦过来，我让千里眼顺风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500年之后，
1: 我应该把你压在五行山下。
0: 不是猴，不是猴。那你配合我吗？你配合我吗？
1: 啊，我配。
0: 好好配合，有晚饭吃。你选一个吧。我是一零雨儿，你呢？你选一个，你是愿意东门吹雨，西门吹雪，南门
1: 涮肉，
0: 南门吹冰，你还是愿意这个北门
1: 吹牛？
0: 不跟你说了，你快选吧。
1: 我在当店待着行吗？
0: 中门。
1: 中门刷卡，行。
0: 哎，老公，本来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在你心中也曾经是纯洁的天使。那么现在呢，在星空下，我们
1: 是不是光不是特别好？你看不清你写那些字儿了。
0: 今天咱们是复仇系列啊，因为一场阴谋，咱们从纯洁的天使蜕变成恶魔。我冷酷嗜血，你火爆腹黑，我们的回归是他们的噩梦，好吗？懂懂。老公，你好好听了吗？
1: 听了呢。
0: 你要不喜欢这故事的话，咱们换一个故事吧，咱别睡呀。星空还在闪耀，月亮刚刚升起，云朵飘过窗户，照亮咱们屋脊。
1: 现在这样行不行？
0: 嗯，
1: 你把你手头书先放吧。
0: 哦，
1: 你坐那儿，你听我说几句。
0: 要我闭着眼睛吗？
1: 睁着眼睛吧，这样我打你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躲一躲。
0: 怎么样打我呢？
1: 我问问你，你多大了？整天看这些没用的书干嘛啊？
0: 这是没用的吗？这是文学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作品，
1: 对于
0: 照亮我的智慧之光，感染我的灵魂。
1: 读这些闲书，让你的心智越来越不成熟。
0: 不成熟怎么不成熟？
1: 整天活在这个虚幻的这都是假的。
0: 当时你说我看那上仙了，什么桃花了，什么狐狸了，你就说我不成熟，怎么样？后来那还不是满的街满屏幕都是那个了。
1: 那人家是当做休闲的时光看看电视剧，人不往心里去，您就已经走火入魔了。你不会看了啊？
0: 你老看不起这些，我倒觉得你应该改一改，一天到晚就是上班上班上班，业务，你这样子脑瓜都锈住了。就提最后一个要求总可以了吧？
1: 你说吧。
0: 我答应你，我不熬夜看小说，但是呢，你得承认我是九尾族唯一的公主殿下，你是吸血鬼族的王。你的口头禅对我说被你吃定了。
1: 哦，被你吃定了。
0: 那么最后一个小要求就是第二天早晨你要吻醒我，这不是才3点吗？
1: 哦，好吧。
0: 我是九尾狐族唯一的什么什么
1: 吃定了你了。
0: 什么族里吃定了我？是唯一的公主殿下。你是什么？
1: 我吃定了你了。
0: 懂懂，说明你。
1: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天天早上起来还得吻醒他。
0: 哎呀，早饭有吗？
1: 哟，仙人还吃早饭呢？
0: 我是公主殿下，什么族的？什么族的？
1: 汉族。
0: 九尾族。
1: 对，九族。
0: 今天晚上咱们是魔女驾到啊！
1: 哎，好嘞。又下班了，回家呀，比上班还累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哎，回见啊！
1: 哎，
2: 我看怎么精神头不足啊？哎呀，注意身体啊！
1: 还行，这最近家里猪灭九族呢。
2: 什么猪灭九族了？别说认识我。
1: 哎，
0: 我是谁？
1: 诛灭九族，九尾什么族的公主？哎，
2: 九尾族的公主，
0: 你什么意思？
2: 他认识狐狸精，我看过那《封神榜》，那妲己就是九尾狐的。
0: 怎么九尾狐到处窜啊？
2: 怎么窜他们家去了？哎呦，这是被迷惑了。
0: 今天晚上你要怎样？
1: 嗜血。
2: 这让狐狸给咬了之后嗜血，咱躲得远点，逮谁咬谁。
0: 你是谁？说。
1: 我是王子。
2: 你看看疯了，都已经疯了，愣说自己是王子，他爸爸是国王啊。
0: 全名说出来。
1: 北京那个科技创业文化有限公司吸血王子。
2: 这吸血王子还有单位，还是
0: 吸血鬼创业了，
2: 还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两口都是妖精。
0: 这种结合我觉得很诡异，
2: 指不定生出什么来着。
0: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真事，生活中的这名女子可能比我们演的更夸张。重庆28岁的男子刘某与23岁的女友交往不到3个月，发现女友非常沉迷网络小说，把自个儿当宝贝儿，当小可爱，当小公主，还要求小刘配合她，并且说小说男主人的形象

0: 男友应该去符合。
1: 据她的朋友介绍，这姑娘啊，家境不错，人的性格也很单纯。大学毕业后，父母给她介绍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朋友们都知道她喜欢网络小说，可能是受影响太严重了，所以她有时候想男生都有点理想化了。
2: 这个心理专家说了，小说是虚构的，生活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用虚构的小说去指导生活，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让人失望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不利于情感的发展。所以热衷小说并没有问题，千万别拿网络小说去指导生活，那样啊，只能是一团糟。
3: 年轻妈妈骑电动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后，竟丢下孩子自己扬长而去。一起到现场看看。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宝林。这位年轻的妈妈长发飘飘，英姿飒爽，交警拦下了她。
1: 站住！
5: 干嘛？干嘛？
1: 行，下来下来下来。
5: 哎，我是交警同志啊，我这儿可没犯事儿啊，您是干嘛？
1: 您骑车带人，而且还
5: 谁骑车带人了？你看谁骑车带人了？干嘛？那是孩子，
4: 拜拜。
1: 哦，
5: 对，我们的孩子啊，现在刚学天津话。
1: 我跟你们说，骑车不让带人啊，而且你们还逆行。
5: 谁说的？
1: 这是违法了。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违反了两项法规，第一是骑车带人，第二是逆行啊。按照规定要对你们进行处罚。
5: 我说交警同志，你说这话就不在理了。你说我们娘俩容易吗？啊，这一天到晚的我带孩子拉扯孩子容易吗？我告诉你，这孩子打两岁说爸爸就去世了。我告诉你，我守寡好几年了。
1: 那您再往前走一步啊。
5: 不，什么叫往前走一步？我带这孩子呀，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这鼻涕，来让叔叔擦擦。我跟你说啊，这孩子现在也不容易，小时候你知道吗？上学得花多少钱呢啊？
1: 不是还没上学呢吗？这孩子
5: 这当家那就得村子呀。现在当家长容易吗？找孩子上班，哎，
1: 您放心，
4: 爸爸电话
5: 啊，大啊，
1: 哎，
5: 啊，对对对，他干爸爸电话，你知道吧？他有一干爸，
1: 我跟你说
5: 啊，
1: 我不管那个，
5: 是吧？
1: 现在该处罚处罚，再者说。也不会把您学费都罚没了啊，罚不了那么些个。
6: 我跟你说呀，交警同志，我孤儿寡母容易吗？你看我兜里嘛也没有啊，就抱这两包菜。你要是喜欢的话，这罚款这俩大白菜归你了。
1: 我喜欢吗？不成，这个是必须得罚啊。
6: 那罚不罚呢？您看看这孩子，要不这样吧，他现在也没爸爸，要不认你当爸爸都行。
1: 啊，不成。
5: 来，孩子给来给爸给鞠躬，哎，磕头。哎，怎么的？
1: 这谁跟谁呀？这是
5: 这怎么样？还罚吗？
1: 这该罚得罚啊！再者说了，你们要没有实在没东西就扣车，
5: 扣车，
1: 你这电动车得留下。
6: 哎呀，交警
1: 要
6: 命
1: 啊！交完罚款之后，您再给拿走。
6: 有我电动车呀，这是我们身家性命啊！家里就这点钱买电动车容易吗？你看这孩子啊，坐着电动车呀，我们能走到快点儿。要不怎么的，交警同志，我把电动车给你，你把那汽车给我。
1: 哎，这交换呢？这不行。还是那句话，骑车带人本来就是错误的，您还在人行道上逆行，你说这多危险吗？这是为您着想啊！
5: 跪下来，来，咱爸爸来叫一声，来。
4: 爸爸，爸爸电话。
6: 哎，
5: 怎么又来了？让你爸爸赶紧回去，家带着。
1: 不是这个必须处理啊！您像类似的，哎，站住！
5: 哎，你
1: 站住！
4: 妈妈，
1: 站住！
4: 爸爸，
1: 别瞎喊！
7: 哟，老赵，这是你闺女，
1: 这是罚款。
4: 哦，你还超生？
1: 什么我超生？这是我罚那违章那人留下的。
4: 跟你，
1: 别跟我了。
8: 这份乱。
4: 刚才路人甲说了这份乱啊，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南京交警执勤的时候，拦下了一位骑车带孩子逆行的年轻妈妈。没想到呢，这女子啊，趁着民警拦另外一辆电动车的时候，她突然转身，丢下孩子，拔腿就跑。孩子哇哇大哭，叫着妈妈。民警赶忙追上去，但是女子根本不予理会。我们的民警也不是吃素的，三下五除二追上年轻的妈妈，并进行了批评教育。
1: 其实啊，说罚款只是对您的一种警告，实际上呢，我们打算劝导一下，没打算真正罚您。毕竟您家境确实也不容易啊，您丈夫也死了，是不是？就剩一孩子了，孤儿寡母过日子。
6: 哎，民警同志啊，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1: 怎么着？
6: 他爸爸没死。
1: 哎呦，我解脱了。
4: 我和好了。
1: 什么？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8期。
4: 岳小丹说，先声明。

0: 是没有人的贪颠痴的女人。天国之恋是唯有觉悟到天国境界的人才可能演绎出的爱情。瑞伟峰饭也不吃了，从茶几上拿起烟点上一支，静静地抽。瑞小丹说，爸，几句闲聊你还真生气了。我来看您，要是什么话都不说，那您觉得我正常吗？见面总得说话吧，那不是话头赶到这儿了吗？瑞伟峰摇摇头，感叹了一句，当初你真应该考电影学院。然后又问，你申请留学办到什么程度了？瑞小丹答道，审核证明办好了，这次趁探亲的机会就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材料，准备申请明年冬季学期入学读法律硕士。瑞伟峰突然用手指敲敲茶几说，你不能读法律，我不赞成，即便你办好了留学手续也不能去读，这次你必须听你爹的，我必须要对你的前途负责。你去读影视编剧，我给你联系学校，学费食宿统统不用你操心。瑞小丹一愣，影视编剧？瑞伟峰说，你的艺术感觉不错，也很有见解，当演员不行了，但你可以写剧本，你的法律知识和刑警阅历都能用上，有理论，有生活素材，我的经验都能传授给你。现在的艺术就剩下小感觉小情调了，缺的就是一把骨头，骨头就是见解，就是魂。一部好的影视作品最关键是什么呀？是首先得有一个好本子。你爹在这个圈子里趟了几十年，不愁资金，不愁制作，不愁发行，就愁没好本子。你看你多好的条件，你要是写出一个好本子，那就不用给别人拍了，咱们开公司自己拍。你知道一部好戏能挣多少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够你当警察几辈子挣的钱。一部好戏，你走到哪儿都是个人物，这些你懂吗？瑞小丹说，爸，您描绘的确实很诱人，但您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我跟您谈的是对事物的认识观点，不是艺术。如果这就是艺术，那刑侦专家、哲学家、政治家都能当编剧了，至少我没这个自信。如果我是哲学家、政治家，我也不用当编剧了。第二，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基础、有兴趣。我既没自信，又没感觉，也没想表达的冲动，我的基础就是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我的自信和兴趣就是当律师。瑞伟峰有些激动，站起来走了几步，说，一个女孩子当什么律师？有几个当事人肯花钱请女律师的？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大子儿，整天拉动着面部肌肉强词夺理，整天得为填饱肚子拉生意。你现在是年轻，老了怎么办？将来一把年纪了还站在法庭上吵吵嚷嚷，你说那是什么形象？你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没保障，还谈什么女性的优雅情调和品味啊？瑞小丹没想到千里迢迢来看父亲，而刚刚见面就发生这样的冲突，他不想与父亲再谈这个问题，默默把盒饭收拾到一个塑料袋里，放进垃圾桶。瑞伟峰说，这事儿咱不着急，你住几天，我慢慢给你做工作。瑞小丹说，您不用做工作了，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我不想在这儿影响您的心情，我也想挣大钱过日子，但是如果我为了挣大钱过好日子去当编剧，我既挣不来大钱，也写不出好剧本。您熬了几十年没熬成大师，就在于此。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9期。
0: 6月17日上午8:30，瑞小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德国。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中午11点多抵达法兰克福。在法兰

兰克福的机场转机飞抵柏林。芮小丹作为丁元英的女友来柏林办事，按照一般习惯，丁元英应该事先通知柏林的朋友有所接应，但是丁元英没有这样做，她谁都没有通知。芮小丹的行李只有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皮箱，再就是挎在肩上的那个棕色挎包，主要是随身衣物、茶叶和商务文件。下了飞机，他以机场大厅的电子时钟为准，调整了手表时间。此时是柏林时间下午2:20。出了机场，他乘出租车进入市区，来到了布尔伦布大街23号楼。按地址从第2单元上到5楼，拿出钥匙打开了511号丁元英住宅的房门。房间的窗帘遮住了窗户，里面的光线很暗，他站在门口朝里面打量了一下。静静的房间里是一种长久无人居住的气息，家具都被床单遮盖着。他进屋，关上房门，拉开窗帘，敞开所有的窗户，让夏日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倾泻进来，然后揭开家具上的床单。接着他开始动手打扫房间，从厨房到卫生间，从客厅到卧室。这显然是一套二手房子，屋顶、墙壁、地板和门窗都已经年代久远，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装修。功夫茶的茶盘比古城用的那个略小一点，茶具也不尽相同，沙发是藏红色的，除了颜色不同，款式和个头与古城的那种沙发几乎一模一样。这套房子是德国人的风格，只有空荡的厨房、发烧音响和那张像床一样大的沙发能表示这是丁元英的住宅。在这里除了简单还是简单，找不到情趣和意境，找不到想象力。芮小丹一看这房子的状态，就知道这是丁元英当时为申请德国居留权而购买的房子，不是完全出于居住的考虑。居留权利与居留许可不同，居留权利为无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不附带条件和附加规定的居留许可，类似于美国的绿卡，被称之为永久居留。德国移民法对外国人移民限制非常严格，外国公民在德国连续居留满8年以上者，有固定收入和住所，生活费有保障，至少交纳了60个月以上的应付款额，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由于房间的陈设过于简单，芮小丹用了1个多小时就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床单，从壁柜里拿出用塑料袋密封的毛毯枕头，给自己布置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收拾停当，他本想泡杯茶休息一会儿，看看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4点。他把重要文件和现金锁进壁式保险柜里，然后锁上门出去，乘出租车去奥斯威库大街，来到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柏林办事处。这个办事处门面不大，进门就是一间办公室，有几张办公桌和2台电脑，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他向一名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出示提货手续和护照、身份证等证件。工作人员很热情，验过提货单和证件说，没问题，您办个手续就可以提货了。您的货物一共6个单件，占了一个仓储的货位，寄存了22天。另外您需要汽车和搬运工，您需要把货物运到哪里？您把代管费、装卸费和运输费交付了就可以提货了。芮小丹说，今天只提2件，一件送到菩提树大街中华园饭店，一件送到选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俱乐部，剩下的4件我过几天再来取。工作人员说，可以，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存4件仍然是按1个仓储货位计费的，运2件也是按1个车次计费，因为这都是最低的基数，请您谅解。

0: 芮小丹付过代管费、装卸费和运输费，工作人员给仓库打了一个电话。过了20多分钟，门口开来一辆乳白色厢式客货两用汽车，车上有4个搬运工和2件音响器材，每件是一个长1米5、高1米2、宽1米的木质包装箱。一个包装箱里是一套包括音响机柜、音响脚架在内的全套的音响器材。工作人员让芮小丹坐到副驾驶位置带路，汽车驶向菩提树大街。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印子月的《分你一半眼泪》是一首深情款款、直击心灵的歌曲。歌曲中巧妙地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既具有流行音乐的朗朗上口，又不失艺术音乐的深度与内涵。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

0: 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九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水。

谁不曾是少年。抬头的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胡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0: 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2: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3: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4: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随心所欲》，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亲自参与歌曲的作曲，展露不凡的音乐创作能力，将所见所感通过音符传达给听者，更赋予了整首歌鲜活的生命力。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0期。
1: 菩提树大街是柏林东部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大街自巴黎广场延伸，两侧有教堂、歌剧院、美术馆等建筑。斯普雷河从宫殿大桥下缓缓流过，中华园饭店就坐落在这条大街上。饭店的门面装饰华丽，挂着两盏红灯笼，门前的两根柱子上雕刻着两条具有象征性的金色飞龙。过往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家中国餐馆。汽车在中华园饭店门口停下，芮小丹上前向迎宾侍应生说：“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郑建石先生在吗？我从大陆来，郑先生的朋友给他带了点东西，麻烦您给通报一下，看东西卸在哪儿合适。”一个谢字使侍应生有些不解，他走过去往车里看了看大木箱，这才明白，说：“

正经理不在，您稍等，我去叫大堂经理。片刻，一个30多岁、身着饭店制服的女大堂经理出来，热情地说：“郑经理不在，请问您贵姓啊？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啊？我帮您打电话联系一下。”芮小丹回答：“免贵姓芮，芮小丹。箱子里是一套音响。”女大堂经理拿出手机给郑建师打电话，说了几句之后，把电话递给芮小丹说：“郑经理在安溪茶艺馆。”他请您接电话。芮小丹拿起电话说：“郑先生您好，我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我来柏林办事，元英给您带了一套音响，我已经送过来了，您看卸在饭店可以吗？”郑建石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是芮小丹？知道知道，听楚风说过几次。小丹呐，你可千万别您您的啊，我比元英只大2岁，你叫我郑大哥就成。元英一失踪就是2年，现在总算有点音讯了。好啊，你让他们先卸车，我这儿有几个朋友喝茶，我一会儿就过去。”芮小丹说：“郑大哥你忙，我卸了车还要去选帝侯大街给詹妮小姐送一套，我用的是一家代理公司办事的车，还有司机和几个装卸工，就不能等你了。”郑建石说：“好好，我一会儿去索林特找你，待会儿见啊。”木箱子装车的时候一定是用装载车装上去的，但是卸车的时候就困难了，完全靠2根绳子、2块滑板和几根木杠一点点从车上滑下来，然后用绳子把2头捆绑结实，一头穿过去一根木杠，由4个壮汉肩扛抬进饭店。卸下一套音响，芮小丹随车又去选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俱乐部的门面装饰气派非凡，巨大的霓虹灯群即使在白天也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一派金碧辉煌，让人立刻有了一种花花绿绿、纸醉金迷的感觉。门口的2侧站着身着制服的保安，警惕而谦卑地迎来送往客人，进出的都是一些绅士淑女打扮的男男女女。汽车停在博彩俱乐部门口，引起了保安的警惕。一名保安上前礼貌地询问：“女士，请问您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您需要帮忙吗？”芮小丹下车用德语答道：“詹妮小姐的中国朋友给她带了一套音响，请您和詹妮小姐联系一下，看看东西卸到什么地方合适。”保安看了看车上的箱子，马上用对讲机和上司联系。一个40多岁、黄头发、蓝眼睛的中年德国男人从卡西诺里走出来，他打量了一下芮小丹，又看了看车里的箱子，说：“女士，这里不能停车卸货，让保安带司机先把车开到后院等着，先不要卸车。我是詹妮小姐的助理辛格，董事长在办公室有客人，请您跟我来。”于是保安带着司机把车开走了，芮小丹跟辛格进入索林特大楼。经过卡西诺大厅，几乎每一大型轮牌赌台都挤满了人，每个人的输赢都通过不同的表情和声音表达出来，或惊叫，或叹息。尽管芮小丹在德国曾度过7年的少年时光，但是作为中国警察，他还是感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强烈反差。中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中国的传统意识一直视赌为恶，而恰恰是外国的中国人落了一个视赌的名声，令人感慨。不知道中国人是被压抑太久，跑到西方来宣泄了，还是西方人根本就不担心人民学坏了。乘电梯到6楼，芮小丹跟随辛格来到詹妮的办公室。詹妮正在和几位身着阿拉伯服装的客人谈话，见芮小丹进来了，就向几位阿拉伯客人示意稍后，然后带着几许疑惑起身相迎。芮小丹看眼前的这位女性美丽洒脱，气度不凡，却怎么也不能把她和赌场这个词儿联系在一起。而当这个词必须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一定不简单了。芮小丹与詹妮握握手，用德语说道：“
詹妮小姐您

0: 好，我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从中国古城来。元英给您和郑先生各送了一套音响，我刚从郑先生的中华园饭店过来，您的这套已经送来了，就在楼下的车里。詹妮惊讶了一下，没想到是丁元英的朋友来访，也没想到芮小丹的德语讲得这么好，马上热情地说，你就是丁元英的那个女朋友啊、哦，你比韩楚风说的更漂亮。芮小丹礼貌的一笑，等待詹妮的下文。詹妮说，丁元英是音响玩家，他送的音响一定不一般。然后对辛格说，收下，让音响师找个房间装起来，装好了我去看看，通知客房部给芮小姐安排好住宿。你带芮小姐到古典酒吧等我一会儿，我和客人谈完的事情就过去。芮小丹说，詹妮小姐，刚才我已经收拾好了元英的房子，谢谢您，很忙我就不打扰了，我有您的电话，晚上我跟您联系，如果组装音响有什么问题请您告诉我。詹妮想了想说，我和丁元英是多年的朋友，你是丁元英的朋友，又是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这里你听我安排，请吧。芮小丹不好过于推辞，于是说谢谢，就先告辞了，随辛格一起下楼。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1期。
0: 辛格一离开詹妮的办公室，就接连打了两个电话，一是通知楼下的保安可以卸货，二是通知格贝森找个房间组装音响。古典酒吧视如其名，古色古香的吧台挂着各式各样的美酒，墙壁上展示着古典艺术家的临摹作品，吧厅里飘着咖啡浓香，也流动着低声而略显伤感的钢琴，仿佛让人走进了一个古老而幽静的城堡。辛格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请芮小丹坐下，服务员随即就过来了。辛格问，小姐，您喝点什么？芮小丹点了一个既比较经济又非常适宜的饮料，说，一杯咖啡。辛格等咖啡送来，客气地说，您慢用，需要什么就吩咐服务员，我过会儿再来。然后他走到吧台跟收银员说了几句，大概是交代付账方式的事情。芮小丹就这样一个人品着咖啡，听着若即若离的钢琴声，静静等待。过了十几分钟，詹妮一个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比钱包大一点的白色皮包，脸上流露出热情的微笑。芮小丹站起来朝詹妮一笑表示礼貌，詹妮在芮小丹的对面落座，服务员走了过来，詹妮也要了一杯咖啡，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盒女士香烟，点上一支，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怎么称呼你呢？芮小丹说，叫我小丹就行。詹妮微笑着说，你叫我詹妮，不要用您，也不要用小姐，这样很好，我看你德语讲得很好，在哪儿学的？芮小丹回答，我七岁跟母亲来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上学九年。詹妮明白了，点了点头说，我和丁元英、韩楚风在柏林大学就认识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博学有头脑，韩楚风是干大事的人，正统，而丁元英更像个魔鬼，是那种永远不会活给别人看的人，很难说他比教徒更好还是比强盗更坏。没说几句，辛格走到詹妮近前说，董事长，中华园饭店的郑建石先生来了。詹妮说，请。辛格走到一旁打电话，片刻郑建石来了，老远就用流利的德语跟詹妮打招呼，你好你好。跟詹妮握手之后，又跟芮小丹握手，改由汉语说，你好你好。詹妮做了一个手势请郑建石落座，而辛格则对郑建石说，郑先生，芮小姐的德语讲得很好，如果您能用德语交谈一会儿，对詹妮小姐会礼貌一些，谢谢。郑建石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他走到近前询问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用德语

0: 问芮小丹，住处安排了吗？芮小丹答道，安排好了。郑建石纳闷地说，小丹，你刚下飞机就送音响，那音响应该是早就在柏林了。芮小丹说，已经到货20多天了，是委托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承办的，往柏林发了6套，还往巴黎、伦敦各发了2套。詹妮问道，小丹，你这次来办什么事？芮小丹说，公司这边就2件事，一是请柏林的权威机构测评音箱和整套音响，取得2份测评文件。二是在柏林、伦敦、巴黎3个城市各找一个格律诗音箱和示范音响的该国总代理，取得签约文件。袁英说，公司需要这些文件，需要把这些文件一并收进有英、汉、德、法4种语言的音箱使用说明书里。郑建石说，哦，是不是古城扶贫的那档子事儿，都折腾到伦敦、巴黎了？詹妮不解地问，扶贫是什么意思啊？是丁元英的扶贫吗？芮小丹以前还真没仔细想过扶贫这个词儿的确切含义，想了想说，扶贫是一个比较有中国背景的词儿，与西方的救助有些近似，大概意思是帮助农村的贫困农民通过他们的努力摆脱贫困。元英做的这事儿有扶贫的性质，但也包含了个人的原因和学术成分。服务员把咖啡送来了，郑建石喝了一小口，然后以抱怨的口吻说，这个元英来了他也不事先打个招呼，这边也好有个安排啊，那些货物跟我说一声，什么事儿都办了，还用找什么代理公司啊？不过签约英法德3个国家的总代理可能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你这次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千万别见外啊。芮小丹说，谢谢，不用了，我是来法兰克福看我母亲，元英让我趁探亲的机会顺便办点公司的事儿，本来我不敢接，他说这事儿傻瓜来了都能办，我就接了。说完他笑了笑，詹妮也笑了笑，弹弹烟灰说，元英这个人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让我对中国人的有一句话很有印象，君子之交淡如水。郑建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7点了，说，有什么话咱们待会儿慢慢聊，我已经安排了晚饭，我就是来请二位的，一是给小丹接风，二是詹妮很久没来小店坐坐了。詹妮说，不可以，你们来这里就是我的客人，郑先生不必客气。郑建石说，不行，今天你们二位一定要赏光，不然就让我没面子了。就在郑建石争执晚饭做东的时候，一直待在旁边的辛葛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随即走过来对詹妮说，董事长，音响马上组装好了，但是这套音响的推动方式很特别，格贝森说理论上可以有几10种变化，不知道哪一种是最佳的连接方式，希望芮小姐能提示一下。詹妮站起来说，小丹，郑先生，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启言，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坏人路线。

0: 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1: 动植物生长的乐土有很多，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长白山。关于中国哪里的老虎数量最多，长白山可能是得到最大程度认可的区域。广义的长白山是指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部山地以及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诸多余脉的总称，是欧亚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受东部季风影响，形成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诞生了典型完整的山地森林。据不完全统计，

黄檗、五味子等。在历史漫长的进化演变中，这些物种随着地球的变迁，最终在长白山中绝迹。富饶的长白山保存了东北温带森林最为完整、最为典型的野生动物种群，形成了中国境内极为罕见的由大型到中小型兽类构成的完整食物链。食肉动物群系包括棕熊、黑熊，中型的舍狸、青鼬，小型的豹猫、紫貂、黄鼬、羚鼬等。食草动物群系包括大型的马鹿、梅花鹿，中型的野猪、西伯利亚狍、原麝、斑羚等。隐蔽的山林和丰富充足的食物为东北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这里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东北虎繁殖地。吉林省林业厅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多样性国家级创新团队在吉林境内联合建立了一个全覆盖、全要素、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长期定位监测平台，覆盖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长达10多年的监测和研究表明，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及周边生存着中国野生东北虎豹可繁殖种群，成为中国东北虎豹恢复的唯一种源。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在吉林省共监测到27只东北虎和42只东北豹，包括多个东北虎家庭和东北豹家庭。毫无疑问，长白山的存在在东北这个极寒之地，为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乐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长白山已被列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在海南岛中部的山地和沟谷间，我们可以领略到典型的热带雨林，这里存在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物种。这里地处热带滨海地区，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形态各异的自然景观。受热带气旋和季风等海洋性气候影响，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源源不断的海风送来充沛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层阶爬升，当温度降低到凝结温度时，更多的氤氲水汽便停留下来，山林被滋养得郁郁葱葱。作为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海南雨林为多种动物生存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中，尖峰岭拥有2800多种热带植物，占海南岛植物种类的一半，被誉为热带北原生物物种基因库。作为一个岛屿，海南有着形成特有物种的绝佳条件，与大陆隔绝，使得物种开始走上独立进化的道路。从2003年至今的短短10年间，仅海南岛中部的莺歌岭自然保护区就新发现21种科学新种、24个中国新纪录种以及190个海南新纪录种。世界濒危25种灵长类物种之最、四大类人猿之一的海南黑冠长臂猿就是海南雨林独有的物种。黑冠长臂猿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当海南岛从大陆分离后，留在海南的长臂猿便逐渐演变成新的亚种，喜欢栖息在低海拔、原生性极强的雨林中。由于对海南雨林环境的极度依赖，它们目前的数量大约只有20余只，仅分布在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斧头岭。这片2000公顷的热带雨林就是海南黑冠长臂猿仅存的家园。面积占国土比例不足 0.046% 的海南雨林，拥有全国约 20% 的两栖类、 33% 的爬行类和 38.6% 的鸟类以及 20% 的兽类。物种演化仍在继续，海南岛的花木鸟兽许多秘密上藏深闺，未被揭晓。从青藏高原上的广袤荒原，到西南边陲的高山峡谷，再到西北边境的连绵群山，横亘中部的山地，还有东北的极寒地带，南方岛屿的热带雨林，都是中国动植物繁衍生息之地。截止2020年，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量已达 1.18 万个，面积超过 1.7 亿公顷，约占土地面积的 18%。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保护，朱鹮、东北虎等近10种濒危物种种群开始恢复，6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
这960万平方公里。

0: 你的国土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众多生命共同繁衍生息的家园。在推进自然生态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道路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宁波这座低调的二线城市连续13年世界第一，这座五金店城市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3: 在每年的年度榜单上，你总能找到榜哥宁波。先是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研究以及百强市榜单上，宁波挤进2021中国百强市前10，妥妥秀了一把自己的经济实力，接着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上，前些天又以连续13年全球第一的货物吞吐量引起网友的热议。哪怕宁波上了各种各样的榜单，可大众对宁波的印象却始终缺了些什么。你提浙江，那必须是杭州啊，你说阿拉，那肯定是上海，又有几个人能想起宁波呢？知乎上有个问题，如果评价宁波这座城市，最高赞的评论是宁波是个低调的贵公子。确实，宁波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贵公子。作为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宁波身份不低的。可从地理位置上看，宁波明显比上海、杭州低了一截，一个是直辖市，一个是比肩深圳的一线城市。站在两位大哥旁，宁波还没说话，气势就被压下去了一半。但不说话不代表没实力呀。实际上宁波的实力非常强劲，有多强？一般一般，全国第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GDP 高速增长了近20年。2010年时，中国的 GDP 增速为 10.6%， 可到2019年降低到 6.1%， 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降。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完成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转型，于是有技术创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突破口，国家级专精特小巨人企业应运而生，小巨人企业成为各城争夺目标。去年7月，第三批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全国各地的成绩单也相继出炉。宁波以182家的总数仅次于上海262家，北京的257家位居全国第三。在非直辖市中，超过深圳雄居榜首。作为非直辖市、非省会，宁波这次一下子出名了不少。要知道，提到浙江，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城市，第一时间想到的要么是互联网大厂城市的省城杭州，要么名声在外的温州商帮。而至于其他城市，相比之下存在感确实少了许多。虽然前有虎后有狼，但宁波的优秀早有预兆。2019年宁波跻身万亿俱乐部的第二年，也是第一批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的年份，此时宁波的小巨人企业数量只有5家。在第二批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时，宁波还落后重庆5家，但在第三批名单中，宁波一共有127家入围，仅入围数就超过重庆69家。与其他城市相比，宁波的优势在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制造业领域。公牛集团1235亿，深州国际2150亿，舜宇光学1729亿，分别代表了宁波家电、纺织、光学等领域的高端制造。此外，还有一批未 IPO 的千亿市值制造企业，诸如奥克斯、方太等。很多人认为浙江的发展要看互联网大厂杭州的信息业，却不清楚浙江真正的发展明线是杭州，暗线是宁波。宁波的重要性就跟历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无宁不成市，无邵不成衙。浙江的优等生其实是宁波，只是宁波一直很低调。

0: 在冷兵器时代，位于浙江沿海的宁波，在行政划分上，在那个没有海洋意识的朝代中，宁波跟边疆没啥区别，始终不受重视，所以在汉晋时期一直只有做海疆边城，直到隋唐时，城池搬到三江口，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改名明州后，这里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唐朝强盛时期，除了向西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有向东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依山靠海的宁波是三江灌流之地，更是长江流域的门户。虽然陆地面积只有3730平方千米，但海域总面积达到 8355.8 平方千米，生来就是要做中枢大港的。跟福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相比，这里腹地的空间更广更深，往东可以直接连接日韩，往南又可同泉州、广州等港口连通天下。加泰罗尼亚地图绘于1375年，是中世纪保存最完备的世界地图。地图中关于东亚沿海部分只出现了三个城市名：杭州、明州和泉州。而明州的崛起和一场战争有关，这场战争也奠定了以后东亚1000多年的秩序。这场战争就是白江口之战，这是两国作为国家实力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两军在新罗（今朝鲜半岛）交战，唐军大胜。战争过后，新罗与日本交恶，货物不能再像往常一样通过新罗走陆运转入唐朝，而有舟山群岛作为天然屏障的宁波被选为遣唐使的首发地。唐代江南海运造增设明州，增加对新罗、日本的海上贸易，至今日本史料中仍称宁波为明州，甚至称江南一带的中国人为明州人。根据学者周时奋的考证，港口经济繁荣的时候，宁波城是一座比威尼斯还威尼斯的水城。到明朝时，为避王朝名讳，朱元璋取的就是海定则波宁之意，亲自改名宁波。后来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导致皇帝下旨废除浙江宁波，导致皇帝下旨废除浙江宁波、福建泉州的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再后来，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轮船时代，上海港成为了时代的新宠。有人曾经感叹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先有宁波港，后有上海港，再有阳山深水港。宁波，一座因海而兴、因海走向世界的城市。提起近现代商帮，很多人想到的是晋商、徽商、闽商，但发迹于三江口的宁波帮却是商业界的一股强流。至1935年，在民国147家的民族银行中，除了27家是由当时政府主导开设的，剩下的100家中，单单宁波人独自开设的就有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宁波商帮的实力不容小觑。有专业人员特意研究了1936年前的上海200多家民族资本工厂，发现宁波人开的工厂有50余家，约占到了四分之一。宁波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上海滩里呼风唤雨的余洽钦、叶成忠、张啸林，在香港长期霸占富豪榜的包玉刚、邵逸夫、陈廷华，这些人都来自宁波。那时的商场上有着无宁不成市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当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宁波时这样说道，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正如新旧中国交替时宁波人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做贡献一样，为了新世纪的中国的复兴，很多宁波人都从最底层的劳动做起，致力于让国民生活更好的传统制造业。时至今天，制造业一直是宁波的家底。根据数据显示，宁波的第二产业比重达到了 51.3%， 是南方唯一一个第二产业占比超过第三产业的副省级城市。要知道，和消费金融、娱乐游戏、互联网相比，制造业不是一夜暴富的行业，车床、轴承等这些工业制造业靠的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好成品。 也许在现在的城市竞争中，在大众的印象里，宁波一直很宁静，没有什么存在感，既没有一夜暴富的都市传说，也没有互联网大厂扎根的聚集效应，但这不代表它没有实力。拥有小巨人企业数字全国第三的宁波，无需再去证明什么。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本，是宁波人在几十上百年里一直恪守的准则。制造业单项冠军第一城，宁波实至名归。宁波的制造味早已深入骨子里，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杨倩、石智勇、管晨晨四名宁波运动员连夺五金，派出七人拿回五金，宁波成为妥妥的全国各地地级市之首。宁波的朋友圈都被五金刷屏了，宁波五金，宁波奥运之城，我大宁波成五金店了。把奥运会这样神圣高大上的荣誉比作非常俗化的五金店，也就只有宁波了。宁波的惊喜还有很多，它是院士之乡，除了有115位院士，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他有收藏古今的天一阁，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楼，据说藏书多达7万余本，而当时的宫廷藏书也不过10万余卷，还有他那天下第一绝的宁波三臭，臭冬瓜，臭苋菜馆，臭菜心，虽说是臭名远扬，但宁波人说一点儿也不臭，可鲜了。尤其是臭苋菜卤泡出来的菜心和豆腐，蒸一蒸，浇上熟菜籽油，真是很下饭呀。在当地有流传这样一句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对于本地人来说，上海一听就是新地方、新名字，豪气干晕，宁波才是历经风雨后恬淡温柔的心态。很多宁波学子求学或者找工作，去了繁华喧嚣的北京、上海，见过魔都的浮华，也看过了首都的陌生，最后还是想回到宁波。低调的宁波从来不和别人比，一直专注自己的事情，阐述着这座城市的智慧、坚守与潜力。去过几次宁波，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听着不同口音的司机说宁波人好，这个地方的人好。在很多省份，有不少城市一直和省城争风头、抢名声，而作为浙江优等生的宁波，从来没想过和杭州去争个高低，他们只想弱弱地说一句，生于斯，长于斯，阿拉宁波人。
1: 千岛湖，一个值得去 N 次的地方，看不尽的湖光山色。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千岛湖，
0: 去千岛湖看湖光山色。青山隐隐，水迢迢，千岛湖就是这样迷人的存在。有水的地方总是有灵气，放下繁重的工作和压力，去过个有氧的周末吧。千岛湖是一个很适合骑行的地方。千岛湖573公里的水域面积和长达2200公里的湖岸线，形成了景色秀美、内涵深刻的180余公里环湖骑行线。基本上酒店大堂都可以租自行车，当然骑行的时候要记得戴上头盔，租自行车的地方都会配备。我的骑行路线比较简单，从洲际大堂出发，往左骑行，沿着环湖路，路上会看到美丽的灯塔，和我在台湾垦丁的摩托车骑行时看到的灯塔很像。骑行途中看到好看的景点，也可以停下随时欣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就是骑行的魅力之一吧。给体力较好的骑行者推荐的路线是千岛湖广场，沿途经过千岛湖大桥、界首乡、江家镇，再返回界首乡、千岛湖大桥至千岛湖广场。沿途的景点有红叶湾、小金山营地、梅峰摄影点、界首柑橘观光基地、龙川湾。此线路全长约92公里，此骑行线路较长，运动量较大，坡度不大，沿途风景优美，较其他非专业路线比起来更适合爱健身、业余脚踏车人士骑行。给入门级爱好者推荐的路线是慢生活广场至特色骑行道、上江步大桥，再到骑行道。在这一条特色线路上，沿途能最大限度地领略千岛湖的风光，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线路之一。四种颜色代表四个季节，是趣味体验、夜骑体验的最佳绿道。 从慢生活广场出发至上江步大桥，全程 7.3 公里，分成红、绿、蓝、紫四种颜色，代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还建有鹅卵石路段、起伏路段等趣味体验路段。疯狂卡丁车，洲际酒店斜后方有一条卡丁车的专用车道，即使你是驾驶小白，也可以轻松地驾驭这台拉轰的四驱车，况且一路上风景不错，不过建议要提前预定哦。湖上泛舟，千岛湖水秀山清，泛舟湖上别有情趣，有种翠绿遥空天水连，浩渺知何处的意境，纵情山水云为伴，乐哉。登顶黄山尖，从游艇码头可以乘游船去往黄山尖景区，然后坐缆车在黄山尖登临山巅，爱好登山的不妨拾级而上，边走边看，800多级石阶因石而筑，路随山转，景随步移，自有一番情致。向西北俯瞰，90多个岛屿尽收眼底，如一串串珍珠散落在湖面，湖面的所有岛屿形成一个天下为公的字眼。向西南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湖，老山鸟岛在云雾之中，千姿百态的岛屿和迷离曲折的港湾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山水胜景。还有乔西要提示你，骑行的话记得穿上轻便的衣服和鞋子，注意安全，还要记得带上泳衣和防晒。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滕王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感受这座名楼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提到南昌，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南昌起义啊，在这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走在如今的南昌城呢，已经很难想象战乱时期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在这里却能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年轮在南昌留下的印子。有人说南昌的历史是厚重的，南昌人的性格呢也是厚重的，这种厚重呢可能就是一种念旧。所以呢，即便是离家多年啊，可能很多像大江一样漂泊异乡的人早早就把家乡的印子磨得非常模糊了，但是大江呢还是会常常的想起家乡，想起那些陪我走过儿时和学生时代的地方和气味。那咱们刚刚就说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滕王阁在南昌，但是一定知道滕王阁。那其实滕王阁更像是南昌的一张名片，当然也是南昌历史的一个缩影，总感觉看到它呢就能联想到这千百年间这座城市的变迁。好在即便是物是人非，却也总能找到他们曾经的样子。滕王阁呢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按照现在的话说呢，在过去那可就是网红打卡圣地啊。而王勃的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让滕王阁名满天下。那滕王阁景区并不大，由滕王阁主阁和南北两面的小园子组成。那登楼望远呢是游人来此的主要目的，几乎每一次和朋友一起来到南昌呢，我都会带他们来到这儿。那虽然对滕王阁已经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是每一次登上滕王阁眺望南昌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记得小时候跟爸爸来到这的时候呢，总要找一找自己家的方向。那如今呢，高楼林立挡住了眺望的视线，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家其实早就是一个放在心里的地方，无论去到哪总能找到家的方向。我想可能每一个江西人都是这样。说起滕王阁的历史呢，就会想起南昌城的故事。滕王阁先后经历了29次重建，那每一次被毁掉又每一次的站起来，大概呢就是这座城市骨子里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可以被打败，但是呢不能被打倒。难怪总有人说江西人倔，那成长在这么有韧劲的地方，想不倔

花香。那就像你看到滕王阁会想象古人登高望远的情景，会让你想起很多历史故事一样，那南昌的美食呢，也是让大家想起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啊。那提到美食呢，就不得不提一下珠宝街啦。在滕王阁景区的不远处呢，就是珠宝街。珠宝街藏着许多南昌日常生活的街头美食，这里的美食呢，似乎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可能门脸从陈旧变得崭新，可能老板呢也慢慢的上了年纪，

0: 但是这里的味道和感觉呢始终是没有变啊，可能是大家和我一样都比较念旧。那珠宝街除了老左炸酱面店以外呢，还有个经营了很多年的油饼摊儿，在珠宝街和张家四巷的交口，没有店面，只是一个定点的小摊儿，但是呢生意非常的好，而且经常可能还要排队。出摊的具体时间呢，说实话大江并不知道，毕竟呢是一个喜欢睡懒觉的人。那每次路过呢，他们总是都开着的，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他们24小时都营业。其实油饼的工艺呢并不太复杂，面团加肉，下锅油炸，可是面该多稠，肉怎么配，炸到怎么怎么样才算好呢，都是门道。有的油饼炸得太干，油味太重，一碰就碎，那有的馅料太少，吃起来只有面味跟薄脆似的，那有的呢又太软，跟摊的饼一样，失去了油饼的香脆。可能对于很多吃惯了大餐的人来说，这油饼算不上什么精致的食物，但是呢这十几年的手艺一如既往，确实还是有些了不起的。很多人总说自己的家乡日新月异，少了很多儿时的那种亲切，但是好在呢南昌是念旧的，那大江呢也总是能借着这份念旧找到自己家乡曾经的样子。张记的油饼是肉馅或者是韭菜肉馅的，而且里面呢必有辣椒，味道呢鲜中带辣，又不会太腻。小小的面团压成一张大饼，到菜籽油里去淘洗浮尘，蓬松起来又酥脆又有味儿。刚出锅稍微放凉一点呢就可以现吃了，那个时候的口感是最好的，咬一口呢就会让你停不下来。那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上一听可口可乐呢，那真的就是绝配了。可乐的刺激口感解除了些许辣味，却又带来了一些清新的感觉，一个个小气泡呢在味蕾里爆发，夹杂着丝丝肉味，忍不住让人多咬上几口。
1: 关于南昌我知道的很多。
0: 那说南昌的美食，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呢就是拌粉了。如果问一个南昌人哪家拌粉比较正宗呢，那么对方八成回答都挺正宗的，我家楼下的就挺好。可能和很多地方不一样，像上海的饭店似乎啊，很多地方都是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个人家，坚持十几年的老店呢是凤毛麟角，但是南昌不一样，几乎每个老小区呢都有着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经营的小店，熟客进门都不用多说，就几个字儿，还是老样子，老板呢就能把拌粉端到他的面前。那说到拌粉呢，就不得不提瓦罐汤。拌粉瓦罐汤呢是南昌的标配，更是南昌人的信仰。回到南昌，谁不是先嗦一碗粉再说呢？煮好的米粉在滚水里焯过，漏勺一抖把水甩干，再准确无误地把粉扣到碗里，小勺翻飞，带上辣椒、酱油、葱花、萝卜干、炸花生米，调料聚拢在粉上，把白色的米粉染成浅棕色，还泛着食用油的光亮。从拿粉焯烫到调酱拌好，麻利的店家呢用时不过几分钟，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街边巷尾呢是随处可见，过水后的粉散发着暖的米香味，绵绵的，而且呢各家是有各家的配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南昌味道。不过作为资深吃货的大江呢，肯定是不能只满足于这样敷衍的答案，越是平常的吃食，越是需要在老旧的居民区里找。不显眼的门面代表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态度，不显山不露水，修炼是种常态。
1: 而我心中你最美的名字，这是一个。
0: 那有家在大江小区旁的连店面和招牌都没有的拌粉店呢，是大江从小吃到大的。那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一碗拌粉再配上一瓶玻璃瓶的可口可乐，一口拌粉一口可乐，那个时候这个组合差不多就是一个豪华套餐了。拌粉店呢每天五点多就开门，七八点呢简直是人山人海，不到十点呢粉就会卖光，粉细料也足，口感偏润，肉饼汤也好，肉饼呢特别大，堪称是肉坨啊，而且吃起来满足感爆棚。虽说这拌粉的价格早就是今非昔比，但是这味道呢却是始终如一，别人回家走街串巷找老店的时候呢，大家下个楼就是老字号了。除了拌粉瓦罐汤呢，卤菜也是南昌人生活中的重头戏，无论是过个嘴瘾还是上桌下酒，酱卤制品呢肯定是必不可少，连上周边几个省呢都差不多。湖南有绝味，湖北有周黑鸭，江西呢有皇上皇。不过鉴于大街小巷呢早就满是皇上皇的分店，而且大江前一阵子呢甚至在上海都发现了连锁店，那在这呢也就不特别推荐了。但是说到这呢，还是不得不为家乡的品牌再自豪一下，咱们在守住传统的同时呢，也不忘让全国人民尝尝咱们江西的美食。大江从小就爱吃的呢就是皇上皇的酱鸭，还有牛肉串、台菜之类的，就在象山北路和叠山路交口的那家店现在还在。不过更值得一提的呢还是地皇，这是一家没有分店、不需要宣传也深入人心的老店。地皇的特色呢就是鲜而

而辣，酱卤的味道比黄少皇还要淡，只有突出的鲜味和辣味。不辣的款呢，已经可以把外地人辣到怀疑人生，辣的款呢，可以把本地人辣到怀疑人生。

0: 那在吃饱喝足之后呢，可以去到八一广场走一走。听到这个名字，应该就不难猜出它的纪念意义了吧。没错，八一广场呢，就是为了纪念南昌起义而建的。广场中央伫立着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就像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庆的解放碑。总感觉因为这样一段历史和这样一个地方，南昌多了几分故事，也让南昌人呢多了几分自豪。八一广场应该算是南昌市的市中心，是江西省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广场中心呢有大型的音乐彩色喷泉，很多游客呢都会在这里合影。那在八一广场附近呢，有一家大江是从小吃到大的饭店小东方餐馆，在南昌差不多也是家喻户晓。在小东方的老店拆迁以前呢，我就住在旁边四层的小楼上，站在自家阳台呢，就能看到小东方楼顶晾晒的柚子皮、板鸭和香肠。在童年的记忆里呢，如果家里菜不够的话，就下楼到小东方端两个菜，然后再加上几瓶可口可乐，吃完呢再把碗碟和空瓶还回去。如果打车回家呢，司机师傅问到八一桥什么位置，直接回答小东方就行。店开了多少年呢？说实话大家不得而知，反正柚子皮、粉蒸肉、啤酒鸭是远近闻名。毫不夸张的说，小东方的柚子皮绝对是柚子皮界的巅峰代表，大家迄今为止还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柚子皮。厚薄均匀的果皮用香菇丁和肉末红烧，变成了带酱香的棕黄色，又鲜又软又入味，还带着柚子的香味。那配合柚子皮独特的口感，恰如其分的刺中味道，勾起全部的回忆。吃各种果皮大约是南昌饮食中独有的一面，除了柚子皮之外呢，西瓜皮、冬瓜皮也可以做菜炒或者是凉拌都可以。酒足饭饱如果还不过瘾的话呢，你还可以去坐一坐摩天轮。其实说实话，感觉这么童话的场景呢，和大江还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但是呢，南昌的摩天轮还是值得一去的。临近南昌大桥，晚上航拍呢也可以出现摩天轮和赣江大道连成一线的奇妙景观，相信呢会是很多 vlog 的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打卡地。当然你也可以坐在摩天轮上看一看南昌这座城市的夜景，感受一下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和创新并举的南昌。那既然到了夜里，那么夜宵文化一定不容错过了。如果你问我南昌夜宵哪家强啊，这可真得让我想想，因为明明都很好吃啊。索性就带你们去趟船山路吧。来南昌夜宵当然要梭罗了，南昌最知名的吃田螺的地方呢就两家，戏码庄的熊氏田螺王和老闵田螺馆。现在呢这两家大街小巷都有分店，那大江也不是每家分店都吃过，只是隐约的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老店，毕竟老店除了味道更多的还是记忆。熊氏田螺王的老店门脸呢其实还挺破的，地方也比较小。除了田螺之外呢，熊氏田螺王最出名的其实是纸包鹌鹑还有竹竿粉。纸包鹌鹑小而香酥，又香又脆，外酥里嫩，一打开纸包呢，那种焦香的味道就会散发出来，极诱人。还有油炸汤圆，各顶各的饱满酥嫩。此外呢，猪手也是出人意料的好吃。那对于一顿夜宵来说呢，重头戏必然就是烧烤了。对于大江来说，烤串搭花甲真的是神仙都不换。单论花甲，苏浦路的胡子烧烤绝对无出其右，原料极好，几乎吃不到空壳，啥也不多。现炒的花甲各顶各的饱满，汤汁是黄色偏棕，又鲜又辣，味道呢不复杂，却也极好，也不油。吃过之后呢，真能令人朝思暮想，魂牵梦绕。其余的烧烤当然也是相当不错，比如说蜜汁鸡翅、刷蜜的豆泡啊，吃着小时候的味道，回忆起旧时的往事。虽然这些故事都已经在现实的生活里消散了，但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吃着夜宵唱着歌，还是会想起很多自己在这个城市发生的故事。就像眼前的这罐可口可乐，虽然包装一直在变，但味道始终还是那个自己最熟悉的味道。
1: 徒步旅行，从上海的繁华启程，穿越桐庐的秀美，直至云南的瑰丽，这是一场从入门到进阶的精彩之旅。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旅行，从入门到进阶，探索未知，发现美好。
0: 大江有一段时间呢，对徒步旅行非常的痴迷，但是迟迟没有行动。直到大江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人类历史上徒步环球旅行的第一人，祖籍上海的潘德明的故事。1930年的夏季，

潘德明为了雪东亚病夫之耻，带着以谋世界上之荣光的信念，随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从上海出发去国外旅游。步行团一行八人，但因为各种原因，到达越南清化时只剩下潘德明一人。潘德明决定一个人去环游世界，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或骑车或步行，途经柬埔寨、暹罗啊，也就是如今的泰国，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历尽艰险，先后到达印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英、法、意、美、古巴、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历时7年，于1937年7月返回上海。7年的环球之行，其中的艰难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潘德明也得到了周游世界的巨大收获。他饱览了沿途各国的美景，领略到不同民族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化，还获得了许多国家名人政要的礼遇。在他一直随身带着的名人留愿集中留下文墨的名人，有印度圣雄甘地、诗人泰戈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土耳其之父凯莫尔、新加坡巨商胡恩虎，还有英国首相、希腊首相、法国总统、瑞士总统、挪威国王、保加利亚国王、澳大利亚总理等人。此外呢，他还在法国会见了驻法大使顾维钧和当时在法国养病的张学良。当他告知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称呼雪耻后，张学良更是在留墨集中写下了壮游二字。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绕地球一周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的船队，但用双脚和自行车完成这一壮举的世界第一人则是这位传奇的潘德明。尽管出发创造不凡，这是潘德明的故事留给大江最深的印象。正是因为他的故事重燃了大江很久以来想要去徒步、去挑战自己、去拥抱自然的热情。大江之前呢，一直都很想去云南雨崩徒步，看了很多人分享的沿途美景，也刷到过很多人筋疲力尽半路大哭的视频，所以为了去雨崩徒步，我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除了保持平时的健身习惯之外呢，我挑了两条线路提前预习一下、适应一下。首先就是入门准备级别的，不出上海就可以去的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上海最高的山，虽然佘山的垂直高度只有100米，但是因为出行方便，作为入门准备还是挺好的。西佘山、东佘山都走一趟，全程下来呢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沿路呢都是石梯和石板路，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好。或者是想再稍微进阶一点点，也可以去杭州的北高峰 ,313.7 米的海拔，稍微增加一点难度，让你逐步的适应。其次呢，大江还很推荐一条同样离上海比较近，位于桐庐的马岭古道。桐庐位于浙江省的西北部，是分水江和富春江交汇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部遍布狭小的河谷平原，丘陵错落分布，形成了如诗如画独特的美景。桐庐县呢，始建于公元225年，素有钟灵毓秀之地、潇洒文明之邦的美誉。因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仅入选了国际花园城市，还是中国长寿之乡。桐庐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潇洒桐庐啊，据说是北宋时期著名诗人范仲淹路过山明水美的桐庐，心情大好，一连写下了十首五言绝句，也就是后人熟知的潇洒桐庐郡十咏。那大江呢，也是最喜欢这一首啊，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云雾飘渺间，苍翠的山峦若隐若现，看着眼前的幽深美景，仿佛所有的心事儿都不见了，思绪呢也好像顺着白云飘散到了天边。如果把这十首诗看成是旅游攻略，那么游记达人范仲淹的心里，千年前的桐庐郡一定是他五星推荐的旅游打卡地。这条徒步路线位于桐庐的马岭古道，长度比较长，从不同的入口和起点开始，大概是十多公里到二十公里不等。但这条路线呢非常有意思，它是一条青石板铺筑的古道，宽度呢在 1.2 米左右，对面有行人来的时候或许呢还要侧身通过。而这里曾是历史上的交通要塞，但如今却鲜少有人。这条线路穿过村庄，穿过草丛和树林，可能要走很久都不会遇到人，要准备好足够的水和能量棒。如果是独自徒步的话呢，非常的安静，很需要你能耐得住寂寞。那在大江做好了这样的预习并做足攻略之后呢，就去了云南雨崩。去雨崩的一路上可以说是山高路远，非常的辗转和波折，从香格里拉到达德钦县，再前往

飞来寺，再从飞来寺前往西当村，最后乘坐越野车前往上雨崩村或者下雨崩村。上下雨崩之间的步行路程差不多是20分钟，因为不同的徒步路线的起点分布不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想走的路线或者是想住的民宿、酒店来选择住在上雨崩还是下雨崩。雨崩的徒步路线呢，主要有神瀑线、冰湖线和神湖线，难度呢也是依次提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尼龙线、虫草线等等选择。大家呢走了前面的两条路线，也就是神瀑和冰湖路线。先说说神瀑路线吧，这条路呢大概13公里，全部都是石板路，几乎呢没有什么难度。全程唯一有一点点难受的是最后五分之一左右的路程，需要爬一段长的阶梯抵达神瀑。啊，给自己鼓鼓劲儿呢，是可以完全完成的程度。但如果你也和大江一样预习了佘山森林公园和马岭古道路线的话呢，就不会太吃力。冰湖路线的话呢会比较泥泞，如果运气不好遇上下雨天的话呢，路上全部都是泥巴和动物粪便，但是好在沿途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尤其是在穿过一片原始森林之后，漫步在森林里真的好像是身处在童话世界，远处呢是望不到头的森林雪山，仿佛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离我们远去。这一路上雪山、溪水、草原、树林、山坡、冰湖途经的景致变化非常的多，当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拥抱，大口呼吸清冷的空气时呢，就感觉自己忘记了脚下的泥泞，忘记自己酸胀的双腿，最终完成挑战的感觉呢还是非常畅快的。这条路线的爬升呢大概有600多米，不过呢比较平缓和平均，全程 14.5 公里，大概7个小时左右能够走完。至于神湖路线为什么暂时没有去呢，首先是因为最高海拔呢有4470米，爬升1300米左右，有高反的人是一定要慎重的。行程刚一开始呢就一直在爬升啊，根据前人的经验，这条路大概要走12个多小时甚至更多，因为很少有人走这个路线，所以呢如果是没有丰富徒步经验的人呢，一定要找向导来带路。而且那几天天气真的非常的不好，神湖路线呢又有很多的陡坡，上下坡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滑，比较危险，所以呢暂时把挑战留到下一次吧。在这里呢其实也有几个提醒，去雨崩徒步一定要避开节假日和雨季，这些因素呢都会大大的降低体验。十月份之后的干季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当然像今年这样的雨季延后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毕竟呢是在野外，很多时候呢都是靠天吃饭，天气特别差的时候呢，还是不要贸然前往太有挑战性的路线，毕竟安全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很多人会问，徒步那么累，为什么还要背着包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罪呢？其实因为有些风景只有徒步才能看到，一些美丽的山河呢，唯有双脚可以去丈量，毕竟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旅行的其实是我们的心境。此心安住是吾乡，此心近处即是远方。如果很久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工作的地方，心里总还是会向往着远方，旅行依旧是现代生活中除了书本、音乐、电影之外的一剂心灵良方，换换脑子，换换心情。当年徒步环球旅行的潘德明，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名号，毅然选择出发。而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更是需要出发的勇气，去拥抱自然，去发现自我，尽量出发，去创造不凡。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呢，就一起出发，去徒步吧，也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回来。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阿云嘎孤雄、丁禹兮我想、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好妹妹乐队春歌和林宥嘉的怪情歌。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云嘎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兼片头曲《孤雄》。这首歌融合了古风与戏剧化的叙事风格，阿云嘎蒙古族的声线赋予他独特的苍凉感，以磅礴的史诗感触拉开序幕。通过阿云嘎充满力量的独特声线呢，再一次将权谋斗争中的孤勇与对爱人的守护交织在一起。孤雄这首歌将剧中男主角的复杂性格和命运的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勾勒出了剧中乱世争霸的厚重感与孤胆英雄悲壮的

阿云嘎充满力量的声音为乱世争霸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情绪，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来自阿云嘎，孤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的深情作品《我想》。我想这首歌的编曲呢，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听上去比较的清澈。丁禹兮的嗓音呢，也是比较清澈的，带有叙述性。那尾段部分值得大家去评价和去听的是这段吟唱的部分，温暖且充满故事感。专辑的封面我看到之后呢，延续了前作品《消散对白》和《你之于我》的视觉风格，通过丝线的元素串联三首单曲，象征情感的连接和复杂，

用尽我所有的勇气对抗这世间的无能为力，既呼应了剧中角色的情感，也被听众为支持海棠的浪漫而回应。来自丁禹兮，我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全世界我最美》，作为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题曲，作品延续了组合青春正能量的风格，以自信及美丽为核心的主题，成为兼具音乐性和社会责任感表现的流行文化。这首歌呼吁听众打破传统的审美框架，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要认可自己。音乐融合流行的电子元素，看到舞台的设计也让我觉得强调华丽的视觉符号在其中进行流淌。专辑的宣传照呢，他们都穿着睡衣，展现出了居家少年感与成熟魅力的相得益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那些氤氲的江南往事是水墨晕开的平仄，被晨雾酿成一首唱尽人间的春歌。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好妹妹乐队新专辑《人间好时节》的单曲《春歌》。这首歌曲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清新的民谣风格，以江南风韵为基调，融入禅意与自然的意象。好妹妹乐队用温润声线演绎出四季流转的从容与诗意。

虽然已至夏，耳边仍有春之余响。来自好妹妹乐队《春歌》。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第七张专辑的先行单曲《怪情歌》。当非典型的歌词遇上80年代的 Power Ballet 的编曲，林宥嘉用怪情歌打破常规，在复古与深情之间，每一句不要你心碎的温柔都是藏在旋律里的真情告白。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路线，同时融入了实验性的一个全新编曲，体现林宥嘉对音乐不断探索的追求，为情歌提供了新式模范。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西林那一高、虚静欢、银河快递没关系、张震岳浪人的、陈楚生将进酒、王源王宇宙城北的花。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示爱曲《虚静欢》，歌曲由周杰莹作词，胡晓鸥作曲，这两位大咖的作词作曲可谓是珠联璧合。这首歌的音色呢，展示出西林那依高唱腔的破碎感。西林那依高呢，通过醇厚的底音与清亮的高音不断不断的转换，将剧中的爱恨交织带入到旋律当中。这是西林那依高与胡晓鸥团队的又一次合作。歌曲的制作注重戏剧的张力，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与这部剧《折腰》的视觉叙事形成呼应。

希林娜依高以空灵的嗓音被大家熟知，这首歌也让希林娜依高唱出了剧中小乔的隐忍与决断柔劲的旋律，来自希林娜依高《虚尽欢》。那些说着没关系的，最后却发现都是我以为的。由银河快递演唱的《没关系》，以治愈系的核心主题，通过递进式的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传递出对生活的释然与自我和解的力量，像是一首充满了诉说感的独白诗，从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到忍不住的情绪爆发，让每一个歌曲当中的鼓点都敲在你的内心深处。在这首歌旋律的层次递进当中，让人不知不觉地带入其中，像是喃喃细语说着，没关系，就算是失去了，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0: 曾经。
1: 编曲上既有复古的元素，又不失现代的时尚俏皮感，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年代感，又充满新鲜感。来自银河快递的《没关系》。每次等浪也在等你，我们之间谁都没有开口，最后发现是我太认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震岳新专辑第一波单曲《浪人》的这首歌，由张震岳亲自参与编曲，联合黄冠豪等音乐人共同打造，时隔12年张震岳推出的新专辑首播主打作品。这首歌将冲浪者等待海浪的过程比喻成了情感中的暧昧与失落，展现期待与落空的矛盾。这种创作灵感源于他长期喜欢运动，热爱冲浪生活的观察。

0: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楚生的现场版《将进酒》，歌曲改编自李白的同名诗作，保留了原始的豪迈与洒脱。陈楚生不仅参与了演唱，还担任作曲一职。陈楚生巧妙将吉他的演奏手法与古典古琴的音色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和气场。同时他还加入了古琴曲《酒狂》的编曲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醉意与洒脱。

陈楚生以深情的嗓音和内敛的演奏风格，将李白诗作当中的豪迈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得意须尽欢，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王宇宙合作的现场版《城北的花》。王源首次在抒情的曲风当中加入叙事的风格，咬字清晰而且富有张力，与王宇宙温润的原唱声线进行了互补，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赋予其现代感，以城北与城南的空间意象为线索，串联起关于故乡、亲情与成长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细腻的情感，把这首歌曲的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多元音乐风格与舞台设计，引发广泛共鸣。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巧妙融合流行元素与清新曲风，旋律悠扬动听，如同细腻的画笔，在音乐的画布上描绘出壮阔的海景与少年的壮志豪情。七位少年各具特色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赋予歌曲丰富的层次感和独特魅力。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茉莉雨是林俊杰在专辑《新地球 Genesis》中与方文山第二次合作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这篇歌词的创作上呈现出古典的婉约，词句营造的历史沧桑感和传统中国绵长悠远的诗意，歌词灵性十足，直指人心，又带有晶莹剔透的质感，为听者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 i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推开着窗

来一首窦靖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My Days》，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子律动与爵士蓝调的作品，以轻快的鼓点与迷幻的合成器音色编织出自由的气息。窦靖童的嗓音如丝绸般慵懒，却暗含穿透力，随性中透出对音乐的天赋掌控。歌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既有少女的迷茫，又暗藏超越年龄的哲思。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晚安暖城，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节目正在进行中，好歌继续在耳边，在身旁，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陈静飞带来的晚风，让我们在这繁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这一刻。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咕叽咕叽这首歌曲由孙燕姿演唱，歌曲充满活力，而且有创新，很感染人。同样在音乐上有着轻快的节奏，而在 vocal 上曲中还加入了一小首英文的 rap， 突然放慢速度的节奏，增加听觉上的刺激。孙燕姿在咕叽咕叽企图呈现的是

是一个真实独特的女声，一首纯粹深刻的音乐，低调而充满感动力的开场，全新勾勒歌手的魅力与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是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和延续的重要关键。

踏入时光隧道，跟随王若琳的《哈喽安娘》，在复古爵士的摇摆韵律中邂逅旧时光的迷人风情。每一个音符都是岁月沉淀下的优雅呢喃，带你领略别样的音乐浪漫。

接下来分享的是王若琳的《被遗忘的时光》。歌曲的主题是时光的流逝和回忆的遗忘，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时间的无情和珍惜当下的重要性。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画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歌曲中的旋律轻快动人，歌手的嗓音也十分清澈动人，让人听了不由得陶醉其中。整首歌充满了浪漫情怀和温馨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生命的温暖。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及。史记同时记载，秦始皇非常喜欢琅琊这个地方，不仅在此驻留了3个月之久，又迁徙30000户百姓来此居住，并免除了他们12年的徭役来修筑琅琊台。
1: 目前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发掘所掌握的资料呢，我们可以推定山顶这个建筑啊，就是秦始皇28年来到琅琊台之后啊，其前手30000户所修筑的琅琊台，可以说是秦代的在山东地区的一项大型的皇家工程。它的规模以及这个整个建筑的形制完全符合文献记载。
0: 琅琊台遗址和刻石印证了史记的记载。那么秦始皇在这个海滨之地长时间驻留，他做了什么呢？
2: 它是一个齐国的一个神圣空间，属于八主祠之一，叫四时主，就是祭祀春夏秋冬神灵的地方。
0: 在山东有个古老的祭祀习俗，八主祭祀。古人观察到，北极星在天穹上居于中心，众星均绕其运转，他们在齐鲁大地上选择8个点描摹宇宙的结构。天、地、日、月、阴、阳、冰48辞，以至高无上的泰山为中心，各守其位，正如众星拱卫北极星。八主祭祀是古人对自然宇宙的崇拜与敬畏，而琅琊台则成为四时主的祭祀场所。史记封禅书记载，四时主祠琅琊，秦始皇登琅琊台是为了祭祀四时之神。四季为春夏秋冬，而四时则是指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那么琅琊台为何会成为四时主的祭祀场所呢？
3: 我曾经去过琅琊台，在去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历代的这些地方那么重视这个地方？后来我去了以后，恍然大悟。在今天我们看到琅琊台的海外，有3个岛，其中最北边这个岛的最北边这一点有个叫崖岛子。夏至这一天，太阳就从那个崖岛子上面升起来；而最南边那个岛呢叫斋堂岛，而冬至这一天，太阳就从斋堂岛上升起来。换句话说，在人们还不会历表测影来决定四时的那样一个年代，最早的时候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决定四时呢？就是通过自然方位、自然参照物来看这个四个时间。
0: 原来三面环海的琅琊台不仅有寻仙访药的神话传说，更有着古代天象的适宜观测点。秦始皇东巡北上，被这片沿海地区所吸引，

0: 遵循齐鲁传统，祭祀八主，在琅琊山修建琅琊台，以祭祀其中的四十主。而这一切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
1: 最特殊意义就是山东东北海，秦始皇很早就关注海洋。我们的海洋意识是什么呢？是在那儿认为这是我们国土，海是我们中国的。怎么证明？因此我经常到那巡视，还有祭祀，还有建琅琊台。
0: 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开始向东方巡游，刻石记功。现今存世的三块刻石均来自齐鲁大地，分别为义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齐鲁大地为何备受秦始皇的关注？
1: 我觉得山东不是个一般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的地方，因为他是齐鲁挨着，这个进步的思想出现一批思想家。
2: 诸子半出清，留在于史籍的诸子有一半，实质上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或者与山东地区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的文化重心地区就是在山东，而且像文化的作用，它的力量没有像武力那么体现那么直接，但是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0: 当时山东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重地，为了消除文化隔阂，构建齐鲁大地对秦王朝的认同，秦始皇借巡视之名宣德扬威，安定天下。义山又名邹义山，位于山东济宁邹城东南，这里地处儒学核心，孔子曾多次登临义山，留下了等东山而小鲁的感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义山，并立石记功。在邹城博物馆里藏有一通四方碑，是元代摹刻版的义山刻石，保留了原碑的文字内容和书法风貌。义山刻石由丞相李斯撰文书写，内容为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丰功伟绩。义山刻石不仅是历史见证，也是艺术瑰宝。字形修长，笔画圆润，挺拔秀丽，被称为玉柱篆，是小篆的代表作，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开义山，秦始皇要对泰山进行封禅。泰山历经25亿年的自然运化，自辽阔的华北平原拔地而起。它在五岳之中并非最高，却被称为五岳独尊。
3: 在人们视野更开阔的时候，整个华北平原，因为早期人类大多是在华北平原的周围，众星捧月，泰山在华北平原的中心制高点，所以泰山就被拿为了定格。
0: 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使得泰山成拔地通天之势。又因泰山地处东方，古人认为日出之地主生，为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处。自古以来，泰山被视为沟通天地的神圣之所。史记《封禅书》记述，上古时期曾有72古帝封泰山。
4: 封禅是东方思想家力图宣传的一种策略，就是自古受命帝王和善不封禅，这是司马迁开《封禅书》里开篇就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这个只有

0: 受命的帝王经过封禅才能说明你政权的正统性。
1: 尚书尧典记载了舜祭祀泰山的过程。舜在接受尧禅让后，于二月巡狩天下，来到泰山，在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柴望之礼，是泰山封禅的前身。凡柴以祀天，谢天之恩泽，佑民之安然。
2: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啊，泰山是一座能沟通天地的神山，泰山之巅呢可以接通天庭，而泰山脚下呢又是大地的中心，所以古代帝王就选取泰山作为他祭天和祭地的一个圣地。
1: 在考古发现中，上古帝王祭祀泰山的遗迹也有迹可循。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太乙山脉南麓的岩石缝隙中发现了几处特殊的玉石器埋藏遗存，如今这些玉牙章珍藏于山东博物馆。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玉牙章应与古代先民的信仰或自然崇拜有关。周礼中反复提及牙章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山川。
3: 祭祀山神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应该是这个祈求这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这个人类的这种美好生活，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山祭祭祀遗存的发现，为历代帝王祭祀泰山、封禅泰山的这种礼仪制度的，这种产生形成，找到了渊源。
1: 泰山之巅的玉皇庙中有一座古登封台，相传这里就是秦始皇举行封天之礼的地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带着群臣百官在泰山上举行了封禅大典。史记中记录，嬴政登上泰山，正式举行祭天大典，在泰山之巅立石歌颂大秦的功德。下山之后，他又在梁父山上祭地。泰山南麓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有一块残碑，碑石古朴厚重，只留下了刚建的十个篆字，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请以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下半部分的两块刻石是清代对刻石的两次保护记录。这些文字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以及他安定天下的决心和意志。秦泰山刻石是秦始皇东巡至泰山唯一现存的石证，原立于泰山极顶，后辗转移入岱庙。碑文原有200多字，由李斯撰文并书写，内容同样为宣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
2: 此刻对后世可以说影响深远，因为是秦始皇就立了这么一个标杆，后世封禅泰山的帝王几乎全都效法秦始皇，在泰山立下他们的一个祭泰山的名迹。
1: 自此，封禅成为一种国家大典，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
4: 如果形容一个人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你会把他比作什么呢？对此，古人早已在天地间树立起无与伦比的精神标杆，那就是泰斗。古代君子看重泰然处之的品德，汉代司马迁追求重于泰山的价值。泰山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山。
1: 泰斗是泰山北斗的简称，

0: 新唐书韩愈传中记载，学者养之如泰山北斗。泰山象征稳固与崇高，北斗象征指引与方向，泰斗泰然处之，重于泰山等，成为历代先贤矢志追求的价值标杆。泰山构建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泰山玉皇顶庙门前，有一座四面体的石碑格外引人瞩目。它通高约为6米，顶上有石覆盖，碑上不着一字。这座无字碑一度被认为是千古谜团。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此碑为汉武帝所立。汉武帝开疆拓土，凿空西域，建立了不世之功。因此有学者将这座四棱柱几何体石碑解读为四方无际，寓意疆土的辽阔。
1: 汉武帝和泰山的渊源非常深厚，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几乎登泰山都是举行一次封禅，而汉武帝8次来到泰山，7次举行封禅大典，创下了历代帝王最高的封禅记录。
0: 在泰山的东北方有一座汉明堂，汉武帝封禅礼毕，接受群臣朝拜。彼时的明堂热闹非凡，前来观礼的随行人员中除了王公大臣，还有诸多西域使节。汉武帝曾在这里举行朝会。岱庙是中国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记载，岱庙中的汉柏大20余围，盖汉武帝所植也。这是汉武帝巡视泰山的见证。千百年来，从秦皇汉武的庄严祭典到百姓虔诚的登山朝拜，泰山见证了中华文明礼仪秩序的治国理想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承。
2: 请全体来宾庄然肃立，整理衣冠，面衣

0: 鞠躬，三鞠躬。
1: 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追思至圣先师的祭孔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显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2: 孔子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核心人物。用形象的比喻，他就给人的思维画了一圈。他提出的问题啊，此后的人都要关心。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烟。孔子是给我们带来文明、带来文化上光明的人物。
1: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当年，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他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3: 泰山不仅是一座山，它同时呢，它是一个中华文明的象征。所以古人说啊，这个泰山是圣中之孔子，孔子是岳中之泰山。
4: 用我的话来说，他为中华文明铸魂。那么从此啊，中国的文化有了基本的框架。那么从此之后，不论后代的思想家又根据历代不同的社会情况提出了多

0: 多少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都是给这一条文明的大河啊注入了支流，啊，使它从来没有干涸过，一直盛大的奔涌。这也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未能中断的原因所在。
1: 汉代以来，纪念孔子及其门人的祠庙逐渐增多，并且随着儒家文化在海外的兴盛，几乎遍布世界。儒家文化深受周礼影响，起源于齐鲁大地，盛行于中华家邦，2000多年来绵延不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也使中国以礼仪之邦的形象闻名世界。凌晨4点，泰山还未苏醒，但老百姓的脚步已经踏向这座山的脉搏。他们一步一步丈量着泰山的巍峨。登山的路上，松涛阵阵，山泉淙淙，这是泰山给予每一位攀登者最质朴的问候。今天的泰山依然保持着它的野性与灵性。严格的生态保护让千年古松依旧挺拔，让珍稀物种安然栖息。在这里，登高不仅是为了征服，更是为了与自然对话，找回那份最原始的感动。作为中国的传统名山，泰山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历代君王封禅祭祀，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留存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自然的壮美，造化的神奇，使得泰山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在泰山西北峰峦的尽头，极目远眺，一条波光粼粼的金色绸带向天地交界处延伸。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是黄河入海的最后一站。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承发展的核心地区。当滚滚而来的黄河在这里遇见泰山，便放缓了脚步，将其携带的无穷泥沙淤积于泰山南北，产生了太行山以东的千里平原沃土，孕育了瑰丽而神奇的东方文明。齐鲁大地的先民不断积累经验，将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升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滔滔河水滋养了孔孟之乡的智慧，淬炼出海岱文化的辉煌，让齐鲁大地在中华文明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2: 泰山是中国的思想之源，黄河流域恰恰在中国之中，而黄河流域的中游又是中国5000年文明里的4200年都在这儿。这就是说黄河的重要，是根和魂。根是指什么呢？指空间，魂是指思想。我整个黄河的思想库在下游，政治中心在中游，文化交流中心在上游。
1: 齐鲁大地处于黄河下游，据《汉书》记载，黄河之名正式出现是在西汉时期。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论功分封列侯，剖腹为平，并立下了誓言，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砾，国以永存，原籍苗裔。 意思是受封者的国家将比

0: 黄河泰山更加稳固，绝味世代相传。这是成语河山戴笠的来源。河山是指国家的疆土，国泰民安，海晏河清，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追求。黄河在齐鲁大地上书写了5000多年的文明史诗。今天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的构建，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它这一创新的姿态，让古老的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芒。
1: 黄河在山东东营汇入大海，仅仅始于100多年前。黄河两岸海带之间的故事过于古老，以至于我们难以察觉入海口的每一次摆动，历史的每一轮潮汐，只是中华文明铿锵有力的一声心跳。齐鲁文化宛如涓涓细流，流淌出自己的轨迹和韵律，它与中华文明的其他源流在历史中相遇交织，汇聚成丰沛的大江大河。多元文化如百川归海，汇入一体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至今。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3: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5%的27.7%降至12%的16.6%、13%的12.6%、14%进一步降至7%左右。
4: 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3: 陈邦勋表示，高标准农田将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管理要求，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管理和运营管护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0: 来看时政要闻。
5: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是

0: 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公安机关在打击涉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举措。
3: 突出打击重点，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25起大要案件，现均已成功告破。
4: 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建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0: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统筹推进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推改革、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4: 截至6月30号，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较大事故同比下降8.8%。
5: 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啊，这个治理，那么去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
4: 与此同时，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城市交通治乱疏堵，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企已由去年的30多家提升至47家，便利84万名车主办理业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2: 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

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

0: 千瓦级竹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竹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1: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2: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1: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3: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激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4: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大幅上扬。亮眼增速的背后，支撑产业提速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又是如何完成智能化升级的呢？
0: 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奔赴江淮各地，走进整车工厂、传统制造车间、科创实验室进行实地探访，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
5: 一辆私人定制的新能源汽车从下单到下线需要多久？合肥未来新晋制造新桥二工厂给出的答案是14天。车间内941台机械臂协同作业，整车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下线。今年6月底，这座建成不到4年的工厂获评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6: 今年的灯塔工厂更倾注于 AI 对制造体系的提升和改变，我们能如何应对市场快速节奏的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这也是我们今年获得灯塔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5: 这是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拥有8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居全国城市第3位。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新产业可以天生代制，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记者在海螺集团找到了老树发新枝的答案。50000多个探头紧盯翻滚的物料，算法瞬间解析颜色、形态与轨迹，把生产工艺、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转化为可计算、可决策的智能系统。而以往，这要靠老师傅经验、靠人工巡检、靠产出后3天和28天的检测，才能确定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7: 过去的自动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就好比把相机调到 P 档，自动曝光，保证相片光线是合格的，但拍大片不行。AI 大模型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它能够根据环境不同、光线不同，去精细地调节每一个参数。
5: 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建材行业首个 AI 大模型，让熟料强度预测准确率超85%，生产能耗下降20%，年减排二氧化碳6300吨。和老树长出新枝同步，随着大模型落地，传统岗位的操作工、巡检工也在完成着自身的进化。
8: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窑炉看参数，现在我既要吃透烧成工艺，又要懂数据建模和算法调优。
5: 从造车新

0: 新势力的原生智能到传统制造的老树新枝，安徽的实践说明，新产业可以换道超车，传统产业也能弯道超车，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决心与可行方案。
1: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主体地位不能靠行政推动，关键要让企业有平台、有机会、有动力。
2: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不少地方企业还处于等政策要补贴的被动状态，安徽企业已转向主动出题、全球巡解，这种我要创新的底气正是安徽制造的底层密码。
0: 在奇瑞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没有围墙，却能柔性收编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它还面向全球发榜，我需要什么技术，你来接榜攻关。仲旭的团队去年在开阳实验室孵化下成立了公司，他的底气不仅是一肩挑的双重身份，更是来自一种全新机制，
3: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0: 鼓励大胆创新，给予背后兜底，这是一种容错机制，但更大的突破在于企业成了创新的组织者。
4: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
0: 传统研发常面临高校有论文没产品、企业有需求没技术的工程化鸿沟，在开阳实验室，这一堵点正在打通。东南大学教授彭建坤近期就接榜了实验室的技术需求，带队开展攻关。
5: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
0: 企业主动攻关的底气不仅来自当下的产业机会，更来自对未来的研判。在合肥，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创业公司正在挑战人类能源的终极命题。在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用 AI 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三维线圈，这是仿星器的核心部件，用来困住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燃料来自海水，零碳排放，没有核废料，是未来终极清洁能源。
6: 仿星器有着复杂的三维磁拓扑结构，过去我们要产生一套方案，往往需要很多专家多年的计算和迭代，现在我们能利用 AI 自动化的去完成卫星生成、参数优化和方案筛选，这样我们几天内就可以评估大量设计，我们的专家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关键的技术攻关上去。
0: 从全球发榜到 AI 造太阳，安徽企业的攻关清单上既有当下的市场急需，也有未来的能源安全。
7: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扶持产业发展，传统思路大多是给政策、给补贴、给土地。
2: 记者在安徽调研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政府的核心抓手从给政策转向给场景。
0: 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
8: 我们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政策，而是把城市打开，让新技术在这里跑起来、用起来、迭代起来。
0: 在安庆经开区，场景开放让这家科技企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其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解算引擎将定位精度推至毫米级。
9: 安徽持续开放的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真实应用场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直面复杂的路况，多元场景开展实测，快速发现短板，迭代优化。
0: 为系统化推进场景创新，赋能制造产业发展，安徽组建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搭建政企对接、场景开放、技术落地的专业平台。去年，全省累计发布三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128个细分落地场景，为具身智能等科创。

0: 企业提供精准落地载体。截至目前，安徽累计推出 AI 加融合应用场景超300项，带动77个行业专属大模型研发落地，全省2.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改造覆盖率达93.37%，制造转型成效凸显。
1: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从制造原生的工厂，到企业主体的攻关，到场景驱动的生态，安徽正以换道超车、制造原生、全链升级的特色路径，推动制造大省加速向制造强省跨越。政府从给政策到给场景，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制造业的升级也从单点改造走向全链条系统重塑。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夏吴中天祥出租车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启才在出租车队建起非公企业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规范行业，服务群众，让流动出租车成为城市温暖的红色窗口。
3: 这天，天祥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来到吴中市第二敬老院，接送20多位特困独居老人外出游览。
4: 好得很，盼他们来，每年都来拉我们都出来转一转，
5: 开心。啥时候都搞活动。
3: 13年来，王启才带领雷锋车队党员挤出时间，经常来陪老人开展娱乐活动。
6: 没想到人家这个支部在王书记带领这些党员当中这么长时间，13年如一日，还能一直坚持下来了。人家确实扑下身子用心于群做这件事的。
3: 王启才是一名退役军人，转业回乡后创办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车辆都是挂靠经营，人员流动性强，组织管理难度很大。
7: 过去拒载、水客不达标收费，这种情况过去是比较多的。
8: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既是一个退役军人，我更是一个党员，我应该把党的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凝聚大家的力量。
3: 2009年，在当地组织部门批准下，王启才牵头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建起了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与党群服务中心，组织赴延安开展红色研学，逐步吸引优秀司机向党组织靠拢。支部从最初5名党员发展到34名正式党员。这些党员按片区划分为党小组，分片对接，增强凝聚力，破解管理难题。
9: 从最初的刚加入出租车到现在的转折点，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就跟着党支部，我觉得很挺光荣的。
3: 2015年，王启才推出挂牌评星长效治理机制，把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等20多项标准细化为1至5星评级。星级标识公示在车顶，推动行业违章率、投诉率分别下降40%和60%。这套评星治理模式还在全区交通行业全面推广。
10: 我感觉到是好多的乘客打车，他眼睛直盯的那个灯牌，感觉到是心挺多的，感觉到是坐这个车是挺放心的。我们也心里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11: 服务意识特别强。而且就是雷锋车队在我们本地，它的这个社会效益也很广，大家都听过。
3: 王启才带领司机们组建的雷锋、拥军2支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帮扶残疾家庭、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20年来已经累计义务服务10万多人次。
8: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咱们的行动指南和咱们服务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呢，我们只要是老百姓有需要，我都会自觉地去帮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
3: 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
2: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
4: 7月22号，记者在报道涉及的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已处于停业整改状态。监管部门成立专案组，对企业生产销售等情况展开彻查，发现该企业确实存在违规生产问题。
5: 目前的话，就是对一些有篡改空间的产品，我们技术部门都把这些篡改的可能性给它杜绝掉。市场门店开始为期3天的停业整顿，就是有篡改了的产品马上恢复就是标准状态。
4: 执法人员查扣涉嫌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157辆，同时对涉嫌违规车辆展开抽检，送往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车辆检测所进行检测。目前，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已收到监管部门送检的12批次电动自行车。
6: 比如说整车质量啊，电子防篡改这些项目，我们都进行了那些深度的一些分析和检测，帮助我们的监督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技术的支持。
4: 在台州，为方便消费者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当地在一些销量较大的门店设立了登记服务站，上牌要经过实车外观核验、过磅称重等一系列流程，但这家门店偷梁换柱，逃避了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取消该门店的登记服务资质，并对其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7: 门店呢，登记服务站呢，等于把关这个不严啊，法律意识这个淡薄，我们得监管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这个环节。作为我们监管部门呢，我们一定要把电动自行车上牌这个登记的这个业务流程啊，把它优化好，对所有这个门店的查验员啊，进一步全面的这个培训，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想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市民啊，绝对不能购买非标这个电动车，拒绝呢进行这个给账。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8: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2: 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0: 票房收入304.08亿元，演出市场稳步增长，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鲜明。
1: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测算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1亿元，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为常态。此外，以演艺内容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发展迅速，不断激活潜在消费。多层次的演出体验引导消费者反复观看，消费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消费转变。旅游演艺新项目迭出，复合体验成为吸引消费的关键。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旅游演艺项目正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
0: 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昨天在京举行，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万名学生参与此次大赛。海外青少年们用文字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诉说学习中文带来的奇妙连结。
2: 高默是给孙主席先生写的一封信。我的中文名字刘嘉言，那最后两个字嘉言是从一个朱熹先生的他做的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很有趣。和我写的就是关于思想和就是传统和现代科技的一起。
3: 对身处世界各地的华裔少年来说，学中文早已不只是认字写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奔赴。年仅10岁的荷兰少年金爱文已经是连续3年参赛、2年斩获大赛一等奖的资深获奖者。5岁起，他就通过线上网课学习中文，中华文化早已融入金爱文的日常生活中。
4: 每个节都过，
5: 春节，看春晚，吃年夜饭，拿红包，中秋月饼，还有端午元宵。
3: 现场还举行了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题营开营仪式，来自美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80位海外获奖师生将在北京研学，开启寻根之旅。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以特色阅读活动与惠民举措，厚植全民阅读氛围。
7: 本届书博会品类丰富，汇聚了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的多元阅读体验。
8: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7: 书博会期间还发放惠民购书券，开通全国线上平台、云逛展、线上购等在线参与活动，让全民阅读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此外，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在宁波、嘉兴、良渚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等活动，嘉兴将千年古镇打造成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依托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0: 这个暑期，安徽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人数持续攀升，依托多元研学活动和数字化展陈升级，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提升涵养。

0: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
1: 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我希望能把这些有趣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0: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文博场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裸眼 3D 技术的运用，让精美文物的细节展示更加栩栩如生。在安徽博物院，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活化呈现，放大文物细节，还原历史风貌。
2: 进入暑期，海南海口多家商场免税店推出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文旅购物活动，增强广大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0: 为了迎接暑期学生流，海口市内商场和免税城也同步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
3: 我就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00减80的一个优惠券。
0: 据了解，为促进消费，海口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4: 夏季的观赛、打卡赠票等缤纷的暑期活动，形成全城联动的消费热潮。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约350万元。
0: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好，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2: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8: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
2: 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交通运输部也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8: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2: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8: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2: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0: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

0: 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1: 台风红霞携风带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昨天夜间，台风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起3天，福建中南部部分县市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更多预报信息，来看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山的介绍。
3: 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12号台风红霞对福建的影响。从最新的资料研判，红霞正在向广东行进，对我们省的影响主要出现在25号到26号白天。这一天的风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靠近台风的台湾浅滩渔场，它的风力会达到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尤其是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到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的这样一个量级。到风雨的影响可能要到登陆前后，一直到27号这个时段，累计的雨量我们目前考虑是8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300到350毫米。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的路径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登陆后，如果它是往西偏北方向移动，离我们省会比较的近，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气流会随着它西南风传输到我们省上空，我们省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个降水啊。如果是往偏登陆以后往偏西方向走，可能对我们省的影响就会弱一些，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两个区域差不确定性，要密切关注我们福建省最新的一些关于这些风雨的一个预报。其实要提醒大家，台风有可能不在我们省登陆，但它的影响还是，特别是右侧的影响对我们省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还要防那个暴雨。特别是后上去后，如果有出现那种尾流暴雨的话，我们更要那个关注它的一个影响。有可能那时候降水雨带就会移到内陆地区，对于山区来说，这种降水会更加危险，比沿海。
1: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2: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5: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1: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中西部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在巴彦淖尔市，为有效降低路面温度、抑制道路扬尘，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夏季高温专项环卫作业，错峰开展洒水降尘、喷雾降温等工作。
0: 为缓解路面高温、净化城区空气，巴彦淖尔临河区在各主次干道部署洒水车、雾泡车、洗澡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当地市政环卫部门每天11时至16时高温峰值时段开展专项洒水作业，
6: 每日投入12辆洒水车、4辆雾泡车，搭配22辆洗澡车，重点覆盖了城区主干道、交通路口、沙圈等人流密集路段，持续降温降尘，全力保障环境卫生干净，市民出行清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

0: 现美丽中国。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2: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2: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3: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0: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2: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0: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一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
1: 早晨6点。

0: 11: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进入大暑节气以后，我国很多地方天气更加闷热哈，未来的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2: 的确是这样。目前我国多地都在经历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将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非常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覆盖西北，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而且闷热感也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多地的高温将会逐渐的消退。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将会带来降雨，南方大部的高温也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天气依旧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主持人，
0: 那台风红霞未来会对我国哪些地区影响更大呢？
2: 我们从影响来看呢，由于台风红霞环流核心比较小，因此它所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会很广泛，陆续将会波及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21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5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昌晴，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

0: 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贝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乌审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审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明伴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生，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撂空多年，据听说现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洞，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审旗原乌兰市八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

接触，紧邻村委、供销社及三胎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三脚猫功夫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坯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档，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三八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眉怵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其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筒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旗袍，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
迅力。

一打翻过来为营，占为己有，直至打得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作为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

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那个年代，这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凉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烂袄外加个新布衫，打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像一只只蝴蝶飘逸在乡间的小路上，愉快地唱着跳着。学校也是变了样子，贴几副装点气氛的，如向张海迪姐姐学习，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羊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血渍。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每期夏天，学生都是半前晌晃悠着往学校赶，半后晌就放学路上。印象里有几年推行了夏令时，毕竟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趴倒的外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搁钻之地，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拥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仍忍俊不禁。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凉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的在旁边蹭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什么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野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

木洞哲。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塌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水瞬间就凝结成冰。当炉火旺起来时，冻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杂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彬彬，有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省鸡蛋换野牛，淹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也。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厚植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8: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9: 一起向健康出发。
10: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是有利于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啊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

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
有

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哎，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哈，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哎，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

0: 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